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平安开车爱说你，人生路上就顺利，幸福美满在身边，警察电台陪伴你，这部新闻上介意，大家收听到支持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是你一生中的好马子。

0: 你今天怪怪的，真的能开车吗？
1: 没问题啦，只是刚刚好奇试一下朋友的电子烟。
2: Oh no！
3: 那你还敢开车？你知道你试的东西可能是毒品吗？毒品会让人反应变慢、恍神，甚至连红灯都可能看错。
0: 拜托，近来的几件事故造成了好几起家庭悲剧，都是毒驾造成的。
1: 有这么夸张？
3: 很多吸用毒品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清醒，没问题，但车子一上路就像未爆弹，出事不是只有你受伤，还可能害到别人的家庭。
0: 没错没错，现在警方强力执法，毒驾、持毒、贩毒通通依法严办。
3: 只要唾液快筛阳性或拒测却明显不能安全驾驶，警方都能依法逮捕。
1: 我懂了，毒品真的不能试，不能碰。
3: 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别让一时好奇变成一生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来，时间早上的8:06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此刻你人在哪里呀？好，在外头还在工作上班，好，都要请你留意小心了。路况呢，我们看到的是台南市的永康区中山南路13号前，以及台南市的中西区民族路3段209号前，都还是有事故哦。台南市的南区水交社一街新中街63巷，因为办理的水交社晴空艺术节啊，好，从昨天8号晚早上8点一直要到11号的晚上10点，会有交通管制哦，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来，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喽。来听小虎队的歌声《青苹果乐园》。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面对犯罪科技化、组织化及跨境化趋势，政府努力结合科技产业，希望强化整体打击诈骗的能量，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最重要的是希望民众自己要提高警觉，陌生的邮件连结不要点，稳赚不赔的投资群不要信，个人的银行账户不能借，多一分谨慎就能少一分受骗。内政部关心您。

0: 好的，8:13了。好，我们继续要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嘉义县的地区道路状况的消息喽。好，我们要连线的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林玉堂副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玉堂，以下为各位报告最新即时路况与国庆连假交通疏导措施。即时车祸路况通报，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83.4公里处发生两部汽车追撞的 A3 纯柴损的车祸，目前无人受伤，车辆稍有受阻，已迅速派遣警力前往排除，请途经该路段的驾驶朋友放慢车速，耐心配合指挥。另外一起在太保市高铁嘉义站一号门前发生，也是 A3 内的纯柴损交通事故，现场正由远警处置中。由于高铁站前车流量大，请接送旅客的车辆依序行驶，切勿临停违规并排，避免加剧拥塞。本次国庆连假本局启动交通疏导的方案，针对下列的重点路段编排警力，加强维持秩序。阿里山风景区台十八线预期将涌入大量观光车潮，请游客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高铁嘉义站与各临近交流道尖峰时段将实施弹性管制，在此特别叮咛，连假期间车流量大，行车请务必保持安全距离，切勿疲劳驾驶、酒后驾车。预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顺心，谢谢。
0: 好，谢谢咱们林玉堂副队长的提醒了，谢谢，拜拜。
1: 拜。
2: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8点16分了，现场又签，我持续陪着你咯。好，路况的消息，再看到台南永康中山南路13号这里的事故哦，中西区民族路三段209号也是事故在这儿啊，还有台61线北上 249.9 口湖交流道的路段外车道的掉落物，麻烦朋友特别注意。还有在嘉义市啊，因为从今天到11号妈祖的绕境，重庆路段南京路到汉口路，中山路段忠孝路至无缝北路，还有如意路林森东路到文雅路都会进行弹性的交管，好，请朋友特别要注意哦。8点17分，好，继续来听的就是蔡秀后的这首歌《多情不爱》。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来，8:22了。好，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两车追撞，其中一车辆翻覆占用了内线跟中线的车道。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33.5仁德站备道，两部小客车追撞，一台小客车的翻覆占用了全部的车道哦。来，台61北上的249.9口湖交流道外车道的掉落物啊，还有在台南南区水交社一街新中街63巷，因为办理的水交社的晴空艺术节，所以呢即日起一直到11号晚上10点都是有交通管制的一个情形哦。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任何路段后续0800-000-123。好，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邵大伦的《七首歌》。

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物 Lisa， 爱不只存在于心中，也要付诸行动，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帮助有需要的人，让爱传出去。

好，8:27，你在哪里呀？好，在路上吗？好，希望你一切都顺利好走啊。好，来看一下路况的消息了。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3.5仁德站被跑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一台小客车翻覆，占用的全部车道，全部的车道在拖吊当中。国道一号北上329.5过了仁德系统中内线呢，有旅行的背包。国道一号南下，我们刚刚说了333.5有两车的事故哦。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来看一下1968，目前

在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新竹往西的路段，时速接近80。好，再来，这是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的路段，已经道路封闭。好，事故的状况，道路封闭了。高德一河今天系统到今天河埔区往南的路段，今嘛道路是封起来，处理事故的这个情形。好，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一切一切注意注意，小心细致一点，好不好？来，要够其他任何偶像落空的补充，好，随时啊到三江提供好情况了。0800000123，好，落空呢，会记住随时啊到三江补充。提供好景观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其他一个任何后续落空的补充，0800000123呐。好，路况持续再告诉景观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好，那今天是连假，好，所以没有半点新闻。好，都提醒朋友啊，行车上路一切都要小心，要有耐心，好，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1: 各位景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申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景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谢谢您。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时间早上的8:32了。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3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好，路况目前在提醒国道一号北上329.5，过了仁德系统这边中内线呢，有旅行的背包哦。好，国道一号南下333.5这边两部车的事故情形，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好，目前看到1968，还是要提醒您，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的路段，目前是封闭的哈，是封闭的哈，因为事故的情形啊，封闭了，麻烦朋友特别注意当心。好，那么其他还有没有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0800-000-123 0800-000-123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好，时间来到在一起8点过36分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在一起7点进行到10点，3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陪伴你了。来，落雨的情形，目前看这个德国的一号进行，咱讲伫南下333.5，认得战备炮的两台雪克车对撞，一台雪克车兵车，而且个事故目前占用着全部车道的拖掉当中了。好，那么落雨会记即随时啊到三工提供补充，好，尽管好，继续来看一下。目前路况的这个1968，来看到这是在国道八号新吉镇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来到接近到80。来，其他路况拢是正顺，但是呢，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的路段，道路是封起来，因为处理事故的情形。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的路段，目前即阵封起来，这情形，处理事故的情形哦。

所以赶时间的朋友，请你呢改一个路线来行，好，改个道哦，好吗？来，还有其他任何路况，随时给指导三工提供补充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以及。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Hello， 大家好，我是 Zizi 伟琪。阿基伊诺阿多楚，现在你在哪里了呢？有些长辈出门可能会忘了回家的路，平常除了多关心长辈，也可以帮他准备爱的手链和紧急联络卡，并且到警察机关办理指纹建档，需要的时候就能用来帮忙带他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来，时间在是8:46了。落风的情形，伫台61线北上249.9，靠有交流到遮，我煞车得讲有物件落落来。来，过到3号北上265.5，过高溪系统，我煞讲有长的岔口哦。来，过到3号南下424，接近着南州交流到，我煞讲有5台小客车讲对龙的这个情形啊。来，拢麻烦朋友拜托注意小心，一个细节哦。来，老方的情形继续，搁再来看到1968咯。罗邦岛伫国道8号新市到新华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无到70哦。来，一个有看到，这是伫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新吉镇啊往西的路段时速无到80。来，一晚天气的就是国道1号金德系统到金德服务区往南的路段，目前好多话讲是封起来的这个情形啦吼。来，今嘛有小夸解读了。好，国道1号金德系统到金德服务区进行是事故的处理，往南的路段目前时速来到45左右，无到75。国道1号金德系统到金德服务区往南的路段，时速有塞车了，事故有在处理。目前时速无到45公里哦，请麻烦你要发挥点耐心了。来，其他看起来，还有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不管讲现在是伫开车，伫国道伫行道吼。来，经过台南以北的路段，路况收听，麻烦你调整一下，转来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现主持右前我空中继续陪伴你咯。好，继续听歌，林怡这首歌曲叫做《痴情的男子汉》。

0: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1: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1: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2: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8点过52分了哈。好，罗凤目前云嘉南分局，好，讲罗局云嘉南分局讲，第18线20到25公里，中部交流道到龙兴，第3线283到289，关德159加线到第18线，第61线233到283，第西到北门双向。交通拢足顺哦，吼，请继续保持落去。来，目前，吼、哦，看这里，来，伫国道一号北上329.6，过人道系统交流道中内线，讲有落着砖箱啊，落着砖箱啊。国道一号北上329.7内线，讲有物件落着来。来，一个有伫国道三号北上235.5，过高溪系统。有等的这个查考，好、哦，麻烦朋友拜托注意小心了。目前看到1968，伫国道八号新市到新华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呢，来无到60，好、哦，嘛无到50，有淡薄仔慢。来，有完的处理的是国道一号金德系统到金德服务区往南的路段时速，大概只剩30。

红色的路况。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的路段时速无到30，吼、哦，真正有慢。哦，麻烦朋友赶时间，你可能爱改接路线来行哦。来，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至三，随时的继续路况的补充，继续到三更提供和尽管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继续来听这首歌曲，这是萧煌奇的新歌，叫做《那不利》。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来八点过五十九分了吼，任何其实后续的落空补充，随时到三江提供和情况了。0800-000-123，谢谢你热情的帮忙，九点了，准备连上对时。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时间早上9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高架南下70.3公里，刚过校前路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在南下的333.5公里仁德站被跑道，两辆车追撞事故后续在进行处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9.5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之间，这边有掉落一个背包。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5公里，刚过彰化系统内线车道铁条散落。国道三号南下195.1公里，靠近彰化系统外线车道四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在省道的部分，台68线东向10.4公里，刚过新竹科学园区内线车道有个很长的铁条散落。台74线在东向33到38公里，这边也是准备汇入国三，都是拥塞的车潮。那另外一个排除消息，在国一南下的333.5公里仁德站被跑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4公里，后方有4公里长的车流，也请大家保持耐心来通过了。好，那今天是国庆日连续假期的第一天，那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也提醒大家，今天的国道交通量是平常的 1.2 倍，那预判呢今天可能出现拥塞的车潮，跟路段呢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是高架的机场系统到杨梅端，从杨梅到头份，以及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往北的话呢，从圆山到大华系统，今天都有可能会出现车多。国道三号南下，从中和到关西，快关到雾峰，以及草屯到民间。国五的话呢，则是在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到燕巢系统都有可能会出现车潮，也提醒大家呢，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行进间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确保行车安全。有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李明阳。人生路途一出戏，开车上路爱注意，交通安全爱设计，危险驾驶担不起，平安幸福在身边，全家大小笑眯眯。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1: FM 94.7，
0: 一生听受你哦。

0: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排水孔清好窗，莫互垃圾也是树叶啊塌掉嘞，即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紧卡0800-015-288，请第五号窗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窗分署公告。
1: 来，时间早上的9:05了。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右谦，我持续陪着你喽。好。此刻你现在人在哪？好，如果在路上，都请你要特别注意当心，好吗？来，路况目前在台南的善化小兴里小兴营97号至20号目前所有事故。白河呢，在中山路1至50号也是事故的状况哦，提醒朋友特别注意了。还有在之前国道1号北上329.6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中内线车道有纸箱在这儿。好，在国三北上的265.5过了古坑系统外侧有长的木条。好，再来看一下1968，目前在国道8号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75，国八新市道新化系统往东时速不到60，还有在国道1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时速大概45左右，好，也是有些慢。好，再看到国十燕巢到燕巢系统往东时速大概70，国十顶金到左营往西时速大概不到55。好，都麻烦朋友请发挥一下耐心的，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老红啊，请继续到三港播送提供，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黄莺莺的歌声，留不住的故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彦。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来，时间来到在起高亮贵在结婚了。好，路况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在台南的白河中山路150号，这里也是事故。善化的小心里小心营97号至20也是有事故的状况的。来，目前在看到路况的消息，这是在国道1号。好。那么在过仁德这边战备道，这个事故状况呢，目前说排除掉咯。好，排除掉咯。好，都麻烦朋友请发挥一下耐心了。来，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那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接下来听蔡佳玲的这首新歌《我的爱情》咯。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来，9:18了，路况的消息目前还是提醒，在上化区的小兴里小兴营97号至20，这里有事故。好，白河呢，中山路1至50号也是事故在这儿哦。好，那么再看一下1968，目前啊，在国道1号台南系统到安定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70，还有在。

在国八新吉到台南端往西的路段时速大概75，国八台南端到新吉往东的路段时速接近70。来，再看到的是国八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70。还有在国八新市到新市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是接近50左右。好，再看到的还是在国道一号仁德到仁德系统往南的路段时速不到45。好，也是有些慢的情形哦，请大家发挥一下耐心了哦。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好，也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老洪呢，请继续到三更提供了，来听李碧华翻唱自己的经典《岁岁月月年年》。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来，时间早上的9:24，好，目前路况在台南的新营区辅西路一号前，这里说有事故哦。好，台南区新亚库呼西楼一盒加工，我那是事故，其他的状况都还算 OK。好，我们赶快再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目前在国道八号新吉到台南端往西时速大概75，国八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时速大概70，还有国八新市到新化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50，还有在国道一号仁德到仁德系统往南的路段时速有些塞，红色的路段好不到35的速度。国道一号金雕到金雕系统往南的这站时速不到35，所以有点点弹哦。来，还有在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的路段时速也不到45，也是有些慢。好，麻烦朋友拜托请你发挥一下耐心好吗？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咯。好，接下来继续新歌，这位新人周兴杰的新歌《美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根据事故统计，未系安全带致死率为系安全带的 3.6 倍，高工局呼吁上车后驾驶及乘客务必系妥安全带，才能保障人身安全。祝大家行车安全，随时在。

好，时间早上的9:32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谦，我持续陪着你。好，收音旁的你现在人在哪里？好，有没有小心一路开车啊？好，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330.7，仁德系统内侧有往生猫咪呀。好，在白河中山路150号以及新营区辅西路一号这边，分别都还是有事故哦，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来看到1968路网图，目前在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到安定往北时速不到80，还有在国八新吉道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70，国八新市道新化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是50。好，再看到仁德到仁德系统往南的路段时速呢不到40，也是堵车，红色路况哦。再来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的路段时速不到60，好，也是有些慢，麻烦朋友请发挥一下耐心啦。好，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0800-000-123继续告诉景广了，也谢谢你热心帮忙。继续听曾淑琴的歌声《刻图秋恨》。

0: 亲爱的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1: 来，时间早上的9:38，好，路况呢？来，在国道一号北上330.7，人的系统这边内侧往生猫咪啊。

好，麻烦朋友注意哦，新营区辅西路一号这里也是有事故的一个情形了。好，任何还没有后续路况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管，谢谢你咯。

0: 了啦。
1: 你上当了，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0: 就有天晚上，我在 IG 上收到一则私讯啊，对方假冒我的亲友，说有急事，接着要求我提供手机号码。我没有多想，就把手机号码提供给对方。没多久，我的手机就收到一则验证码简讯，对方又要求我把验证码提供给他，我也照做了。没想到居然收到电子账单支付的简讯通知，哎，内容显示我有一笔 PlayStation 的交易成功，金额高达新台币4569元。嗯，我觉得不对劲，赶紧询问亲友查证，这才发现原来 Instagram 上的私讯是歹徒假冒的。
2: 哇，那你怎么处理啊？
0: 我跟我哥说这件事情，我哥带我去派出所报案，希望啊能够减少点损失。
1: 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还有这种诈骗手法呢。
2: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提供个人资讯给别人，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对啊，事后想想啊，如果是我的亲友，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所以希望你们在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可以打165或者到派出所询问，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个资给别人，以免上当受骗。
2: 遇到有人透过社群要求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时，千万要注意，对方拿到验证码可能会透过电信小额付款机制盗刷购买游戏点数或是高级会员，民众收到扣款简讯才惊觉帮诈骗集团买单。简讯验证码千万不能给别人，因为验证码等于信用卡签名与付款授权，无论是多熟的亲朋好友，只要索取验证码一律要拒绝。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好，时间早上的9:42了哦，你们的位置稍纵，一切安全注意哦。好，目前路况啊，在国道一号北上民雄交流道入口匝道，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好，在国一北上330.7仁德系统这边内侧有往生猫咪哦。好，再看到了是1968，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好，在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到安定往北时速不到70哦，还有在国八新市到新化系统往东时速大概50。来，仁德系统到仁德往南的路段时速现在只有50左右而已。好，都发挥一下耐心了，任何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告五人的歌声，在这里等你。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1: 好，9:48了，现场右迁，我持续陪着你到早上的10点钟。路况在国道3号北上337.8，过了上化交流道中内线三台小客车的追撞哦。好，新营区的明治路336号有事故，国道1号北上明雄交流道入口匝道，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国一北上330.7，仁德系统内侧的往生猫咪，好，都麻烦朋友小心了。后续的路况啊，0800-000-123持续补充，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继续再来听蔡淳佳的歌声，陪我看日出。

0: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好，9:54了哈，你哋都为得早总，一切要安全，爱小心喽，好吗？好，来路况的消息，台84线往东10.6。

嘉南系统路段外车道有往生动物哦。台南的善化新华路259号这里也是事故啊。好，那么还没有其他后续路况呢？看一下1968，目前国道1号仁德到仁德系统往南的路段呢、啊？好，时速大概是50左右了。来，国道8号新吉到台南系统往东，时速接近55，好，还不到55了哦。好，那么再看到国道的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时速接近80，好，高科到冈山往北时速也接近80。来，在国八新市到新化系统往东时速大概56，也是有些慢，都麻烦朋友请发挥一下耐心小心了哈。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空祈求提供。好，最后我们来听的是周传雄、小刚演唱的《陪着我一直到世界的尽头》哦。好，陪着行广，好，一路都爱平安顺利喽。好，我们就期待下个礼拜一早上7点空中见了。好，待会畅游世界。好，我们持续我们的代班主持人会出现了。好，祝福您有个愉快的双十假期喽，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10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368.6公里，靠近三多路出口内侧路间有推车散落。在国一南下，从杨梅到新竹，车流量已经明显的增加。还有在国一北上，从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也是明显增加。因此呢，在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在国一南下汐止路段前内侧中间车道，这边是有叫做塑胶的制品。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37.8公里，刚过善化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还有呢，在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往北从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也已经实施匝道已控。在最新的事故消息刚进来哦，在国道一号北上349.3公里，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发生了三部车事故。省道的部分，台66线双向从平镇系统要接国一往南的匝道，也是受到了连续假期交通疏导措施的影响呢，目前封闭管制。台84线东向10.6公里，在下营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动物躺平。今天是国庆日连续假期的第一天，那国道的交通量呢也是平常的1.2倍。那高工局也预判呢，今天的重点拥塞路段是国道一号南下，从高架的机场系统到杨梅端、杨梅到头份，以及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往北的话呢，是从圆山到大华系统有可能会出现拥塞。国道三号南下，从中和到关西，以及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国道五号南下，从南港系统到头城，以及国道十号东向点金系统到燕巢路段，也是车多的瓶颈点。提醒大家行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行进之间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以确保行车的安全。有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y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3: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1.3倍。
2: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3: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2: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3: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2: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3: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做免钱。
4: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

廉价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右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各位佣人，大家早安！来到了我们十点到十二点半畅游世界的节目现场。今天呢，由我狐狸来做代班，在空中选好听的音乐带给大家听，也带给大家路况的资讯哦。今天呢是国庆连假，那么今天的太阳是非常的非常的好，就觉得出门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温暖。是不是在趁着连假要跟着亲朋好友一起出游，一起出门去踏青，享受难得相聚的时光呢？来通知大家，收听景广六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在外车道是有动物的尸体，而在国道一号北向在 349.3 公里冈山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是有三部车的事故发生的情形哦。而在我们的国道一号北向在 330.7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在内侧车道是有猫咪的尸体。提醒大家出门在外要随时随地注意行车道路的状况，注意你的左右前后，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再看到的是在平面道路方面，是在台南市的善化区新华路259号前有事故发生的情形，在台南市的新营区明治路336号前也是有事故的发生，而在我们台南市的白河区中山路1-50号也是有车祸的发生。来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由苏明渊演唱的《今仔日过了好就好》。

开车路上不慌张，因为有警广指引的方向，而团结也是一种力量。遇到路况时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你拨打免费电话0800-000-123通报警网。大家好，我是柯有伦，我们一起向

方才呢带给大家的是披头士乐团带来的歌曲 Something， 这是披头士乐团曾经登上美国告示牌单曲榜的冠军的作品，非常的好听，也非常经典，是一首经典情歌。继续了解路况的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新化系统至关田系统北上是有车多的情形，在台84线东向在 10.6 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在外线车道是有动物的尸体，请大家要小心闪避哟。在国道1号北向在 349.3 公里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发生了3台车的事故的情形。接下来再看到的是在国道1号北向在 330.7 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是有猫咪尸体，也是请大家要注意特别小心。在国道3号北向在 265.5 公里过古坑系统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是有长木条。在国道1号北上在 329.5 公里过仁德系统交流道中线跟内线车道之间有旅行背包，都是请大家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再带给大家交通管制方面的资讯，在台南市的南区水交社一街新中街63巷因为办理水交社晴空艺术节，在我们的从10月8号8点至10月11号的10点都会进行交管，也就是在昨天开始的8点到今到10月11号的22点也就是晚上10点都会进行交通管制的作业，是在台南市的南区水交社一街新中街63巷哦。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警广祝您行车平安。10点23，因为今天是国庆连假，应该可以出门 happy happy 一下，所以呢我就要来放一首魏佳莹的快出来玩，一首非常俏皮的歌曲。

0: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1: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陵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陵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1: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2: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用路人大家早安，我是狐狸，持续的在畅游世界10点到12点半的节目是现场时间，由在空中来陪伴大家。向大家宣导的是，在因为最近是国庆的连假，那台南市呢也有举办多场活动，那么我们的玻璃市大人就会进行交通的管制作业，分别是呢10月8号到11号在中西区有商圈活动，所以会封闭中西区的尊王路，具体范围是在西门路至海岸路这边，在友爱街西门路至海岸路这边也是有封闭的情形，还有友爱街201巷也是有封闭的情形，就是在中西区的部分。在10月8号归仁区，因为进行登革热防治及地方特色文化推广来归仁石办桌的活动，所以呢在归仁区的文化街二段与民主北街口至文化街二段与中正北路一段口前的道路会进行封闭管制哦。在10月9号到11号水交社园区有水交社晴空艺术节活动，所以呢在南区水交社一街及新中街63巷也会进行道路封闭的作业。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因为国庆连假的关系，台南将会迎来另一波的返乡出游潮，呼吁返乡的游子与旅客注意相关国道、快速道路与观光景点周边道路的疏导措施。交通局呢也会随时待命，除了人员会线上人之外，针对台南市的其他重要路段，交通局也会在大台南智慧交通中心全程监看交通系统，并与警察局、交通大队保持密切联系，因应各道路车流及时调整套制的控制策略。继续来听歌，来听告五人的《爱在夏天》。虽然呢夏天是已经快要过完了，已经要进入秋天，不过呢在夏天大家应该都过得很快乐吧，特别是学生们还有暑假，不像我们已经长大了没有暑假了。

10: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持续的来做代班，在空中陪伴大家，选好听的音乐给大家听，也带给大家路况的资讯。来了解一下，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97.4公里马豆站备道发生了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到了内线车道，还有中外线车道之间，也是有被影响到哦。而在国道三号北上新化系统至关田系统有车多拥挤情形，请大家要多些有耐心。在台80线东向在10.6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在外线车道是有动物的尸体，目前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在排除之前，请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而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30.7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在那些车道是有猫咪尸体，也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请大家还要多加留意，多加小心。再看到的是在平面道路方面的资讯，在台南市的新营区三民路与富金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的七股区176线与南25-2的交汇处有事故发生的情形，在台南市的善化区新华路259号前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的新营区明治路336号前也是有事故发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在国庆连假，可能出游的车比较多，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左右来车，在变换车道的时候要打方向灯，以免酿成交通事故。也请大家不要急着想要开车，想要开快，以免追撞到前面的车，还要花更多的时间以及金钱来做处理。我们的钱可是不是大风刮来的，那是我们辛苦工作赚来的，这也是出社会后大家才会知道钱是有多么的难赚。接下来呢，就来听五月天的《干杯》，这也是在讲在我们长大之后有了选择自由，但是就觉得童年时光的那份单纯比较不容易，他也是唱出这种感慨的感觉，来听五月天的《干杯》。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施文斌。开车经过双叉路或是任何交叉路口时，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人知道你的行车动线，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全广拢会互你挖口，提供最新路况，互所有的路拢安排好势，跟旅途顺畅 ，Say yes。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准最新的路况消息，台61线北上 163.5 到 163.3 深港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66西向 20.1 过平正二外线车道绿色反布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台84线东向 10.6 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外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另外，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在国道方面的交通疏导措施包括了在中午12点之前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封闭，以及国一的平镇系统跟埔盐系统也是南向入口匝道封闭。在费率部分，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 Amy 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1:0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在畅游世界10:00到12:30将由狐狸我来做代班，带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给大家路况的资讯。刚刚呢听到的歌是班芬布恩所演唱的 I Wanna Be The One You Call， 我想要成为那个你打电话的人，这应该就是我们警广每位工作同仁的心声，希望大家在路上有发生什么事情都希望能够告诉给我们警广知道，让我们在广播上面告诉大家用路的资讯。歌名还蛮有意思，完全是为警广打造的嘛，哈哈。持续的来了解路况的资讯啦，在台78线西行在22公里土库交流道路灯，在两线车道之间有一条的绳子，请大家要小心闪避。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304.5 公里麻豆交流道发生了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了内侧的车道，提醒大家要多加留意。在国道三号北向新化系统至关联系统有车多拥挤的情形。来看我们的1968路网图，在云嘉南地区方面呢，在云林市都还好，都是车速都还算是正常。不过呢，从嘉义国一这边南下开始，等一下我再看一下，更正是在我们的台南这边开始，在从新营到下营台南系统仁德这边都是车多的情形，在我们的新营到下营这边，它的车速落在60到70之间，在麻豆到下营之间是落在17公里。而在麻豆到安定是在49公里，看起来都有车多的情形哟。而在我们的从我们的大湾到永康北上是72公里，到台南系统到安定北上是49公里，安定到麻豆43，麻豆到下营北上是17，下营到新营，更正，下营到新营是66公里，北上的部分。再看到的是在国三方面，在关田到乌山头北上的车速落在70到80之间，看起来今天大家出门一趟真是非常的不容易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时间11:09，持续的来听歌，林凡的你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分局长陈志成。网络交友要小心，当被害人投入感情后，主动提出见面邀约，再谎称员工不能私下与陌生人见面，必须经由经理审核，见面前就要求支付见面费、保证金或购买点数，一律为诈骗警讯。游戏点数一旦提供序号，等同将现金拱手让人，几乎无法追回。如遇到要求转换聊天平台，加入第三方客户或经理赖时，务必提高警觉。若对方不断要求付款，应立即停止联系，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查证。白河分局关心你。

11点26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在畅游世界10点到12点半，今天呢是由我来代班，在空中陪伴大家，选好听的音乐给大家听，也带给大家路况的资讯哦。刚刚听到的是 G-IDOL 成员 MINI 所演唱的 Timing 时机，这也是韩剧《犬系恋人》的歌曲。相信在播这首歌的时候，有看过这部剧的剧迷朋友们都觉得韩女主角互动的感觉非常的有化学反应。那么今天听到这首歌呢，是不是也觉得虽然是已经是有一些时候的韩剧了，但是还是觉得让人怦然心动？持续的来了解路况的资讯哦。在国道3号北上，在 251.8 公里进新化休息站，在路肩的位置有动物躺平不动。而在台78线西行，在22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在两线车道之间有一条绳子，请大家要小心闪避。在看到的是在台84线东向，在 10.6 公里下影系统交流道路段，在外线车道是有动物尸体。提醒大家，在我们国庆连假可能车子会比较多，那么在开车的时候请大家不要去抢快，以免发生事故哦。平安出门也平安回家，这才是最重要的。11点27分，接下来的时间来听黎明的爱天爱地。

11点31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 F 频道，台南警港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吴力，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来看一下1968的路网图，来了解一下国道上面资讯。首先呢，是在国一的方面，我们先看南下的部分。在下营系统到麻豆的车速呢，是落在50到60之间。这是有亮橘灯的部分。再看到是北上方面，在国道一号下营系统到新营这边是77公里。再看到是在麻豆到下营也是在63，安定到麻豆是在34，亮了红灯。那再看到的是在台南系统到安定北上是41公里，其他部分呢基本上都还是绿灯。这是指云嘉南方面，再看到的是在国三。云嘉南地区大致上都还是绿灯，不过呢，在我们的善化到关田系统这边，北上的部分车速呢是落在60到70之间。再看到国道八号的部分，台南国道八号新竹到台南西向是78，而在东向的方面呢，台南端到新竹66，新竹到台南系统是77。在新市到新化这边是55公里，都请大家要特别有耐心。再重复一次哦，有亮红灯的部分呢，是在我们台南系统到安定北上的部分。所以呢，台南系统到安定北上的民众朋友们，可能要多些有耐心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时间是来到了11点33分，接下来呢，来听任贤齐的《再出发》，这是我觉得在塞车的时候最适合听的歌。希望大家听这首歌都能够有多些有耐心。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走？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中午十二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Book，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车魔，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人物。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265公里，嘉义交流道路面散落轮胎皮跟铁条；国一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外线车道有铁管掉落；国道一号南下338到349公里，在叶莲钢铁附近有一个北北骑三轮车在外线车道。另外呢，是国道三号北上的42.5过土城外线车道有碎石块；国三北上45.2到45.1过树林内线车道两个铁板掉落；国三南下329公里靠近乌山头外线车道有两个电视荧幕。省道方面，在台74线东向18.3潭子路段外线车道纸箱跟棍子掉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补充，在台九线北上436.6草埔森永隧道11号紧急避车弯，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占用外线车道。另外呢，国十东向11.2燕巢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水果篮掉落。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刚才呢听到的是灭火器乐团带来的《海岛冒险王》，因为今天是国庆日，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给国庆的大家听，因为呢它的歌曲 的一个词是有我来自一座海上的岛屿，岛上住着我勇敢的母亲，这就好像是在说我们的台湾在10月10号就是我们的国庆日呢。12:08持续的来了解道路上面的资讯，在国道3号北向在 406.6 公里到 406.7 公里之间，在外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沿路的散落，在国道1号南下在265公里嘉义交流道也路面呢是有轮胎皮跟铁条，也请大家要小心哦。再看到的是在国道1号北向在 241.1 公里到 241.2 公里之间，在斗南路段内的车道是有散落物的情形。在国道3号北向在 251.8 公里进新华休息站路间有动物躺平不动。在台78线西行在22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两线车道之间有一条绳子。再看到是在平面道路方面的资讯，在台南市的归仁区中正南路一段846号前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的安南区海淀路二段432号也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时间呢来听茄子蛋的敢傻敢冲。

穿袂过去，行了孤单，烦恼伫这款生活，身躯打拼的伤痕，那就是我的青春。烦恼、忧伤、烦事拢无定着，彷徨、艰苦，甲当作普通平常。脚踏实地的人，咱为着未来做梦。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乔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3: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呢是来到了中午的12:24，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着大家。来换首在放路况在讲路况的时候要放的衬乐，来继续来了解道路上面的资讯。是在我们的国道三号北向在406.6公里到406.7公里之间，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沿路散落。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65公里嘉义交流道，在我们的是路面是有轮胎皮以及铁条。在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241.1公里到241.2公里之间，斗南路段内车道是有散落物的情形。在国道10号东向在11.2公里燕巢交流道，外线车道是有水果篮掉落的情形哦。在国道3号北向在367.2公里内侧，也就是在冈山的路段有粉色盖子掉落，那车子经过会飘起来，小心不要压到，然后飞起来，然后撞到你的玻璃，造成行车的一个安全的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12:26，接下来时间呢，来听张秀清的《辣妹驾到》。在我们的下午1点开始，美好生活 key in 中，我们的 Kiki 就会上线来空中服务大家。

0: 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10月9号星期五金广午间新闻。今天是国庆连假第一天，高工局预估国道以南向车流为主，

0: 国一南向杨梅的头份、国三南向中和的关西等路段，车多情形预计持续到下午两三点。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则预估下午四点后车潮才会逐渐疏解。请听记者报道。高速公路局国道路况预报员何昆林表示，国庆连假首日以南向车潮为主，北部国一南向杨梅到头份、国三南向中和到关西等路段，预估车多情形将持续到下午两三点。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的车潮，则预计下午四点后才会逐渐疏解。
1: 而我们国一南向杨梅至头份、国三南向中和至关西，还有国一高架南向机场系统到杨梅端，还有国一北向圆山至大华系统，从早上也都有车多的情形，一路到下午两三点才会开始疏解。
0: 中部地区国一南向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预估车潮将持续到下午两点左右。南部则要留意国十西向仁武到左营端，下午三点到晚间七点可能出现车多情形。高工局建议西部国道南向用路人中午十二点后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下午五点后再出发，也可多利用台六十一线替代国一国三，并透过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避开拥塞路段。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彰化基督教医院前院长郭守仁涉嫌利用职务影响力，与另外八人共谋设立人头公司，标得彰基工程或采购案，再转由其他厂商实际施作，犯罪所得超过7000万元。彰检一背信罪嫌起诉九人，并对郭守仁求处有期徒刑7年。行政院公布普发现金10000元的规划，如果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顺利完成三读并由总统公布，最快明年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首批入账时间将落在1月26号，但实际时程仍需视预算审议进度而定。请听记者报道。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政府在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列2357亿元，规划每人普发10000元，相关部会已提前展开准备工作，期盼预算通过后尽速发放。
2: 预计最快在明年农历春节前即可启动发放作业，116年1月25号就能够登记入账，但实际领取时程仍然是需要来视这个总预算案的最终审议进度而定，因此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尽速的审议。院长也请各部会密切注意预算的审议情形，妥为因应，并请张秘书长统合各部会与立法院来进行必要的沟通。
0: 根据财政部规划，如果明年度总预算在明年1月5号前三读通过，并于1月20号前由总统公布，最快1月25号开放登记入账。领取方式比照过去普发现金，包含直接入账、登记入账、 ATM 领现、邮局领现及造册发放等5种方式。卓荣泰也要求相关部会提前完成系统及领现作业准备，确保发放顺畅，并加强领取资格方式及期限宣导，防范诈骗事件发生。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台湾已经完成首次碳费征收，环境部表示希望2028年开始试行台版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制度。另外，碳权交易所预计今年11月底试行台湾 ETS 交易平台。记者杨欣报道。
3: 台湾碳费制度在2025年上路，下一步将朝碳费及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制度 ETS 双轨并行。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碳费价格相对稳定，容易预期， ETS 则是先确定排放总量，再由市场交易形成价格，更能让减量责任与国家减碳目标连结。目前规划先由排放规模较大、已经有自主减量计划的企业试行，预估有20家企业加入，为2030年后加大减碳力道预作准备。
4: 碳费的这个价格的定制由政府所定定的，所以相对之下，它跟企业实质上减碳的这个成本是有很大的落差的。我们现在是300块，那当然了，初期如果做得好的话，50块、100块，可是跟实际上，例如说国际上的 ETS 的差距是很大的。我们认为应该要赶快去衔接碳交所哦，在去年的时候签订了一个协议，跟这个欧洲能源交易所，它是负责 EU ETS 的平台来做，希望年底这个平台就可以再当台湾可以上线。让大家能够 来做测试。
3: 德国排放交易专家达特·约根指出， ETS 能否有效关键在总量是否

0: 符合减量路径，额度核配及市场稳定机制是否完备，台湾及早建立制度能力，也有助未来与国际碳市场接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警政署今年编列11亿7000多万元采购近40000件战术防弹衣，首度开放第一线外勤员警自主报名试穿，将实际使用经验纳入采购评选，让防护装备更符合执勤需求。请听记者报道。警政署今年7月办理39197件战术防弹衣招标作业，采购金额超过11亿7000万元。为了让防护装备更贴近第一线勤务需求，首度开放外勤员警透过警政知识联网自主报名试穿，共有797人报名。警政署再依据员警体型资料，随机抽选60人参与。试穿过程针对防弹衣的穿着舒适度、活动便利性、版型适合度及整体使用感受等面向进行评估，由员警填写满意度问卷，相关意见将如实呈现，提供采购评选委员参考，让第一线员警从装备使用者进一步成为采购决策的参与者。警政署强调，希望透过员警实际试穿及意见回馈，让防弹衣不只具备防护效能，更要兼具舒适度与活动灵活性，提升装备与实际勤务需求的契合度，保障员警执勤安全。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高雄市茄萣区7号发生命案，湖内分局专案小组锁定2名涉案嫌犯，2天内跨区到基隆市将2人逮捕。检察官初步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记者宋玲报道。
3: 这起杀人案件是发生在7号下午2点多，高雄市湖内警分局接获通报，位在茄萣区金銮路发生命案。专案人员全力投入案件的侦办，积极搜集相关事证，分析追查涉案人员的行踪。8号晚上在基隆暖暖逮人，侦查队长欧成兴说：“
4: 本次专案小组结合刑警大队与基隆市政府警察局，共同在8号的19点50分在暖暖区逮捕陈前到案，并在20时30分许逮捕李前到案。本案在侦讯后，将依涉案罪嫌解送桥头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法院羁押检见。”
3: 湖内分局表示，专案小组持续的追查涉案人员以及相关事证，目前仍然持续追缉其他涉案共犯跟车辆，全力将相关的涉案人员查缉到案，并且深入厘清案发经过以及犯案动机。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国庆连假来临，桃园中立警方持续加强辖区治安及交通维护。记者静杰报道。
5: 中立警分局近日每天投入140人次警力执行临检守望勤务，加强特种营业场所查查，并因辖内举办台湾设计展，派员在2个展区执行安全维护勤务。连续一周共查获各类刑案83件71人，并查缉各类通缉案件22件19人次，展现维护辖区治安决心。期间，新国手同仁在中立区中美路2段某旅馆执行临检，发现56岁郑姓男子为妨害公务案通缉犯，当场依法逮捕，并查扣其持有毒品，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归案。中立警分局新国所李顺成所长说：“
6: 本所员警执行临检时，发现56岁郑男为妨害公务案通缉，逮捕后当场查扣携带至第一级毒品一托米子烟弹2颗及烟油2罐。全案警询后，依毒品罪嫌移送侦办。”
5: 此外，专案勤务期间，自强所同仁受理民众机车遭窃案件，当天就查获遭桃检及桃园地院发布8案窃盗及1案公共危险通缉的48岁阳性男子，并于附带搜索发现他持有低级毒品海洛因1包，全案警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归案。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全台缺失潮持续蔓延，人力银行调查显示，超过70%受访者认为教职薪水和付出不成正比，68.2%认为恐龙家长影响工作意愿。记者朱瑞森报道。
7: 根据教育部统计，全台有高达614名代理教师缺额，其中台北市缺98人，高居全台之冠。人力银行调查发现，84.1%身边曾碰过学校缺老师、代理或代课教师招不到人。离开教职的王小姐表示，跳槽科技业年薪增加，且下班后不用频繁回复家长的讯息。
8: 一个月光工保退付就交了4-5千块以上，再加上健保啊，或者是这 这些其他的金额，一个月就扣七八千块，所以实领大概借贷48000。那今天在科技业的话，我现在是领大概100多。
7: 人力银行发言人庄宇杰指出，教师工作过去被视为稳定铁饭碗，但如今

0: 的招募及留任。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矫正机关年度盛事矫正联展即将在10月16号登场。今年不仅仍集结51个矫正机关全台热销的铁窗牌美食及工艺品，更首度邀请日本矫正机关也来台参展。记者吕明曾报道。
2: 为了发挥预政革新和矫正教化功能，法务部矫正署从一间所一特色开始培养收容人一技之长，帮助他们富贵社会。到现在，不管是屏东监狱的点心酱油、台中女监的巧克力，或是桃园女监黄金泡菜等铁窗牌产品，都已成了常年热销商品，各式工艺制品也备受肯定。矫正署每年举办矫正联展，吸引相当多民众到场抢购。今年除了国内51个矫正机关寄训成品，也首度迎来日本的矫正机关共享盛举。法务部次长黄某信说，
3: 我们也从日本的这个寄训展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国家不同的寄训的特色嘛，从这个产品的这一个不同的多样性，我们可以作为我们国家未来整个寄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
2: 今年矫正联展10月16号将在台中文创园区登场，一连三天推出包含手史、手作等50个展售摊位，还有108个静态展示各式艺文作品的摊位，消费满额还会赠送日本横须贺行务所受刑人制作的去污皂。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宜兰县政府10月10号上午将在宜兰运动公园举办升旗典礼暨全民健行活动，邀请民众齐聚旗海飘扬的会场，用健康活力为国家庆生。记者罗佳慧报道。
4: 宜兰县政府举办国庆升旗与健走已经迈入第八年，今年活动在双十节当天上午6:30在宜兰运动公园田径场盛大举行。今年将安排宜兰高商一队带来精彩活力的表演，升旗后还有健行路线，从体育馆前广场出发到县府折返。民政处处长张千祥说，
5: 邀请乡亲一起来升旗典礼跟健行啊，来欢度中华民国的生日。那另外我们也会准备2500面的小国旗发送民众，另外健行完成的乡亲呢也会有一个活力的早餐，那今年也会有一个摸彩摸彩品超过100份以上。
4: 县府当天将发送2500面小国旗，并准备3000份活力早餐给全程参与的民众。活动结束后还有摸彩，奖品包含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厨师机和电锅等丰富好礼，邀请大小朋友携手为健康而走，共同欢庆双十国庆。经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时多云，23到31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31度，离岛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2: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我是狐狸。持续呢，在今天的接下来的15分钟，还是会由我来陪伴大家，服务大家。想向大家分享一个活动资讯，在我们台南真文风筝嘉年华，看起来非常的好玩。它是在空中会放巨型的风筝，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它把天空变成了超大型的游乐场，台南人气的吉祥物

蔡奇亚会变成大型风筝飞上蓝天，跟大家 say hello。那么还会有风筝。一些珍珠奶茶，还有台湾经典的茄纸袋的创意造型，从天空到草地都充满了浓浓的台湾味，感觉就非常的好玩，对吧？茄纸袋跟手摇饮珍珠奶茶都变成了现场的一个可以让我们拍照的主角，非常的有意思。那么在这一个我们的曾文风筝嘉年华，也可以让我们小朋友们来做 DIY 彩绘风筝，反正这个感觉非常的有意思。那舞台表演方面呢，也有魔术秀、小丑气球秀以及街头艺人，从白天到活动时段都充满着热闹的气氛，还有举办市集，有很多的美食提供给大家吃哦。时间呢是在10月10号到10月11号，活动地点是在曾文市政愿景园区，也就是在我们景广台南分台的附近。我感觉我明天是不是也要来去一下呢？持续的来听歌，12点47分，来听到的是 Big Bang 的 Bang Bang Bang。

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量车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坑洗口汤，卖好垃圾也是树叶啊砍掉嘞，绝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空白空空空一五二八八，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12:5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来了解一下道路上面的知识。在台61线北上，在283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是有塑胶桶的情形，那目前呢是已经通知了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在台78线西行，在17公里原长

交流道路，但在外线车道则是有轮胎皮的情形，提醒大家也是要小心留意哦。接下来是看到平面道路方面，是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永华路一段和西门路一段的交叉路口有事故的发生。在国道三号北向在冈山路段 367.2 公里内线车道有粉色的盖子掉落，那车子经过会飘，不知道呢可能会不会不晓得怎么样就飞到了你的玻璃窗，所以呢请大家是真的要特别的留意，以免发生事故啦。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警广祝您行车平安。12:57就用这一首罗大佑的，应该说我不要这首好了，我觉得来放戴佩妮的演蔷薇也不错，作为节目的尾声啦。

想要做第一名，就要提出决心，加一拼。有你的辛苦和坚持，一定会赢。打拼的路上，别忘了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向前走。我是曾伟忠，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入口两部小客车事故，国一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外线车道有铁管掉落。另外在国三北上406.6零落交流道附近外线车道轮胎。

开皮掉落。国道五号的消息，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另外，国五南下 32.2 过头城外侧路间有毯子。国道十号西向 25.3 离港附近内侧跟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全道方面，台61线北上 174.1 彰化线西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61北上283公里北门路段外线车道是塑胶桶掉落，台64西向 18.9 江子翠前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已经通知处理，台78线西向17公里土库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另外是台88东向的 2.2 凤山出口槽化线上有一根长形木棺木桩，大约有1米5，要请您小心避开。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云英。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TIN 即时路况 TIN 实用资讯 TIN 有趣的话题 T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T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拜个，那你 Happy Friday。来到了快乐星期五，那这也是连假的第一天哦，所以用高八度的 key， 再高一度好了，来跟你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接下来的3个小时，陪伴你从下午1点到4点钟。那不管你现在是在旅途中，还是在家里面舒舒服服的收听节目，或者是坚守在工作岗位，继续打拼，接下来都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在路况方面，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在道路的状况呢，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好，就一个地方，这是车流量比较多，在国时的顶。

眼睛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速缓哦。国十顶经系统到左营端，目前双向呢都是车子多多，平均车速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那特别是在往左营方向，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以及往顶经系统，咱准备好被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利用到这个路段，国十的顶经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请一定要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是国一南下在370公里五甲系统外侧车道有铁管掉落，还有国三北上的367.2公里在内侧车道有粉色的盖子哦掉在路面上，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了。包括国一南下在370公里五甲系统外侧车道有铁管，以及国三北上的367.2公里在内侧车道是有粉色盖子。好，那另外呢，在台61线北上的283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塑胶桶，阿哥五台78线西行的17公里处，也就是在土库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哦。那再往西行继续的走22公里的地方，土库交流道路段在两车道之间是有布钩绳掉落，也是要请大家小心闪避。台61线北上283公里在北门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塑胶桶，以及台78线西行的17公里底勒土库吼底家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然后呢再往西继续的走到22公里的地方，土库交流道路段在两线车道之间有布钩绳哦。那另外呢，在台18线阿里山公路东上的20到25公里现在是呈现了一个车多的状况，那这里就是在中埔路段在我们家己的中部车很多哦。我们台18线阿里山公路东上的20到25公里处，所以要请驾驶朋友注意路况，而且要保持耐心，跟你适当的车行距离。还有在台南市北区的临安路二段跟海安路三段交叉路口，以及东区的小东路跟前锋路口，还有中西区在永华路一段跟西门路一段交叉路口，都是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那我们如果经过了事故地点，也避免好奇的观望，请小心的通过。在台南市北区的临安路二段跟海安路三段交叉路口，以及东区的小东路跟前锋路口，还有中西区在永华路一段跟西门路一段的路口，爱说伊哦，都是有事故还在处理。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有路况我们就回报给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今天是国庆连假第一天，高工局也有提醒，国道的南下车流量是平常哦年平均量的 1.3 倍，而且有几个容易塞车的路段要来提醒大家注意。以中南部来说，重点拥塞路段有国三南下的快关到雾峰，以及草屯到民间，那国十的东上顶经系统到燕巢系统，还有西行方向仁武到左营端这些路段。那也是请大家一定要尽量的就是确认路况还有你的行车时间，像出发之前就可以利用高速公路1968的 APP 来掌握一下。那行驶途中当然就是要收听警广，也是可以 follow 你的方向，来依照实际的状况弹性调整你的行程或者是行车路线。那如果说经过了热门景点周边或瓶颈路段、交流道或施工区域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耐心还有安全车距。车多咱得避免随意变换车道或者是插队，然后占用路间这也是不行的哦。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的出门还有平安回家，尽管还有我也会在空中陪伴你哦，一路前进一路顺畅。那如果想跟我说说话聊聊天，说声连假快乐，你都可以上到脸书或者是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来找我报道，打声招呼啦。国庆日，今天我们应该先来预祝一下生日快乐，所以呢，节目的开场歌就来送上这一首哦。祝你生日快乐。好的，来听一下伍思凯这一首《生日快乐》。也希望有我还有金广陪伴你一路向前，都能够带给你愉快的好心情哦。

今天早上嘉义市咱嘉义市已经是人潮汹涌，抢抢棍。我在上班的路上就有遇到了香灯脚一大群的。那因为嘉义市的大福兴宫月老祖庙要庆祝建庙360周年，哇，360年呢，经过了多少世代的变换了，所以呢就特别邀请了白沙屯妈祖来嘉义市绕境赐福哦，也就是一个生日 party 的概念。好，那刚好呢遇到了国庆连假嘛，所以当然是会有很多的香灯脚、歌舞信徒朋友跟游客自会来参与。鸾脚今天下午主要呢会在嘉义市的西区，在我们嘉义市的西区会沿线呢走友中路、双竹街、远东街、自由路、文化路，然后转博爱路、博东路到林森东路。所以如果说平常呢会利用到这些路段的朋友，那请注意哦，因为嘉义市警局在重要的路口、驻驾地点还有绕境沿线都有部署了警力，要留意交通管制资讯哦，配合行驶。因为鸾教呢顶上下晡主要会在嘉义市的西区，那会走由中路、

帮竹街、远东街，然后还有竹优咯、文化咯，那再转博爱路、博东路、林森东路，预计在傍晚五点会回到如意路，在大福星宫住驾。那至于明天的行程，就是以嘉义市东区为主，当哭啦，从早上八点开始，妈祖娘娘的銮轿会从大福星宫起驾，那就会走大雅路、垂杨路、民族路、文化路，还有中山路这些主要道路。警方同样是会随队伍行进。那中午的时候呢，銮轿预计会驻驾在嘉义市政府，所以在市政府周边中山路、忠孝路、吴凤北路口都会加强管制哦。那把这个资讯提供给大家，因为在明天中午白沙屯妈祖的銮轿会驻驾在嘉义起进户，所以在周边的中山路、忠孝路跟吴凤北路口都会加强管制措施。那下午的时候会继续绕境，再返回大福星宫。那我们的嘉义市警局也有说，国庆连假车流还有绕境的人潮真的是交织来交织去，所以警方呢会以路口净空、人车分流还有机动疏导为原则，还会出动无人机哦，来掌握中央喷水圆环还有主要干道人车流状况，来及时调整疏导措施，让大家可以在嘉义市玩得平安，然后还有快乐。那也提醒哦，因为这个绕境沿线的管制哦，会依照銮轿行进还有现场的人车潮来弹性做调整，如果说您没有要参与活动，那请尽量避开绕境的路线，提前改道。那要参与活动的民众也是呢，建议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把你的爱车停放在活动外围合法还有适当的停车场，再步行前往，而且也都有接驳的服务，也是能够多加利用，减少进入核心活动区域。那也请遵守现场的员警还有工作人员的指挥，大家一起来维护交通顺畅还有活动安全哦。

也是一首很适合在度假的时候或者兜风听的歌曲。这是轻松玩乐团，这首歌《爱自由》。

这是来自轻松玩乐团的《爱自由》。国三南下在329公里，先前呢在靠近乌山头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了两个电视荧幕，已经有顺利的排除。而且也要很感谢听众朋友，因为早上的时候我有听到新凯就是接了好几通回报这一则路况讯息的电话。谢谢你们，只要在路面上看到了障碍物或者是发生了事故，都会赶快拨打专线进来提供哦。国三南下329公里，接近乌山头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掉落的两个电视荧幕，已经有捡起来呀，大家当放心的经过哦。如果要回报路况，也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那这里也有收到了公路局云嘉南分局回报的最新路况。刚才有提醒到，在台18线阿里山公路，在东上的20到25公里，也就是中埔交流道到龙兴这个路段，车子多多。好，那现在呢，平均车速是低于25公里哦，所以等于是一个车子走走停停的状况。也是请大家要保持耐心，还有注意你的安全车距 OK。 那至于平常容易车多的台三线283.5到289公里，也就是县道159甲线到台18线的路段，还有台61线台西到北门双向，目前都是交通顺畅。那今天在上班前，我到电台附近的咖啡小店串门子，因为连假的时候会有各行各业就平常要上班的客人聚集，就会卧虎藏龙。今天我还遇到了塔罗牌大师，但我说我要赶快去上班了，我没办法算塔罗牌。然后在这边呢，我就要感谢一下在我们台南新市的披萨大师，说前几天去宜兰玩的时候，沿路都有用线上收听来听节目哦。然后我就问说，怎么样，听起来还好吗？有没有什么要调整的地方？大师就说，做自己，这样就很好。好的，我知道了，我会继续保持我这样子一个可爱的风格。好，接下来这首歌讲到了我们的披萨大师，他的意大利面也是很好吃的，之前我有在 IG 上分享过。我们就来听一首梁咏琪的意大利面。你们喜欢吃什么口味呢？我特别喜欢清炒系列的。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3: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如果是这个节奏的话，应该脚会跳到打结哦。最近欧弟欧汉生发了新歌，上通告的时候都会聊到四大天王时期的往事，召唤了我的回忆。今天符合我们的假日心情，所以特别送上这一首四大天王的恰恰舞池。最近呢，虽然已经是进入秋天，可是哇，这白天中午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种真的很秋老虎的感觉。刚才看到了台北市立动物园，除了在小动物们活动的场域里面帮他们准备了遮阴啊降温的设施之外，保育员还为动物们准备了冰品还有冷冻的水果。我刚才就看到非洲象千惠小姐，对，她在享用特制的蔬果冰，然后可以调节体温。那个冰砖里面有很多的水果跟蔬菜，看起来蛮好吃的。好的，提醒大家，那今天呢是大概是北舒适南偏热这样的天气形态，在迎风面的大台北跟东半部还有午后山区还是要注意哦，会有局部零星降雨的几率。那至于西半部地区大致上都是晴时多云的，

好天气啦。但要小心的是早晚偏凉，所以日夜温差不能够就是忽略了，早出晚归要带件薄外套，然后不要让自己着凉感冒了。来提醒到的是在国一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外侧车道爱足矣哦，因为有铁管掉落。还有国三北上367.2公里在内侧车道是有粉色的盖子掉在路面上。以及台61线北上的283公里在北门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塑胶桶。以及在台78线西行的17公里土库路段外侧是有轮胎皮。还有在台78线西行22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在两线车道之间有一条绳子掉落。还有台78线西行17公里在园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也有轮胎皮，要小心闪避哦。好的，在这同时我们也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台61线北上283公里在北门交流道路段先前掉在外侧车道的塑胶桶，这桶啊已经有扣起来呀，会当放心经过。台61线北上283公里在北门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的塑胶桶已经有顺利排除。那在台88东上13.9公里过万大桥，感谢听众朋友有回报说底雷路间五步勾绳掉落，所以也是要小心哦。台88东上13.9公里过万大桥在路间有步勾绳掉落。有没有发现这一系列的歌曲都是很轻松愉快呢？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是方有心，这一首台语作品就叫《爱》。

今天这位会来到嘉义市，在光之影舞艺术展的舞台上带来演出哦。听到的就是柯有伦这条歌《Be Your Man》，这列男人。那为了要方便民众可以前往体验光影艺术展，所以免费接驳专车这几天都会行驶。那因应了在第一周，因为参观人潮真的太多了，还有停车需求，所以嘉义市政府除了增加原本的两条接驳路线班次之外，也新增了第三条接驳路线。这是从都督房嘉义忠孝寺站，就是在原本的家乐福北门店，在这里呢也可以直达北香湖公园哦。这是第三条接驳路线，让大家能够更方便的抵达活动会场。好，所以我们来整理一下光之影舞的接驳车。第一条这路线呢，是从嘉义市棒球场的停车场 Cano 游客中心来发车直达北香湖公园。那第二条呢，第一条就是由嘉义火车站的前站来发车。那所以如果你是搭火车的朋友，很方便，一走出来在前站就能够搭乘接驳车了。那第三条呢，就是由新增的都督房嘉义忠孝寺站，也就是原本的家乐福北门店。好，那这个地方的位置就是

0: 是在快意生活村附近，那你只要就是搜寻的话，就是如果说查询不到嘟嘟房嘉义忠孝四站，你就搜寻家乐福北门店就会出现原本的地方。那在这里也可以搭乘接驳车来去参加光之影舞艺术展。那三条路线去程的首班车都是在傍晚五点哦，回程末班车是在晚上的10:10，让民众可以更安心舒适的来往返。那至于周边的停车资讯，有包括了在北排水干线旁边的免费停车场，有182格。简单来说呢，它就是在北香湖公园的后方，然后那里呢就是有一个土地公庙。
1: 对，
0: 好，那外地的游客就是你可以直接搜寻就是那个北香湖公园的免费停车场。好，那另外呢，在友爱路还有文化路口也是有收费停车场的，可是这里呢就是我常常看到都会有排队的车流，因为它只有44格，而且在假日的期间晚上都会实施管制哦。那因为停车位是有限的，所以呼吁大家要来参加活动还是尽量避免把车子就直接开到了北香湖公园周边道路，因为很容易会造成交通拥塞，那有可能呢就会把你的时间还有好心情都浪费掉，所以可以停放在嘉义市立棒球场的停车场、卡诺游客中心，或者是在原本的家乐福北门站的嘟嘟房嘉义忠孝四站这些外围的停车场，再来转乘接驳车前往会场哦。那可以事先下载爱嘉义的 APP， 或者是上网搜寻嘉义市智慧停车场管理云端平台，都是能够查询到各个停车场剩余的车位数量，来方便你安排行程。真的，要不然吼，你七头，然后花了很多时间找停车位啊，真的会找到这心情都变得不美丽。刚才我们听到了柯友伦会在光之影舞的舞台带来演出，那还有这一位，很多的歌迷也是非常的期待能够看到他，就是我们的铁肺歌后彭佳慧。这首歌曲是他重新翻唱，用了管弦乐来编曲的《恋曲1990》。

方嘉慧用了管弦乐来做改编，好像让恋曲1990变得有点俏皮耶，有一种迪士尼的风格。台八六东上在仁德系统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目前车多回堵哦，那已经有放宽了匝道移控，也请驾驶朋友利用到这个路段，台八六东上仁德系统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车距，配合移控指示来行驶通过。爱保持耐心哦，那也希望透过听了一些轻快啊，还有就是好听的歌曲，可以帮助你们在如果说真的遇到了车多的时候，也能够舒缓心情。好，那路面上的障碍物也是要小心的。国一南下370公里，在五甲系统外侧车道有铁管，还有国三北上367.2公里，在内侧车道是有粉色的盖子掉在路面上，以及台78线西行的17公里，园长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哦。那至于先前在台78线西行22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在两车道之间掉落的绳子已经有排除。还有目前在台南市安平区的建平三街还有华平路交叉路口有事故哦。车塞仪现在在台南市安平区的建平三街还有华平路口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而且我们刚才聊到了嘉义市的光之影舞艺术展，有听众朋友说会哦，会带小朋友去看小熊维尼。哎，对，因为这一次的主角就是小熊维尼还有他的朋友们，包括有艺儿啊还有小猪。那刚才除了提供你们接驳的资讯可以参考之外，那也可以搭乘台湾好行的光临我家线，还有利用 U-Bike 2.0 前往会场哦。而且市区公车到12月31号，只要你拿电子票证就可以免费搭乘。那嘉义市警局第一分局在活动期间有说会对展场周边采取弹性的交通管制疏导措施，所以请务必要配合园警的指引哦。那为了要维持大家赏光的品质还有现场秩序，所以活动会场规划了三个出入口，会采取单一顺时针的动线管制，所以在进场之后请要依照这个指引来参观，然后就是呢顺时针的动线来走，避免人流交错，然后就会很容易卡住了。那我帮大家 check 了一下，从入口起点，那依照像我的话，我可能在每一个装置艺术我就会拍个照。

啊之类的要打卡嘛。好，依照这个时间来推算呢，走一圈加上你拍照的时间，我算算大概是可以40分钟到一个小时。那当然如果说你停留在半路中，哎，可能聊聊天啊什么的，哎，这个就是你要再另外加上去。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提前的规划你的行车还有行程动线哦。继续我们听到的这一位，他也是会到光之影舞的活动，然后为大家献唱这首歌。如果出现的话应该会大合唱吧，毕竟当年真的是太红了。瑞凡，我们回不去了。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早的2: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3号南下，在彰化系统的出口匝道，先前内侧车道小客车。

0: 这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口已经启动，国道五号往北还有石碇、平林、桃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一口同样开启。省道部分，先来提醒您，台65线南下新庄二出口匝道往中正路方向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台62线西向在马林隧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台86线东向仁德系统准备汇入国一南下沿线车流回堵。台88线东向在 9.8 公里是靠近大发路段，路间还有小货车抛锚停放。更新刚刚说到台65线南下在新庄二出口这边事故，好，更新一下目前的公里数。台65线南下 3.2 公里是新庄二交流道之前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处理当中，所以提醒后方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咯。其他道路资讯同样请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若有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不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2: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坏特。 Finally， 当你终于获得一部新车，想要开车出门时，记得先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车子的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让你放心出发，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1: 监理资讯站，让你的旅途轻松，还可以把钱钱省起来。有人准备去乞头，或者是去看烟火，不管目的地是哪里，最希望的就是能够一路顺畅。所以今天我们再度邀请到了神队友来帮大家行前画个重点哦，告诉你公共运输要怎么搭最划算最方便。来热烈欢迎一下我们嘉义区监理所的林一杰副所长。副所长好。
2: KK 好，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那听到了副所长出现，都知道一定是有好康要来跟大家分享。那针对了这一次的国庆连假，公路局是不是有推出鼓励民众来使用公共运输的优惠措施呢？
2: 每次上 Kiki 的节目就是要来报好康。
1: 丢丢丢。
2: 所以我们这次国庆连假哈，因为还是很多民众会希望在连续假日的时候返乡，或是出去找个景点好好玩一玩哈，所以我们公路局也在10月8号到10月11号这个疏运期间，也推出了多项的公共运输优惠措施，然后鼓励民众来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那首先在国道客运的部分，在国庆连续假期的时候，可以享有原票价85折的优惠，而且搭配 T-Pass 2.0 的加码优惠，再加上我们如果有注册交通部绿色运输服务平台的话，我们的会员 T-Pass 的会员的话，一搭乘的次数最高可再享有33%的折扣。好，那整个优惠这一些全部算起来，最低最低可以相当于是打了5-7折，对于长途返乡跟旅游的民众来讲都是非常划算的。
1: 哇，5-7折。
2: 是。那另外啊，一样不免俗的就是，很多人说我回到家乡，我要回家的时候，那还有一段路啊。嗯、那我们这边也有特别规划了一个转乘优惠，所以你不管是搭高铁、台铁或是国道客运，下车之后在10个小时内转乘在地客运，也可以享有一段票或是基本里程免费。那搭乘免费的指定幸福巴士路线，可以让民众从长途运输到在地接驳都更加的便利顺畅。
1: 这边呢要帮大家打个星号，因为像我们副座提到的转乘优惠措施，这个是在搭高铁、台铁还有国道客运后10小时里面转乘在地客运才能够享受这个好康，对吗？
2: 是的。
1: 好，不过呢，现在虽然很多人都是习惯使用电子票证，但还是会有人先买好纸本车票，像我爸妈就是。
2: 是。
1: 好，那如果是利用纸本票证来搭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的话，还是可以享有这个转乘的优惠吗？
2: 可以，可以的。你如果是搭乘纸本

0: 票的旅客的话，一样可以享有这样的一个优惠哈。不过要特别提醒，因为你是纸本票，那我们转乘的时候必须要透过电子票证。所以如果说你拿的是纸本票价的高铁、台铁或是国道路线的票种的时候，希望下车的时候在这个转运站透过电子票证，好刷卡过卡之后，让电子票证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程序，你在搭乘在地客运的话就可以享有优惠。所以民众在搭车前请先准备好电子票证，来节省转乘的时间，让我们的行程更加的顺畅。
1: 哦，所以用纸本车票的朋友也不用担心，但是要记得做过卡的动作，这个很重要。那这次除了国道客运85折之外，指定幸福巴士路线也是有免费搭乘的优惠，有哪一些路线可以利用呢？
0: 其实这些幸福巴士搭乘免费的在连续假期主要都是在一些重大的运输节点，比如说高铁站，比如说在火车站或是一些转运站的。那像我们嘉义地区的话，在嘉义市就有8条行经嘉义火车站的乐活幸福巴士。那高铁嘉义站有我们嘉义县政府的幸福六角一路。那幸福大林、大埔美跟溪口这些的话，在大林转运站也是可以做一些免费转乘优惠的。那另外在我们辖区台南还有绿二一、黄二、黄二之一跟黄十五，还有橘六，这个5条的幸福小黄，经过火车站，就是台铁沿路的火车站上面，一样是可以免费搭乘的，也让民众非常方便完成返乡的最后一里路。
1: 副所长，这个很棒哎，因为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指定的幸福巴士免费路线，都是会经过各大转乘的节点。对于连假如果想到嘉义、云林、台南一带走走的朋友来说，也是很实用的选择。在这边，我就要来加码，来请问一下我们的副所长，有没有什么景点或者是活动很适合利用公共运输前往呢？在辖区里面
0: 哦。热门景点我们就不谈了，因为大家 Google 一下就有了嘛，所以我想说推荐一下，就是我们在地的嘉义地区，如果大家喜欢吃海鲜
1: 哦，
0: 在我们东石的渔人码头有非常非常新鲜的海鲜可以让大家去享用。那如果您要到我们的东石或是埔子的话，可以搭国道客运到埔子东石之后，在老街上，在埔子老街享用在地美食，然后可以转乘幸福巴士。我们在埔子的地方有一个幸福东石一路，可以轻松的抵达东石渔人码头，享受海鲜之外还可以观看夕阳。
1: 哇，好浪漫哦，这个国庆连假。
0: 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如果喜欢去观光工厂去体验一下产品是怎么制造过程当中的话，也很适合一个亲子共有的一个行程哦。就是我们可以搭国道客运到嘉义转运站，然后转台铁或者是公路客运的7304到大林转运站。那利用幸福巴士幸福大埔美一路可以一直玩到梅山。那我们也知道梅山当地的梅子非常非常的好吃哦。那沿途还有一些观光工厂，比如说老洋方程式、佐登尼斯城堡，还有玩具星球等等，这些都是在这个沿路上可以一路玩到非常快乐。
1: 没错，而且这个感觉一整天都不够哎，必须要排个2天1夜。
0: 是啊，如果大家可以轻松旅游的话，其实2天1夜蛮好的一个行程。
1: 而且像副所长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口袋名单，像埔子在地美食，还可以顺便去妈祖庙拜拜哦。
0: 对啊，对啊，还有妈祖庙。
1: 是，然后这个幸福大埔美一路的路线呢，可以到很多个观光工厂，很适合亲子共游。最后，不知道我们副所长还有没有什么小提醒要给听众朋友的呢？
0: 其实年下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多利用公共运输可以免除塞车，而且也可以减少我们疲劳驾驶，提高我们行程安全，让我们的假期过得非常的快乐而且平安。那如果真的要选择自行开车的话，务必要遵守酒后不开车、疲劳不上路的原则，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自己

0: 跟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1: 没错。
0: 最后我也建议民众在出发前也可以透过免付费电话的0800-231-035或是我们公路局官网查询即时路况跟输印的资讯，也可以下载幸福公路 APP 掌握最新的路况。这其实对于开车族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 APP 哈，大家可以来下载使用。那如果要搭乘公路客运的话，我们也提供了一个 iBus APP 的查询班次跟预估到站时间，非常方便大家妥善安排行程。
1: 大家可以透过免付费电话0800-231-035或者是副所长有提到的公路局的官网查询即时路况还有输运资讯，然后也可以下载幸福公路的 APP， 这个我也有下载，很好用哦，可以算你的旅途时间哦。那如果是搭乘公路客运，就是使用 iBus 的 APP。 好，那在这里呢还是提醒大家，因为如果不想自己开车太累，不想要找停车位，那就多多利用公共运输，而且今天副所长有告诉大家很多的优惠都可以自己搭配哦。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副所长教大家怎么把国道客运、台铁、高铁、在地客运跟幸福巴士串联起来哟。
0: 谢谢 Kiki， 最后也祝福听众朋友国庆连假出游平安，行车顺畅。谢谢，
1: 谢谢。好，刚才副所长有跟大家聊到了东石的渔人码头，可以看夕阳、享用海鲜。副所长，我今天挑选的这首歌曲是《一起看黄昏》，搭配了我、oh. 我们的这个
0: 非常贴切的，
1: 没错没错，浪漫的国庆连假。那也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哦。
0: 谢谢，谢谢 Kiki，
1: 这首歌曲一起来欣赏，感谢您，
0: 拜拜。

在台八六东上仁德系统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目前还是持续车多回堵的状况哦。那已经有放宽了匝道移控，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利用到这个路段，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车距，配合指示来行驶。台八六东上仁德系统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今嘛也是持续车多的状况哦，请大家一定要配合移控的指示，来小心通过这个路段。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多热点，特别稍往左营，在民族路歌舞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平均车速低于40公里哦。所以呢，请大家车多，请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歌舞插队，要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耐心。哎，我好多是多点耐心跟保持耐心吗？好，双重的耐心确实是需要的。那当然还有适当的车距也是要注意。好，那先前呢，在国一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掉在外侧车道的铁管，以及国三北上367.2公里在内侧车道掉落的粉色盖子，还有台78线西行17公里抵雷园长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请大家也是要持续的小心。而且刚才感谢嘉义区监理所的林一杰副所长，帮我们整理了国庆疏运措施懒人包。那不止搭国道客运可以享有折扣，还有转乘也是有优惠。那又讲到了幸福巴士，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服务的不是一般市区的热门路线，然后它有蛮多条路线都是能够深入到地方来串联偏乡的生活圈，特别能够照顾到郊区。而且因为很多朋友都会利用廉价出门去走走，副所长也很贴心，有特别提供了口袋名单哦，教大家怎么利用大众运输把景点串联起来。那当然也是要提醒，不管是搭车、开车还是骑车，在连假期间车流还有人潮都会增加，安全永远是比刮时间较重要。如果说就是真的是需要自行开车的话，在上路之前请先查询好路况，同时呢像车辆的安全检查，这也是要 check 一下，确保你的车子五油、四灯还有三水各五力的轮胎、胎纹、胎压都要正常，才能够开车上路。那在过程中精神状态也是要 OK， 不能够疲劳驾驶哦。那当然可以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省时各五省力的荷包钱钱真的蛮多优惠跟折扣的，让大家都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也欢迎你跟警广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0800-000-123，0800-000-123。

0000123。接下来把你的开心程度给放大，我们要送上的是 Michael Jackson。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因应廉价就医需求，卫福部规划从10月到12月国定连续假期，由健保挹注 2.5 亿元奖励医疗院所假日开诊，部分门诊、急诊及住院医疗服务费用加成 50%， 希望增加医疗量能，减轻急诊负担。请听记者报道。卫福部预估这波类流感疫情将在中秋连假后趋缓，新冠疫情则因就医人次连续7周下降，预计10月中旬脱离流行期。不过连续假期仍可能冲击医疗服务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要求卫福部汲取中秋连假经验，强化区域联防及跨区协调。
2: 院长也请卫福部要汲取中秋连假的经验，协同地方政府强化区域联防以及跨区的协调，并且积极的监测就医指标，及时因应连假期间急诊量能的变化，启动应变的机制，确保民众的就医权益。
1: 为鼓励医疗院所连假期间持续提供服务，卫福部参考今年春节经验，规划由健保挹注 2.5 亿元，针对10月到12月国定连续假期，周日门诊的诊查费及药事服务费加成 50%， 急诊及住院的诊查费、护理费及药事服务费也加成 50%， 奖励金额至少80%需分配给相

0: 万医疗人员。新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国庆连假到来，到屏东小琉球游玩的旅客暴增，警方呼吁登岛游客注意行车安全。记者宋玲报道。
2: 东港警分局员警大早就在东流码头进行交通宣导，东滨派出所所长李义先说，
3: 请他先戴安全帽，流汗总比流血好，行前扣紧安全帽，避难回家最重要。
2: 另外在琉球码头也有员警进行宣导，端出超吸金的超大安全帽，更触动超人机的波波莉莉警察娃娃，提醒民众骑车务必戴上安全帽。东港警分局指出，小琉球是国内的热门观光胜地，千万别因为天气热而贪图方便，流汗总比流血好，意外从不会先打招呼，所以上路之前一定要将安全帽戴好，扣紧，保持一指宽度。另外警方也结合租车业者共同推出小琉球岛屿联盟交通安全公约，希望能够提升游客的交通安全观念，打造安全友善的观光环境。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115年国庆晚会今晚6点将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盛大展开。新北市政府提醒，晚会周边区运路自海山路到汉生东路实施交管，车辆无法进入，请民众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记者刘威报道。
4: 国庆晚会将于今晚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登场，这也是新北市首度承办国庆晚会。一早新北警就已经到现场戒备，出动交警、刑警及警犬全力维护现场安全。文化局秘书黄和庭提醒，为了维护活动安全，所有入场民众都必须要配合安全检查，包含酒精饮料、长柄雨伞、脚架、自拍棒等都是没有办法带进场内，因为入场尖峰时段可能出现排队人潮，建议民众预留安检及验票时间，提早抵达会场，以免因为排队影响观赏活动。至于今天表演内容，则规划8段精彩演出，
5: 卡司包括桑布一、郑怡农以及三姐江淑娜。国际卡司则邀请演唱经典动画《灌篮高手》片尾曲的日本传奇歌姬大黑魔纪来台。
4: 交通局表示，搭乘板南线前往的民众可以由板桥站 3A 出口方向出发，行经中央大厅之后，依照现场地铁指引前往新站路出口，再沿新站路步行到板桥第一运动场。搭乘台铁或是高铁的民众，在板桥车站下车之后，同样可以依照出口指示、地铁及现场立牌前往会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时多云，23到31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31度；离岛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量早做好防灾准备。
8: 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白水汤、清火汤，卖互垃圾也是树叶啊砍掉嘞，绝袂饮水。若是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紧卡0800-015-2888，请第五号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川分署广告。
9: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10: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11: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9: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0: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

0: 避开拥塞。
1: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想连假出门如果遇到了塞车都得他掐，大概的是这种心情啊，很想要离开地球表面。这是五月天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2，我们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金广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 Kiki。好的，我们一样要来关心在不同路段移动中的朋友哦。目前国一的仁德交流道南下匝道，因为是车子多多。

通过。真的是要多一点耐心哦。国一仁德交流道南下匝道现在呢是车多拥塞的，而且回堵到了平面道路到中山路跟文华路口。还有台八六东上仁德系统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赶宽喜车多。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速都是低于30公里。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哦，金马马西东车多不好走，排队的热点有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那以及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车子都是走走停停，一样是要保持耐心了，还有注意好你的车前状况啊，真的吼也避免车多的时候任意的变换车道够插队。我之前有遇过，就是大家都排队排得好好的，但是就会有一两台车可能就是硬是要挤进来这样，然后呢就会造成车流卡住，但是也不过就是往前塞了一个位置或两个位置，真的不用抢一时之快，大家保持耐心都是能够顺畅的通过，那是最重要的。那先前呢在台78线西行17公里，在园长交流道前掉在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有清除咯。台78线西行17公里，园长交流道桃井在外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有清理了，所以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地方。不过在国一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外侧车道掉落的铁管，还有国三北上367.2公里内侧车道掉落的粉色盖子，还没有接获排除，请持续的小心。还有我们有提醒，就是在台18线阿里山公路20到25公里，也就是中埔交流道到龙兴这个路段，先前车多的状况已经有疏解了。台18线阿里山公路20到25公里中埔交流道到龙兴路段现在呢恢复车流顺畅。还有台三线283.5到289公里县道159甲线到台18线的路段，还有台61线台西到北门目前都是双向交通顺畅哦。那今天是国庆连假的一刚，迎来了很多出游的车潮跟人潮，很多人呢都是要前往台东啦，为来欣赏国庆焰火，还有呢也是有朋友是到屏东垦丁地区，所以沿路就涌现了大量的车潮。今天早上南下的车流量就已经有达到了一个小时哦，2262辆次。所以屏东防寮警分局也全力的进行交通疏导，视车流的状况持续机动做调整。那刚刚也收到了最新的消息，台一线在436.5到445.5公里屏东水底寮路段到嘉禾路段，因为南下的车流量增加了很多，所以刚刚调拨了北上内侧车道来提供南下车辆做行驶。台一线436.5到445.5公里屏东水底寮到嘉禾路段，好，这是呢去垦丁会经过的路段，那因为现在车流量增加南下方向的，所以调拨了北上内侧车道来提供南下车辆做行驶，也要请驾驶朋友要配合现场远景的指挥还有告示牌的指示哦，小心的依照顺序来通过。那另外呢，针对垦丁地区警方也是启动了交管措施。垦丁大街很多人会去逛一逛的，在今天傍晚的6点到10点会实施人车分流管制，南北两端会封闭作为行人徒步区，禁止车辆进入。南下车辆请在垦丁牌楼桃井右转大弯路，然后到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再接台26线南下。那如果是北上的车辆，就是要由青年活动中心左转大弯路，然后到牌楼再接台26线北上。那至于公园路呢，要往大弯路的车辆也请配合现场远景的指挥。
总而言之

之经过了上述的路段，都请务必要配合，然后呢，保持耐心，确保行车安全哦。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有路况咱得回报给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这是周杰伦《超跑女神》。

这首歌曲是周杰伦的《超跑女神》。那今天早上呢，我们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有聊到，嘉义市真正是老的滚滚呐，人潮汹涌。因为嘉义市的大福新宫月老祖庙要庆祝建庙360周年，所以特别邀请到了白沙屯妈祖，我们的超跑女神粉红超跑，来到嘉义市绕境赐福哦。好，那目前呢，粉红超跑在嘉义市的友中路。那今天下午的行程主要都会是在嘉义市的西区迪兰塞窟，接下来会从友中路继续走双竹街、远东街、自由路、文化路，再转博爱路、博东路到林森东路。预计下午5点的时候会回到如意路，在大福星宫住驾。嘉义市警局在重要的路口还有住驾地点跟绕境的沿线都有部署了警力，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务必要留意相关的交通管制哦。好，那有听众朋友就特别留言要请大家对再次的呼吁哦，说哦沿路啦有遇到了不太遵守交通规则的朋友，怕路不看路啊，开车不礼让，甚至呢在那行啊地上黑白人真的是很困扰，所以拜托一下哦，到嘉义市参加绕境活动的朋友，请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规定，这样我们才能够大家热闹迎妈祖平安来游嘉义。有听到吗？人较早的，人较早的，这是现场的状况。是的，我们同步的呢来播给大家听。好，那在绕境沿线的管制也会依照粉红超跑行进的路线跟人车潮来弹性做调整，所以呢请没有要参与活动的朋友尽量避开绕境的路线，提前改道行驶。啊，我们如果要参加活动，一定要注意把你的车辆停放在活动外围适当的停车场、合法的空间、步行

前往。啊，就是呢，记得哦，要遵守交通规则，唔通开车不礼让，然后伫咧巷仔底安尼乌白冷，这个真的是很危险的。好，那有接驳的服务也请多多的利用，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减少车辆进入核心的活动区域。而且我们的白沙屯妈祖通告排得很满，这一趟呢，除了到嘉义市绕境，在10月11号礼拜天，各位到云林的麦寮，要来麦寮要创什么呢？要来参与五年一科的2026麦寮王传文化祭跨区站境活动，真不赢啊，咱的妈祖娘娘。好，所以因应活动，麦寮当地也会分两阶段哦，来进行交管措施。那现在呢，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礼拜天的交管措施，在10月11号这个星期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云林麦寮的自强路从新兴路到光复路这个路段道路会封闭哦。然后这次的王传文化祭也是有活动的亮点，就是我们的白沙屯妈祖会跟国定古迹麦寮拱范宫的开山妈祖正六妈首度来同框双妈会。然后呢，当天也会有依循传统古礼来打造长达12公尺的巨型木质王船，会举行揭幕仪式。哇，所以呢，可以想象得到，一定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也是涌入了麦寮小镇，这回来朝圣。好，那现在呢，就是我们的粉红超跑在嘉义市的友中路这边。嘿，让大家能够钻轿底啦。总而言之呢，不管是到嘉义市或者是到云林麦寮参加相关的活动，都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遵守交通规定还有相关的管制措施哦。那另外在台南市北区的忠义路三段接长贤街，在这个地方也是因为有工程进行哦，所以即日起呢到11月5号会来进行交通管制措施，一样是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多的配合哦。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感受一下这个气氛呢，这是林珊的粉红超跑。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下午的3: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69.4公里是过了阳明交流道，内侧车道有直板掉落，通知北区交控中心。另外，在国一南下高雄瑞隆路到五甲系统之间，沿线有很多的铁制品散落在外线车道。省道台64线东向24.8公里是刚过中和，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有纸箱还有蔬果散落，同样通知北分局。台61线双向94到102公里，竹南到后龙沿线道路工程持续进行当中。台1线南下436.5到445.5公里，屏东水底寮到嘉禾路段原本的调拨车道管制措施通通结束撤除，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台3线在南下里港大桥的桥中段内侧车道说是塑胶栏掉落，还没有接获排除，持续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闪避。其他道路资讯也要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帮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欸姐，明天你要跟男朋友去约会对不对？吃那个高级 buffet， 我也要一起去。
1: 啊，才不要嘞！每次我约会你都要来当电灯泡，这次还要再跟来哦，小心我把你拿去丢回收哦。
0: 啊，电灯泡要回收？不是直接丢垃圾桶就好了吗？
1: 当然要回收啊！现在还有照明亮久久，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是购买照明光源，就可以参加抽奖或是折扣回馈活动哦！
0: 太棒了吧！那我今天不当电灯泡，赶快回家收集旧灯泡来参加太旧换新活动喽！
2: 相较于传统灯具 ，LED 照明设备拥有寿命长、省电和减碳的优势。为了鼓励大家使用 LED 照明设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举办“照明亮久久，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自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线上或实体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购买照明光源，即可参加抽奖、折扣或是回馈活动。详情请上“照明亮久久，减费新生活”活动网页。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导航提醒您，前方即将进入幸福公路台61线，请系好安全带，也请准备好您的胃。
4: 哈？胃也要系安全带？
3: 当然，因为前方幸福指数爆表，东石渔人码头。
4: 哇，海风海景，这也太幸福了吧！
3: 别急，幸福才刚开始。继续沿台61线前进，来到布袋，新鲜海味正向您招手。
4: 哎，等等等等，我好像闻到蚵仔的味道了耶！
3: 系统侦测到您的口水正在超速，请立即减速。
4: 那我可以去观光鱼市吗？
3: 当然可以，海鲜、渔产、在地美食一次满足。
4: 所以这条路叫做幸福公路。
3: 答对，一路看海，一路吃海味，幸福就在台61线。
4: 导航小姐，我决定了。
3: 去哪里？
4: 幸福终点站观光鱼市。
3: 导航重新规划，吃到春路线。
5: 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是台湾最美丽的幸福公路之一，不用收通行费，就能沿着西海岸欣赏美丽的海景。其中嘉义海线段串联了东石渔人码头与布袋观光鱼市，是全台知名的海鲜网美打卡与亲子一日游圣地。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我是张惠妹阿妹，无论你有多了不起，但是记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哦，哎呦，人家本来算好时间要跟公主帮一起呜呜的。好啦，现在呢是下午的3:10，我是 Kiki， 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让我可以陪伴你一路顺畅，一路平安，在这连假第一天。年轻不要留白，假日也是哦。很多朋友早早就已经安排好了计划，把行事历填满了。那在国庆连假第一天，很多的旅游人潮车潮都是要准备前往台东，要去欣赏国庆焰火，还有像屏东的垦丁地区也是有大量的车潮。我们刚才有提醒到，在台一线的436.5到445.5公里屏东水底寮到嘉禾路段，那枋寮警分局在先前有调拨了北上内侧车道来提供南下车辆行驶，因为车太多了，那因为车流已经有舒缓咯，所以调拨车道措施也已经撤除了，恢复正常通行。那另外收到的消息是，在南投的中兴新村，因为举办了世界茶叶博览会，哇，一样也是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啊。那停车场已经满了，还有在南投的溪头地区一样是车多回堵，溪头游乐区停车场马是已经停满哦。如果说有前往想要去参加活动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改到其他的地点，或者是呢要有心理准备了，保持你的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哦。讲到了在中兴新村举办的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这一次有规划了35个主题展区，还有200多个展售摊位，那你可以欣赏到茶器啊，然后也可以吃吃美食。我有好朋友，他们家每年都没有错过，都会去品茶、买茶，然后还有参加那个揉茶大会。好，我们刚才讲到了南投，还有在垦丁、台东，双十连假还有哪里可以走走呢？大家也可以到台南哦。在台南市区，因为铁路地下化即将要通车了，所以台南站、路面月台这一些景象即将要走入历史，所以可以趁着这个最后一个国庆连假，然后到这边来参加再会百年月台的系列活动。从今天到11号，也就是整个连假期间，在台南市立这个火车站的前站广场会变成一个铁道时光场景哦，可以在这边拍复古的照片，然后还有街头艺人跟铁道小旅行等等的活动，可以当打卡送好礼。那有一个活动呢，就是大家都蛮喜欢的，而且它是限量来兑换，就是碰到幸福通车纪念的碰饼，会在每天下午的2点开放兑换。那如果说想要来参加活动拿到这个纪念版碰饼的朋友，只要你在月台或者车站拍照打卡，然后到服务台出示画面就可以兑换。可是呢，每天限量500份哦，狗爸魂娘送完为止，所以要把握机会啦。也要呼吁一下，就是大家参加活动来拍摄铁道相关景点的时候，请务必要注意安全哦。倘进入铁道管制区域或者影响列车通行。接下来送上的是 TWICE 这首歌。

在 TWICE 的作品里面，这是我自己私心很喜欢的一首，因为它的舞蹈很可爱。这是 TWICE 的 Likey。 国一的仁德交流道南下匝道目前呢还是持续车子多多，那请大家要小心哦。而且呢在台八六东上仁德系统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也是一样车多拥塞，请务必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车距，配合匝道移控指示来通过。那个五国时哎，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继续车多不好走。目前平均车速不超过40公里。尤其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个五往顶金系统要准备接国一的南下车道，车子都是走走停停，排队排长长。包括下方平面道路也是排队啦，请要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哦。还有在国一南下高雄瑞隆路到五甲系统之间外线车道有沿路散落的铁制品，国一南下高雄瑞隆路到五甲系统之间外线车道爱塞伊哦，因为沿路拢有散落的铁制品。还有事故是在台南市新营区的建业路223号前面，抵达新芽建业路223号前面请注意了，因为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

威的新歌《速成恋爱》，那也是影集《接招吧》制作人的单元曲。而且艾薇的声线飙高音的时候，会让你听得很过瘾，就可以展现了刚好剧集里面那种对爱情快准狠的很那种直球的态度。有听众朋友说，明天哦要到魏武营参加活动，不知道许富凯会不会在现场献唱这首歌。

刚才讲到了，有听众朋友明天晚上要去卫武营参加这个 Open House 的年度户外派对《众人的摇摆》。我觉得有可能许富凯会唱这首歌，哎，我也不知道他的歌单啦。我只是觉得这个秀捧这首应该蛮适合在户外剧场来登场的，而且除了许富凯之外，还有宇宙人也会担任压轴嘉宾哦。讲到了这个连假，真的好多的活动哦。今天哇，这个台南好米记蔡奇鸭到顶顶啊活动呢，在后壁开幕了。蔡奇鸭现在呢，就身为台南的门面担当之一，很多朋友都很喜欢，说超可爱。那这一次呢，有超过了 1.2 公顷的田园彩绘创作哦，也在今天正式的亮相。早上有举办了蔡奇鸭的见面会，还有农特产品展售，让大家可以吃吃看后壁上有名的就是米食。这里产稻米，所以会有米食 DIY 跟米食来品尝。那也邀请大家

如果说要来观赏蔡奇鸭稻田彩绘，今天揭幕之后呢，会持续展出到展出到这个月的25号。哇，我的时间太超前了，我为什么已经到11月了呢？好，请记得哦，别搞错了，是会展出到10月25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半开放参观。那除了来看看蔡奇鸭的彩绘稻田，那这是后壁区农会暌违4年再度举办，那也别忘了可以顺便来走访一下金寮老街，来感受一下传统聚落的魅力哦。好好的认识台南后壁好米好产业好山水跟好生活。那要请大家注意到的呢，就是在国一南下高雄瑞隆路到五甲系统之间外线车道有沿路散落的铁制品，以及在国十西行20公里靠近燕巢系统内线车道有故障的白色小客车哦。来用这首歌呼应一下蔡奇鸭。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

0: 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3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3: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2: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3: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情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沈文成。真侪朋友，不管是透风落雨、炎天赤日头、长途短途、天光也是半暝，拢爱开车出门。但是开车的时阵，若是感觉精神无好，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小可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安尼较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一首歌推出的时候，我真的很惊喜，就想说李英宏也太有梗了吧，怎么会想到要请来沈文成前辈助阵，这可以说是跨世代的梦幻联动。你哪来呆当，这首歌应该这几天会在节目中疯狂的热播，因为暌违九年，国庆焰火就要再度回到台东来释放喽。所以呢，明天晚上在台东的海滨公园、国际地标，还有卑南溪出海口，会来璀璨的登场，绽放整个夜空。你哪来呆当，就可以看到美丽的焰火。而且因为它释放的场地是在阿美族马兰部落的传统领域，那也是就是族人在每一年举办海祭的重要地点。所以我刚才还有看到了部落耆老今天有特别举行了传统祈福仪式，准备了很丰盛的祭品，还有吟唱了传统歌谣来敬拜祖灵，给祖灵报告一下，明天要放焰火哦来祈求一切活动都能够平安顺利。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0，你正在持续锁定中的就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 不会伴你快乐出门，平安的抵达目的地。那请小心车多路段，在国石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还是车多的瓶颈点哦，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但准备后被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车多排队，对对对对，请大家利用到车流量大的路段，一定要保持耐心，还有注意你的车前状况。而且车多了，我们就是循序渐进，然后不要就是随便的变换车道或者是插队，这样都很容易会影响到行车安全哦。还有在这个时间点A-Bo 西尊，那有的时候可能塞就给那个给桃这样一晒，特别是走那种东西向的快速公路，如果说你觉得好像就是有点爱困，或者是跑长途的朋友精神有点不济的话，请记得要到离你最近的休息站，或者是呢下高速公路先找个安全的地方伸展或者眯一下都好，喝口水，上个厕所，提振一下精神再上路，千万避免疲劳驾驶哦。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欢迎你可以多多的利用警广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会有专人为您做记录，让我们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我好期待哦，因为他们会来到嘉义市的大福星宫，因为在对，今明两天在大福星宫会来举办这个晚会。我没有想到他们会再度的合体耶，所以我非常期待。这是南台湾小姑娘，这条歌让我们一起来爱情脆啦。

前呢，我真的是听得太热血沸腾了，这是南台湾小姑娘爱景翠啦。讲到了白沙屯妈祖，我们的粉红超跑女神，这几天呢会在嘉义市来绕境祈福，祈福。那现在呢，我们的粉红超跑鸾教下午啊，主要都是在嘉义市的西区，那目前呢是在嘉义市的博爱路桥上，旁边就是北香湖公园，也就是光之影舞活动的地点。那接下来呢会接博东路转林森东路，在下午五点的时候会回到了在如意路的大福星宫住驾。刚才我们不是听到了爱情脆啦吗？因为在这两天的下午三点到隔天，那在大福星宫周边如意路从文雅街到林森东路口，还有如意路的367巷，请注意哦，因为会设置了摊贩还有香客徒步区，所以呢也会进行管制。那在晚上的晚会，南台湾小姑娘会登台演出，所以刚才来回味了一下这首爱情脆啦。而且也有听众朋友就有特别的留言，就是有呼吁说，因为有发现就是有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朋友，所以请大家如果参与了绕境祈福活动，务必要遵守交通规则，走路咱得爱看咯，开车咱得爱礼让，而且呢避免在巷仔内底小巷子乱钻，这样子呢都是很危险的。好，那所以提醒呢参与了这个随乡绕境的朋友，请配合警察还有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哦，注意交通还有自身的安全，而且维护沿途的环境整洁，垃圾不能欧北丹，让我们可以热闹的跟妈祖娘娘一起平安的在嘉义绕境祈福。那至于迎驾的路线，妈祖娘娘粉红超跑现在塞到底啊，要怎么查呢？你只要就是用爱嘉义的 APP 就能够查询得到。好，那目前呢妈祖娘娘就是停在了路桥上，然后就是旁边的信徒都很开心的赶快拍照留念。好，现在呢

妈祖娘娘有一些指示，那我待会儿呢看看有没有什么一些有趣的消息再来跟你们分享。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一首歌曲，这一首歌是来自5566的《无所谓》。无所谓啊，我今天的心情真的是很嗨呀、啊！不知道为什么，连假的时候，就是看到你们哎来脸书啊，还有 IG 打招呼，都会让我心情升级百倍。

和我投个三分球。这首歌曲是来自5566的无所谓。不过我们在路上开车，交通规则就很有所谓了哦。再次的提醒，在国石西行燕巢系统出口内线车道有停放了故障的白色小客车，在等待拖吊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地方帮忙倒租一截雷哦。国石西行在燕巢系统出口内线车道有白色的小客车故障，还在等待拖吊当中。另外是在台南市的安南区长溪路一段跟

宜安路一段交叉路口，还有归仁区的民族北街33号前面，阿歌舞东区的胜利路跟靠近小东路的路口这边都是有事故发生。那我们经过了事故地点，避免好奇的观望，要小心通过。包括在台南市的安南区长溪路一段跟宜安路一段交叉路口，还有归仁区的民族北街33号前，还有东区在胜利路靠近小东路口这个地方，事故都在处理哦。也欢迎有路况继续的回报给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曲都可以 key in 你们美好的星期五。连假的第一天，感谢有你们的陪伴，一起度过了3个小时，看到你们出现我都觉得很开心。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跟你说声加油干巴爹，祝福你们哦，有一个充实愉快的双十连假。接下来我就要把节目交给新凯，我们的石盖，要陪伴你们继续的乐翻天。下个礼拜一下午1点见哦。最后送上的是萧亚轩。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下午的4: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往北，新北38.3公里，在鹿竹交流道这边有机车误闯情形。国一南下202.3公里是过了彰化交流道，先前内侧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国三南下71.2公里是高原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排除完毕，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在国道10号西向燕巢系统的出口，原本停放在内线车道故障的白色小客车目前接获排除，同样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省道台二社线西向17.5公里里岭大桥进行紧急抢修道路施工作业，暂时封闭内侧以及部分的外线车道。台68线最新消息，西向5.1公里在过了新竹一交通事故通知处理。道路资讯要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汇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别忘喽，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3: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4: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能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能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3: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4: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

0: 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五千。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0: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0,000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2: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今天呢也是这个双十国庆的连假的第一天。您现在的就是您现在所在地是在哪里呢？您又要前往什么样的地方？开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今天的车流量有变得比平常多一点点呢？好，提醒您注意行车的安全啊。另外呢，有几个排除的好消息，神玻璃灾。原本呢，在国道1号北上338.3陆竹交流道，说有这个机车骑士误闯国道的情形，现在接到排除的讯息。原地在国道1号上北338.3公里，路德交流道家公有人桥都摆起来，现在接到排除的好消息，大家当放心来做使用。先前在国道10号往西，在燕巢系统出口这里内线车道抛锚的车辆呢，现在也已经平安的脱离这个地方了。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现在在国道1号跟国道3号南北向呢，基本上是顺畅好通行的，大家可以放心利用。另外呢，在东西向从78线、82线、84线、国道8号以及台86线基本上呢都是顺畅的。那唯独呢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车流有稍微多一点点，其他都不错，大家可以继续来放心利用。今天的天气状况也还不错，所以说大家出门在外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旅行日。但是提醒大家，因为中央气象署表示早晚呢是属于比较偏凉的天气形态。那今天呢平地最低温度出现在台东的东河，摄氏只有 16.7 度，所以说呢这个北部是比较舒适的天气形态，南部在太阳出来之后偏热，但是呢早晚会偏凉，日夜温差也比较大，所以说呢出门在外的朋友记得多带一件保暖的外套，适当的来做添加。好，路况补充更新，大家继续来到三港，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又是艳阳天。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2: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1: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2: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1: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2: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1: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5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3: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0点到5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61。

0: 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国庆焰火，您会去观赏吗？国庆焰火呢，就在台东的卑南溪出海口南侧来释放。台东县政府呢，整理包括海上还有滨海公园，总共呢有九大的观赏区。搭船出海去观赏的票价呢，一个人要价850元。如果呢有遇到这个天气状况不佳，将会取消。今年的国庆焰火呢，在台东以这个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为主题，结合南岛原住民族的音乐，打造专属于台东南岛风味的国庆盛典。预计呢，焰火的展演有30分钟，其中呢24寸的焰火是历年最大的。观赏的地点玻璃斋，除了临近主会场的国际地标海滨公园之外，马卡巴哈这个公园呢，也是主要的观赏区。台东市周边也有许多这个视野比较开阔的空旷场域，包括像是马亨亨大道人行道，这里就是在博爱路口跟浙江路口附近。台东县环保局对面的停车场草皮空地，也就是呢在临海路跟信义路旁，那台东县体育场看台区呢，这几个地方都是一个不错的观赏地点。如果说呢你想要远一点点来欣赏的话呢，将这个台东地景也纳入你的观赏视野的话，你可以考虑像是这个富冈渔港南方的海堤，也或者是台东的凌霄宝殿，台东市的仁义南路堤防人行步道，就在东海运动公园附近，也是不错的观赏场域。那一开始呢，新凯就有提到说可以搭船哈、来欣赏焰火。这个活动呢，是从富冈渔港搭船到海上来观赏焰火的搭船体验。好像以往也没有提到说搭船赏国庆焰火，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那焰火呢，就在明天、要来释放。当天呢，当天就是明天啊，中华大桥预计在晚上的6:30到9:00这段期间实施交通管制。如果要前往富冈渔港的旅客，请一定要掌握交通管制的最新动态。这个活动呢，预计会涌入大量的观赏人潮跟车流，建议民众出发之前先规划交通的相关的一些接驳，以及如果你要去观赏这个国庆焰火的话，提前的来进行卡位的动作，也是一个你应该要纳入时间的一个评估考量。但是因为齁、你要去看焰火要月亮嘛齁、就是你可能你观赏的地方会有点暗，所以说出入一些比较暗的一些地方啦，或者是一个地点的话，请一定要留意周边的地形，以确保自己的自身安全。还有也因为这个东部呢会有早晚偏凉，温差会比较大一些，所以说如果去看国庆焰火的朋友，也请多带一件保暖的外套。台南市区的安平路永华路二段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另外呢在安南区的国姓桥南下机车道，以及东区的大同路二段61巷6号的前面，新营区的建业路223号前面，以及东区胜利路接近小东路路口，分别都有交通事故。今天的国道1号、国道3号南北双向表现得非常的不错，大家继续放心来利用。

0: 周杰伦的歌曲《红模仿》。
1: 哎呦，吉他谁教你的？
2: 哎呦，我生下来就会了，你不知道？
1: 哎呦，屁的！

周杰伦红模仿，哎呦。嘉义市呢，今天白沙屯妈祖来绕境了。那有蛮多的听众朋友齁，也都参与在这个绕境的队伍当中。同时呢，也有听众朋友回馈说，哎，要到这个嘉义市参加绕境的朋友，拜托拜托齁，一定要遵从嘉义市的交通规定。他呢，在开车跟骑车的过程当中，遇到有很多说是不遵从这个交通指挥的啦齁，啊，也有走路齁，口口惊，都不得看路的啦齁。走路不看路，开车不礼让，甚至呢有一些齁，可能骑多拜啊，在这个巷子里面乱钻的啊，也造成了当地人有一点点的困扰，也提醒大家齁，参与这样的绕境活动，那也拜托大家一定要遵从现场的指挥跟引导，也要遵守交通规则，那千万呢路口慢看停齁，千万不要因为有绕境，就好像说诶，今天妈祖有跟我们保庇啦，我骑都不用地安全帽，或者是说我黑白停都没让警察给我开单，这样想得不对哦。好，如果说是参与绕境的朋友，拜托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之外，也一定要互相的来礼让，不要这样在行来这样弄来弄去，哇，这样真危险的。但我相信大多数的朋友都是遵守交通规则的。

国庆连假呢，疏运昨天就开始启动了，高铁疏运呢有 29.6 万人次，并且首度实施八班扩大自由座的列车，昨天晚间从台北站开往桃园站、新竹站以及台中站，大约20分钟就可以上车，多数对号的车厢呢是不需要开放，是没有开放这个自由座站立的。台湾高铁呢锁定国庆连假前一天下班的尖峰，强化南港站跟台北站往台中站方向的运能，昨天呢特别开放八班扩大自由座的列车，沿途停靠板桥、桃园、新竹、苗栗跟台中等站。台湾高铁表示呢，经过昨天六点台北站实测，这个自由座到桃园、新竹跟台中大约20分钟就可以上车，大多数的对号座车厢就没有开放自由座站立了。那明天呢，国庆就是这样的一个升旗典礼哈，应该有蛮多人会去参加的啦。那这个明天的国庆大会就在总统府前面的广场要来举行了，而且呢，将会由10位深耕各地各业、具备这个防灾士资格的代表引领，要来唱国歌哦。那这个国庆大会呢，也特别规划全社会防卫韧性游行的这个梯队。来展演，将会有来自不同领域超过2500名防灾士的共襄盛举，也要来展现台湾的韧性。明天好值得期待哦，明天早上10点开始就会有引领唱国歌，那这个国旗呢，这个机队将这个吊挂长18公尺、宽12公尺巨幅的国旗飞跃总统府前面的广场，我明天呢一定会守在电视机前面来观赏这样的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画面。

听到的歌声呢是屏东县警局的交通队之歌，是一首蛮轻快的歌曲。待会呢我们在4点半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当中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也请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警政署今年编列11亿7000多万元采购近40000件战术防弹衣，首度开放第一线外勤员警自主报名试穿，将实际使用经验纳入采购评选。请听记者报道。警政署今年7月办理39197件战术防弹衣招标作业，采购金额超过11亿7000万元。为了让防护装备更贴近第一线勤务需求，首度开放外勤员警透过警政知识联网自主报名试穿，共有797人报名。警政署再依据员警体型资料，随机抽选60人参与。试穿过程针对防弹衣的穿着舒适度、活动便利性、版型适合度及整体使用感受等面向进行评估，由员警填写满意度问卷，相关意见将如实呈现，提供采购评选委员参考，让第一线员警从装备使用者进一步成为采购决策的参与者。警政署强调，希望透过员警实际试穿及意见回馈，让防弹衣不只具备防护效能，更要兼具舒适度与活动灵活性，提升装备与实际勤务需求的契合度，保障员警执勤安全。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屏东县里港警分局执行净化治安专案，成果丰硕，查获桌游馆吸毒案2件毒驾、7件酒驾、8件窃盗与11名失联外籍移工，依相关法令移送。记者宋玲报道。
3: 里港警分局说明，因应国庆连假到来以及净化选前治安环境，特别执行净化治安专案，统合警力，以密集路检、临检等勤务取缔不法，总共规划了8个班次扩大临检，取缔毒酒驾查缉勤务，动员警力152人次，密集在辖区内重要连外道路交界处设置路检点，逐一过滤检查人车、临检 KTV、 小吃部、电子游艺场、桌游店等场所，成果相当的丰硕。分局长邱一桥说，
4: 连续在九如乡某桌游馆休闲馆查获5名民众于 KTV 包厢内吸食凯他命，除依法处理外，并将函报县政府依法裁处。此外也查获毒驾2件、酒驾7件、窃盗8件，以及逾期停留失联外籍移工11人等，总计查获各类刑案70件、79人，有效净化辖内治安。
3: 里港警分局表示，打击就是最好的预防策略，以路检、临检方式来清查治安顾虑场所还有路段，提高见警率，以吓阻犯罪。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南好米季今天起在5米乐故乡后壁热闹灯

0: 登场，推出菜奇鸭、彩绘稻田，打造兼具创意与趣味的特色地景。记者施新凯报道。
1: 后壁区农会主办的台南好米季活动，地点在金寮南85线旁。今年主题为菜奇鸭稻正走，九日开幕当天有超猛的田园彩绘景观，也规划开幕健走路线，串联金寮老街、茄子工坊、一昌碾米厂以及布谷农创馆等在地特色景点，透过几张方式引领民众进入聚落，深入认识当地的产业特色，感受后壁丰富多元的文化魅力。农会总干事林怡欣说，
2: 那1.2公顷呢，我们采用了5色彩稻，黑白黄绿紫，好，总共是5色啊。所以很多我们的朋友都很好奇说，这个是不是喷漆啊？其实不是，很谢谢我们市府的用心哦，帮我们媒合了这个彩色的稻田哦，让我们农会来插秧。
1: 农会表示，彩绘稻田持续展至本月25日，民众可登上观景台俯览完整图案，顺游临近金寮老街与传统聚落等景点，在秋高气爽金黄稻香的季节，感受农村文化的多元魅力。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0: 最后带您关心天气，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我们。品祥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来说大环境还是比较偏向东北风，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在台北地区的降雨几率会稍微增加一些，提醒明天如果要参加升旗典礼的民众记得稍微带一下雨具备用。那整体来说，白天在迎风面的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还是有一些比较多云，偶尔有一些零星降雨的状况，不过没有下雨的时候应该还是可以看得到阳光。在桃园以南整体是多云到晴的形态，午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夜晚到清晨的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空旷地区或河谷可能会再低一些。那在白天方面，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高温大概是28到31度，新竹以南的中南部地区跟台东大约是31到33度，中南部地区的日夜温差会比较大，早出晚归请适时调整衣物以免着凉。而东北风整体还是偏强，在桃园至彰化、台东、恒春半岛以及兰屿绿岛、马祖、澎湖等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是下午的4:42。好，您现在收听的频道呢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今天是到7:0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欣凯。为什么会一直想笑呢？因为我刚才呢看到这个香蕉哥哥的粉砖哦，他去花莲，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吗？结果呢底下的人都说，花莲的小朋友千万不要让他们出门，不乖的都会被吃掉。

所以说呢，我边看边笑。在连假期间呢，云嘉南地区有一些施工的路段哦，提供给您做参考了。在云林的部

以及 70.1 这两个地方都有进行民隧道的修复。另外布袋镇的台61线有增设布袋新温交流道工程，也提醒大家在嘉义路段的朋友稍微留意。另外呢，在台南地区永康区的台一线中华路人行道改建工程，以及永康污水下水道系统第二期管线跟用户接管工程第一标。另外呢，在南西区的台三线南西桥改建工程，以及关庙区台19甲线49公里到52公里的拓宽工程。这几个工程呢，分别在云林、嘉义还有台南在进行当中，请各位依照现场交通指挥的设施的引导还有标志标线来通行，并且注意行车的安全。1968即时的网图，这个时间点我觉得今天虽然是连续假日的第一天，但我看路网图云林、嘉义、台南南北向都非常的顺畅。那东西向的部分呢，在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有间歇性车流稍微多一点点，但是呢平均都还有60到80公里。今天表现了不错，如果没什么事我们就来听歌，有路控也要报警说，可以靠我们路控服务专线0800 0000 123。

0: 下午的4:50一起来关心嘉义县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副队长林玉堂，副队长好。
1: 主持人，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玉堂，以下为各位报告最新的即时路况与国庆连假交通疏导措施。即时路况通报部分，在嘉义县的民雄乡福乐村的皮角346号前，发生 A3 类的纯柴笋的交通事故。目前本局员警已在现场进行采证与车辆排除，该路段车流量较大，请行经该处的驾驶朋友放慢车速，配合员警指挥或提前改道行驶。另外，国庆连假交通疏导部分，国庆连续假期，本局已全面规划导与管制勤务，请右路人注意以下重点。重点管制路段，国道1号大林民雄嘉义交流道及国道3号竹崎中埔梅山交流道周边。热门景点的分流的部分，阿里山奋起湖，在台18阿里山公路易拥拥塞，请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并注意山区午后易起雾。然后第二个景点是故宫南院及布袋的高跟鞋教堂，周边将视车流实施弹性交通管制。在此温馨提示，连续假期期间车流量较大，请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酒后驾车。预祝大家假期平安顺心，谢谢。
0: 谢谢副队长，辛苦了，拜拜。
1: 好嘞。

听到的歌曲张震岳《爱的初体验》，目前呢在云嘉南部分看起来基本上南北双向东西向也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况的补充更新，大概爱继续跟我们到三天哦。这首歌田馥甄《魔鬼中的天使》伴随这首歌曲迎接下午的五点钟关心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的 area。下午五点钟，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0: 水飞刀，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北部路段方面往南的方向，从七堵到五堵路段这边往南的方向车多不好走，高架道路在南下堤顶的路段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至于在国道三号是在靠近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至于在国道五号方面往北的方向，头城到平林路段包含雪山隧道时速的可以达到大概7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倒是往南的方向从平林到头城时速维持大概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北部路段方面目前大致都还算正常，中部路段方面呢，不论是国一还是国三南北双向的车流都是顺畅好走的，而南部路段方面只有在国道十号这里东西双向的左营顶金顶金左营路段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堵车阵。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过了清水路段，很多的散落物以及水桶掉落在这边，请您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在南下 207.9 公里埔盐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在西向 23.4 公里的林口路段这边两线车道之间有钢条掉落在这里，都要麻烦您闪避，同时要切实打好方向灯来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2: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3: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4: 大家好，我是大力。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收听范围是云林、嘉义县市跟台南。那目前呢，在我们的辖区所这个看到的路况呢，基本上现在都是顺畅的。云林、嘉义还有台南市，目前一路在这个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南北向跟东西向都是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利用。在平面道路呢，有几起的事故地点提供您做行车参考。台南市的北区文贤路546巷11号的前面有事故。另外呢，北区的河尾路二段跟裕德路交叉路口，白河区的2号公园就在白河区的康乐路这里有事故。安南区的晨曦街一段223号的前面，以及在安定区北园一路跟北园二路交叉路口，分别都有交通事故。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补充更新，马格兰继续到三更。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任贤齐，春天花会开。高工局呢，南区交通疏导的通知说，表示目前在很租席云嘉南的辖区，台十八线20到25公里中埔交流道到龙兴路段，以及台三线283.5到289公里县道159甲线到台十八线路段，以及台61线233到283公里台西到北门路段，都是属于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利用。因应连续假期呢，国道疏导疏运的计划，要来提醒大家，如果你是嘉义以北的朋友，会利用这个北上，可能在这个休闲娱乐完毕之后呢，您要返回您的工作岗位，也或者是要往北的朋友，记得如果10月10号跟10月11号这两天要往北上的朋友，尽量建议在9点之前出发，那这个可以除了避开拥塞路段之外呢，也可以让你的行车效率更加的提升。另外呢，今明两天啊，这个白沙屯妈祖在嘉义市来绕境，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要有乱停车，也或者是说在巷子里面骑车横冲直撞的是蛮危险的。从今天开始呢，到10月10号，这个云岭的斗六有一个社造嘉年华，那这个嘉年华呢有安排了彩街的活动，那所以说会实施相关的交通管制，提供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做行车参考。那这个行管制的时间呢，从今天开始，彩街的路段呢会依照这个游行的队伍采机动性的管制。基本上呢，彩街的路线呢是在从行启纪念馆开始，经过府前路、太平路的老街、大同路、民生路、新南街、云中街，会返回这个行启纪念馆。那替代道路呢，建议大家可以评估哦，您可以改走中山路，或者是鼎城街、六合街、内环街，或者是中正街以及中正路。下午的5点12分，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需要补充更新的，可以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周华健的朋友。

0: 马路亲像好嘴，行人过路爱细意，行到路口爱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清楚四周围，也要听看看有车声，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专心看头顾尾，不可以一边走一边耍手机，危险随时会发生。
1: 过马路的时候手机要收起来，不可以做低头族，也不可以说耍笑，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照红车灯后期来走，车灯才通过，千万不可以为了方便随意穿越车道，这样不但危险也会影响交通安全。
2: 行人若是违规穿过车道，会照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不能因为一时方便颠倒破财又搁伤身体，

爱其实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卖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下午的5:20，一起来关心国道即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燕婷。燕婷好。
1: 金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除了国道10号东向顶尖系统要回到国道1号南下的路段，以及国道10号西向从仁武过了仁武之后一路来到左营端的出口，目前这些都是车多回堵不好走的，那么其余南部国道的路况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1号将在10月12到10月15下个星期一至星期四连续的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另外还要提供有关国庆日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高速公路暂停收费时间将从10月9日到10月11日星期五至星期日连续的3天，每天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5点为止，国道全线都将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可以多加的来利用。此外10月9日到10月11日国庆连续假期的这3天，国道计程收费将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成分流效果，连假的这3天行驶国道3号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都是再打8折的。至于其他有关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疏导措施，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燕婷，拜拜。
1: 拜拜。
0: 好，刚刚呢收到说这个国一北上336.6公里过路竹，这里接近仁德服务区有一辆这个误闯国道的机车骑士停在路间。那这一起误闯国道的状况，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刚好在这个路段，帮我们留意一下他的安全，同时呢也帮我们回报一下更新他现在的状况。国道一号上北336.6公里过路顶，我这个林德服务区家朋友讲吼，伫路边看到有人桥都摆起来吼，就即马就停伫个家，唔知是唔是要个停伫个家啦吼。那利用这路段朋友小注意一下。啊，你若是有看到伊上新的动态吼，麦当去甲咱回报一下吼。拄接到排队的好消息啦，拄只即台都摆平安离开，大家当放心来这通过。路况的补充可以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拄则咱讲到这个无小心骑起来国道顶面的奥多拜，即马这条歌嘛是奥多拜的歌，伤心摩托车，叫做伤心的奥多拜。

演唱者是来者何人，歌名叫做《伤心摩托车》，熊心美 Autobike。金钩子的几条挂客。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现在呢，国一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车流变多了，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落在60到70公里。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车流量更大，平均现在低于60公里。目前国道国道一号啦，吼，到南的仁德往仁德系统即在的车变侪，速度嘛受到影响，平均速度在60至8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往西，就是台南系统往新吉庄啊，即在的平均速度在50公里以下。那是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请你爱较注意的。今日即个嘉义甲云林吼，即个路况拢袂歹哦，大家当放心来做使用。在这个5:30的时间点，天色也要慢慢来转暗了。若是行驶的路段感觉天色有较暗淡薄，要赶紧打开车头灯，让所有用路人都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快步大家行车平安。这条歌这首歌，维里安跟东海合唱的《最好的朋友》。

如果说到最好的朋友，如果你的脑海中有没有马上会浮出一个人，不论他是跟你是不是同一个性别哦，这个最好的朋友不一定是男朋友或女朋友，有可能是你的从小到大的一个死党。当然也有可能你的最好朋友不仅仅是一个，也有可能是两三个或者是一群好朋友。当然我觉得有一群朋友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像我自己也有一群的朋友，那这一群的朋友呢，不单单只是一群，比如说我在专科的时候呢，就有一群专科的好朋友，一直到现在我们都会经常的联系。那大学的时候呢，有大学的一群好朋友，那到现在也是都会经常性的联系。从就业之后呢，也有各自在不同领域的一群朋友。所以说呢，我觉得蛮幸运的是，不论在哪一个阶段，我都有一群好朋友。那您个人呢？那我所谓的好朋友不单单只是说他只能够提供对你有好处的部分他才叫好朋友，而是说呢，可能在过程当中会跟你互动，会跟你聊天，甚至呢也会提供给你一些不错的建议，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他也会义无反顾的第一时间点站出来帮助你，这样还不算好朋友吗？好，来，天色渐暗哦，记得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好，现在呢收到了这个最新的资料哦，明天呢是国庆连假的第二天，交通部公路局预估部分的省道主要干道衔接国道路段以及观光

风景区的周边路段，从明天上午就会开始涌现车潮了，请所有的用路人掌握路况，好，那并且多加建议搭乘公共运输。截至今天下午的3点钟，省道跟快速道路已经出现部分的路段是车多或者是拥塞的情形，像是台二线大五轮到万里路段，台十五线竹北到竹港大桥路段，台六十二线马岭隧道到大五岭路段，台六十五线土城接国三路段，台六十一线八里到淡水路段，台七十四线大里到雾峰路段，台七十四线成功到快官路段，台八十八线竹田路段，以及台十八线嘉义路段，台十八线中埔路段，以及台八十六线的关庙路段等等，都是今天下午3点左右或者是之前容易出现车多或者是拥塞的路段。那明天呢是连假第二天，公路局预估除了台十八线、台六十四线、台七十四线、台八十六线以及台八十八线要衔接高速公路的路段之外，也要留意这个观光风景区的周边路段，包括了台二线关渡到淡水、台二线的万里到大五轮，还有台二线福隆路段以及台二十一线日月潭周边路段，从明天上午开始预计已经会有涌现车流。所以说呢，公路局就呼吁了民众可以多加利用公共运输，那也协调了客运业者来筹措足够的运能，并且是人潮机动来增班，也会督导所有各这个客运业者落实人员跟车辆的安全准备作业。所以说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有政府来协助把关，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另外截至中午12点，在疏运的部分呢，西部国道客运共计呢行驶2161班次，疏运43660人，东部国道的客运路线总计行驶656个班次，疏运11950人。依目前售票的状况来评估，明天西部干线西部的国道客运还有50%的空位，就是有一半的空位可以来运用。那东部的国道客运呢，还有70%的空位，所以如果您听到广播也觉得大众运输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您就可以到各客运业者的网站来查询，希望大家都能够善用大众运输工具。另外廉价推出国道客运85折的优惠，登录 T-PASS 2.0 的会员，当月乘车2到3次可以享 15% 的回馈，4次以上享 30% 的回馈金，这都是一个不错的回馈方式哦。好，来，这个是相关资讯提供给大家参考之外呢，再次提醒大家，天色已经逐渐暗下来了，赶快的打开你的车前大灯，并且适当放慢车行速度。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现在低于40公里。国德北河往西，台南系统往新吉镇啊，这站的车变侪，速度嘛真慢，平均速度在40公里以下。嘉义云林方面呢，云林南北向东西向都是顺畅的，嘉义也是，大家可以放心利用。今天呢在整体路况部分表现得相当好，继续维持了。刷入来听到这首台语歌曲，谢怡君麦哥做工人。

谢宜君麦哥做工人，公点麦哥做工人，我就要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刚才呢，其实这两天都有滑到这个警方所提供的一些影片，就是呢可能会有一些民众被诈骗集团欺骗，然后呢到这个临柜去领钱，那当你这个行员发现不对，因为他们会关怀提问嘛，那在关怀提问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民众可能被诈骗集团给这个洗脑，那可能会要求他投资，这时候呢行员就会通知警方来到现场来进行劝说的动作，甚至呢也会要求跟他所谓的不论是要投资的对方，也或者是说他要装潢的这个厂商来进行对话，确认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其实呢警方不是假扮想赢的，也不是说呢好像非得要管你这件事，这是你的钱，你要怎么花当然是你的事，但警方有义务来帮忙这个民众被骗要防堵这件事，所以说呢他们就会很积极的来做劝导。但是呢有些民众真的齁公美存家呢齁，你明明就是要保护他，明明就是要希望他能够不要被骗，但是这些人可能就会认为说你在阻挡我，就是你要阻挡我发财，你就是不，你们就是没有像我这样子这么幸运能够遇到对我这么好的人，把他们帮我把人要报我赚钱，啊，恁要甲我阻挡，恁就是歹人，会把这些阻挡他的人视为是眼中钉，或者是要来妨碍他发财的人。那一切呢，只要等到他被骗走钱了，他才会反过来说：为什么警方都不来阻止我？为什么警方没有来帮我来做哪些事情，也或者是会怪行员为什么当时要让我领走我的钱。所以说啊，在这个规劝的过程当中，这个人到底能不能够当下当然不是说他马上就能够听进去，而是在这个劝说的过程当中，也或者是在帮他厘清就是已经帮他跟对方确认，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已经确认对方是诈骗集团了，为什么还不能够及时的醒悟呢？这是我真的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大家是不是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那当这个诈骗这么的横行，而且这些的案例就是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层出不穷，但是还是有这么多的人非常坚信对方告诉我的是要让我发财致富的一条路，而不是要骗我的钱。关于这样子大家怎么想，你们怎么看这样的事情呢？好，如果说你身边有类似这样的朋友的话，拜托哈，你行行好，你跟他做说明，也或者是说你能够帮多少我们就帮多少。那真的呢要被骗，他有这样的钱被骗，那当然我们不能够说什么，因为这是他的钱。就像他所说的，我的钱我要怎么用，我就什么送人也是我的事情，没错，你可以做这些事情，只是我会觉得很舍不得啦齁，为什么要被骗，然后呢最后再来反过头来又抱怨东抱怨西，甚至呢抱怨这个国家这个政府，甚至呢抱怨一切的人都对他好像，其实这是他自找的，对吗？好，国一北上接近男子出口，路间居然出现了三个行人，这是什么情形哦？来，国道一号上北，我这个南马坑出口这，公路已经出现三个人啦。这三个人是怎么出现呢？大家经过，请你注意一下哈。国一北上接近男子出口，路间有出现三位行人，也没有说有停车啦，也没有说有抛锚车之类的，突然横空出现三个行人，拜托大家留意一下他们的安全。天色渐暗，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咱都家讲吼，为人红喷啊，人看唔见，鬼看各各种安尼吼。刚咪等你醒起来了后，才发现讲，原来剩你一个人。这首歌就是李明阳、孙淑啊、洪淑妹合唱的《酒醒》。剩我一个人，那就是夜梦，梦醒剩我一个人。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接近傍晚的5:55，天色渐暗，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在台南市呢，有几起的交通事故地点，分别呢是在永康区的，这里是永大路二段237号的前面，另外呢在东区的重学路跟重信街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安南区的培安路482号的前面，以及永康区的龙桥街459巷的巷口分别有事故在处理，经过都请多加小心，多加留意。再次提醒大家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这首歌林宥嘉歌迷，伴随这首歌曲迎接傍晚6点关心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翰，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高架路段南下的堤顶这里，时速维持大概只有40到3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至于在北部路段的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湖口路段，车子开始多起来了。国道三号方面是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车多。而在国道五号方面，南下车流已经恢复正常，只有在北上从头城到平林时速维持大概是60到70，平林到石碇路段时速维持大概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都要麻烦驾驶朋友稍微发挥一下耐心。中部路段方面呢，在国一国三的车流大致都还算正常，只有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从旧镇到雾峰系统交流道这里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国一国三车流也都是顺畅好走，只有在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国道六号在西向 30.7 公里爱兰路段之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造成一部自用车打横停放，现场没有路灯照明设备，没有很明显，要麻烦您特别提高警觉。在台二线的北部滨海公路西向的 84.6 公里过了和美国小这边传出有事故，国道三号刚刚接到南下中和交流道出口处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台七十四线在东向 21.5 公里接近松竹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 359.9 公里男子交流道的出口处则是有一部抛锚车停在这里。台六十四线在东向八里到观音山隧道这里持续是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2: 加白加白，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文文雅阿宝阿瑞仁，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傍晚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点，那陪伴大家到今天晚上的7点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欣凯。气象署的最新气象资讯显示呢，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大台北还有东北部会有阵雨发生，提醒明天国庆日要前往台北市参加升旗活动的朋友要携带雨具来备用。白天呢，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也都有机会下雨哦。14号这个东北季风逐渐的增强。明天是国庆日连假的第二天，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地区也会有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还有大台北山区也会有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还有恒春半岛也都会有零星降雨的机会，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呢，南部山区也会有机会出现短暂的阵雨。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祥表示呢，未来的一个礼拜以这个东北风为主，今天以及明天大气大致类似，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水气会稍微增加，提醒明天如果要前往台北市参加升旗活动的朋友记得携带雨具来备用。好，除了这个天气之外呢，在路网图方面，1968即时路网图在云林、嘉义以及台南，现在看起来南北向、东西向大致顺畅，唯独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台南端、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双向有车流变多的情形，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那70不会超过80哦。那如果行驶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留意之外，其他都是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天色暗下来了，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这是一首日语歌曲，守月增田唯一的心愿，希望大家平安。

0: 傍晚的6:11，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方开平，开平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连假期间出游前请务必检查车辆状态，并注意行车安全，也向正在工作的朋友说声辛苦，并祝佳节愉快。那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永康区富国一路与富华七街口，现场远景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中正北路及高速公路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台十七线的中华西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关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疲劳驾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并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呼吁驾驶人身心疲劳勿驾车，休息一下再出发。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路况补充更新，也请大家继续帮忙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皮皮，你看那个人是敏敏吗？他怎么骑着脚踏车在大货车旁边钻来钻去？
3: 哦，他最近啊迷上到处捡花盆跟种花，我那天才提醒他，真的不要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哎，敏敏。
4: 呦呼！你们看，我刚刚又捡到了几个花盆呢。
2: 你在大货车中间夹缝中求生存，这不是玩游戏，是在玩命。
4: 只在固定的路线跑，搜集到的花盆跟饰品种类会很有限呢。所以我当然哪里有花就要哪里冲啊。
3: 听你这样说，我才要花轰呢。大型车因为车身高车体长，存在视野死角还有内轮差的风险，尤其在路口转弯倒车以及变换车道时最容易发生危险，不管是机车自行车或行人，都应该避免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也不要突然钻车缝或是抢快超车，以免驾驶无法及时察觉造成悲剧。
2: 对呀，再多水果跟精华都救不了你。看到大型车打方向灯准备转弯时，我们就让大车先行，并且保持在大车右后方的适当距离，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远离大车盲区，珍惜宝贵生命，
3: 让我们一起打造更安全的道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这首歌佳佳跟以利高露跟苏米恩合唱的佳佳酒。刚才呢在这首歌的同时呢，我就发现我们的这个主播室的地毯上呢有两只马鹿。大家知道马鹿是什么东西吗？其实它就是千足虫，它是属于节肢的动物，那背足纲的陆生动物。那除了呢首尾

尾节之外，每一个体节都有两对角而得名。基本上它的角的数量大家知道大概多少只吗？大多数的种类36到400只左右。这个它们的角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而且遇到有人攻击它，或者是当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它就会卷成一圈这样子。到底马鹿这个千足虫到底它有多少的它的脚到底有多少只哦？基本上呢应该会有好几百吧，我觉得

但我觉得比较奇怪的是，最近好常看到他们，不论是电台的地板上，或者是在主播室，他会从一些缝隙这样子钻进来，而且到处的爬走。Kiki 就蛮怕这个东西了。那我就是看到我把它捡起来拿去垃圾桶丢，但不是不知道怎么这些东西怎么会突然间变这么多，是有点难以理解的。好，来，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您打开车前大灯了没有呢？现在时间来到尾阿妈六点过二十一分，天色已经暗下来了，不管你行驶在什么路段，爱把你的车头灯给拍好开哦，爱有所有用途人都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快步大家行车平安。

今天呢，这个公路局有发这个新闻稿表示，今天其实交通事故的数字呢，其实不算多啦齁，但是也不算少。那重点就是希望大家呢，在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个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今天呢，在上午有发生了几起交通事故，那依高工局的回报是说，大多都在40分钟之内就排除了，但是呢，因为车流量很大，所以还是有导致一些车辆回堵，影响到整体车流的状况。但今天呢，在云嘉南的路况路网图上显示，基本上都表现得不错，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傍晚的6:22，路况补充更新，可以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这个时机点呢，这个时间点呢，应该是吃晚餐的时候了。您现在要去聚餐吗？还是说正准备前往吃饭的地点？讲到这里呢，我的肚子就有点饿饿的，待会呢先来吃点东西。今天要陪伴大家到晚上的7点钟。这首歌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金光晚间新闻，新闻时间15分钟，我们就在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一起来对时傍晚6点半，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哦。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10月9号星期五金广晚间新闻。明天是国庆连续假期第二天，高工局预估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预计上午开始车多，持续到下午3点，北向宜兰到平林则从中午开始出现车潮，可能一路车多到隔天清晨。请听记者报道。针对10月10号国道路况，高速公路局国道路况预报员何昆林说明，北部地区南向部分包括国一杨梅到头份、国三中和到关西，预估上午车多情形将持续到中午。国五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从早上就开始车多，持续到约下午3点。
2: 而北向部分，因为明天是连假第二天，所以也会有北向车潮。而国一的苗栗至湖口，还有国三的关西至大溪，从下午开始会有车多的情形，大约会到晚间的8点左右。而国五的宜兰至平林路段呢，则是从中午开始会有车多的情形，一路到清晨。而国一北向圆山至大华系统，则是从早上开始会有车多的情形，一路到下午3点左右。
1: 中部地区国一北向西螺到埔眼系统，国三北向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苑里到香山等路段，预计下午开始车多，持续到傍晚6、7点。南部国十七向仁武到左营端，车潮则可能持续到晚间8点。高工局建议西部国道南向用路人上午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北向南部用路人上午9点前出发，中部用路人中午前出发。国五南向建议上午5点前或下午5点后出发，北向则建议上午9点前启程，避开拥塞时段。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驻日内瓦办事处处长李冠德涉滥用公帑、霸凌等多案，返台配合调查。外交部今天指出，李冠德经常在会议中怒斥、指责申诉人或排除申诉人参加活动，已被认定为职场霸凌，后续将调整其职务。台湾已经完成首次碳费征收，环境部表示希望2028年开始试行台版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制度。另外，碳权交易所预计今年11月底试行台湾 ETS 交易平台。记者杨欣报道。
3: 台湾碳费制度在2025年上路，下一步将朝碳费及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制度 ETS 双轨并行。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碳费价格相对稳定，容易预期， ETS 则是先确定排放总量，再由市场交易形成价格，更能让减量责任与国家减碳目标连结。目前规划先由排放规模较大、已经有自主减量计划的企业试行，预估有20家企业加入，为2030年后加大减碳力道预作准备。
4: 碳费的这个价格的定制由政府所定定的，所以相对之下，它跟企业实质上减碳的这个成本是有很大的落差的。我们现在是300块，那当然了，初期如果做得好的话，50块、100块，可是跟实际上，例如说国际上的 ETS 的差距是很大的。我们认为应该要赶快去衔接碳交所哦，在去年的时候签订了一个协议，跟这个欧洲能源交易所，它是负责 EU ETS 的平台来做，希望年底这个平台就可以再当台湾可以上线。让大家能够 来做测试。
3: 德国排放交易专家达特·约根指出， ETS 能否有效关键在总量是否符合减量路径，额度核配及市场稳定机制是否完备。台湾及早建立制度能力，也有助未来与国际碳市场接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七旬老翁急着到银行借3万元，原来是踏进了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记者宋林报道。
5: 你相信吗？只要帮网友缴交3万元的海关规费，办理通关，就能够平分100万元的黄金收益。72岁的方姓老翁相信了，

0: 拿着信用卡到银行要借款，行员请来员警帮忙。老翁说是 LINE 上的网友从事黄金买卖，对方请他帮忙的。员警一听就知道是诈骗集团找上门了。五福所所长陈建豪说，
1: 对方声称在国外购入价值数百万元的黄金，却一步遭海关扣留，要求方兰先代为支付新台币3万元的海关规费办理通关，并承诺事后将平分黄金收益，方兰便赶赴银行准备用信用卡借款。原警向男子说明此为诈骗手法，并耐心地向其说明。方兰听完后才恍然大悟，惊觉自己差点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
0: 盐城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手法推陈出新，常利用现代人在现实世界当中的疏离，将情感需求寄托在虚拟网络，透过网络连结进行诈骗。尤其在网络交友当中，如果涉及到金钱往来，更需要提高警觉，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或者到邻近派出所报案。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全台缺失潮持续蔓延，人力银行调查显示，超过70%受访者认为教职薪水和付出不成正比，68.2%认为恐龙家长影响工作意愿。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根据教育部统计，全台有高达614名代理教师缺额，其中台北市缺98人，高居全台之冠。人力银行调查发现，84.1%身边曾碰过学校缺老师、代理或代课教师，招不到人。离开教职的王小姐表示，跳槽科技业年薪增加，且下班后不用频繁回复家长的讯息。
4: 一个月光工保退付就交了4-5千块以上，再加上健保啊，或者是这些其他的金额，一个月就扣7-8千块，所以实领大概借贷48000。那今天在科技业的话，我现在是领大概100多。
3: 人力银行发言人庄宇杰指出，教师工作过去被视为稳定铁饭碗，但如今调查显示，70.7%的受访者认为薪水和付出不成正比。
5: 大家一致认为啊，如果要当这个国中的导师的话呢，平均薪资恐怕要落在呢这个65180元左右啊，才会觉得比较符合他们的这个工作的内容。
3: 人力银行强调，除了薪酬，能否建立更具支持性的工作环境，也将牵动教师的招募及留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115年国庆晚会今晚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盛大展开。新北市政府提醒，晚会周边区运路自海山路到汉生东路实施交管，车辆无法进入，请民众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记者刘威报道。
6: 国庆晚会将于今晚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登场，这也是新北市首度承办国庆晚会。一早新北警就已经到现场戒备，出动交警、刑警及警犬全力维护现场安全。文化局秘书黄和庭提醒，为了维护活动安全，所有入场民众都必须要配合安全检查，包含酒精饮料、长柄雨伞、脚架、自拍棒等都是没有办法带进场内，因为入场尖峰时段可能出现排队人潮，建议民众预留安检及验票时间，提早抵达会场，以免因为排队影响观赏活动。至于今天表演内容，则规划8段精彩演出，
7: 卡司包括桑布衣、郑怡农以及三姐江淑娜。国际卡司则邀请演唱经典动画《灌篮高手》片尾曲的日本传奇歌姬大黑魔纪来台。
6: 交通局表示，搭乘板南线前往的民众可以由板桥站 3A 出口方向出发，行经中央大厅之后，依照现场地铁指引前往新站路出口，再沿新站路步行到板桥第一运动场。搭乘台铁或是高铁的民众，在板桥车站下车之后，同样可以依照出口指示、地铁及现场立牌前往会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115年国庆焰火活动明天晚间将在台东海滨公园震撼登场，请听记者王玉芬报道。
8: 台东县政府表示，国庆当天将释放超过19000发焰火，其中更包含霸气十足的24寸大型焰火，以及多样造型变化。海滨公园活动现场，同时也邀请了台北市立交响乐团附设青年管弦乐团现场 live 演出，让壮阔的交响乐与灿烂高空焰火完美交织，带给您视觉以及听觉的双重极致震撼。从下午一路延续到晚上，结合市及南岛文化、音乐、舞蹈以及台东在地特

0: 特色，呈现属于台东的国庆盛典。台东县政府民政处宗教礼俗科科长陈敦瑞说，
1: 7点到7点20有一个即将成真的火舞团进行国庆大秀的表演，它会融合台东县的炸邯郸啊、南岛文化等等的意象去做展出。那7点20到7点30台东县的儿童合唱团合唱手牵手，然后7点58分做引炮仪式，8点烟火释放，8点半之后有演唱会。
0: 台东县政府诚挚邀请全国民众10月10号来台东，一起欣赏国庆焰火，聆听音乐，感受南岛文化，共度璀璨国庆夜，为中华民国115年生日献上最美的祝福。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矫正机关年度盛事矫正联展即将在10月16号登场。今年不仅仍集结51个矫正机关全台热销的铁窗牌美食及工艺品，并首度邀请日本矫正机关也来台参展。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为了发挥预政革新和矫正教化功能，法务部矫正署从一间所一特色开始培养收容人一技之长，帮助他们富贵社会。到现在，不管是屏东监狱的点心酱油、台中女监的巧克力，或是桃园女监黄金泡菜等铁窗牌产品，都已成了常年热销商品，各式工艺制品也备受肯定。矫正署每年举办矫正联展，吸引相当多民众到场抢购。今年除了国内51个矫正机关寄训成品，也首度迎来日本的矫正机关共享盛举。法务部次长黄某信说，
4: 我们也从日本的这个寄训展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国家不同的寄训的特色嘛，从这个产品的这一个不同的多样性，我们可以作为我们国家未来整个寄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
3: 今年矫正联展10月16号将在台中文创园区登场，1连3天推出包含手史手作等50个展售摊位，还有108个静态展示各式艺文作品的摊位，消费满额还会赠送日本横须贺行务所受刑人制作的去污皂。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即日起推出穿越喜马拉雅从恒河到雪域的艺术行旅特展，以及2026故宫亚洲艺术节喜马拉雅月。请听记者周佑谦报道。
5: 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萧宗煌表示，这次特展除了故宫院藏，也获得了美国鲁宾喜马拉雅艺术博物馆等国际馆舍以及私人收藏家借展，其中鲁宾博物馆就提供了42件的作品。院长萧宗煌说，
6: 横跨了各个藏传佛教不同的地域跟宗教风格，有佛像，有唐卡，然后有很多的相关的文献资料。我想这是大家认识喜马拉雅，这不只是西藏的一个最丰富最完整的一个展览。
5: 故宫南院表示，特展横跨西元6到19世纪，分为4大单元，呈现南亚、尼泊尔、西藏及清宫不同地域的艺术发展。喜马拉雅月也规划了表演、讲座及文化体验活动，双十国庆及10月17台湾文化日，南院都免费参观。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彰化举办年度音乐盛事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邀请大家白天游鹿港，晚上到鹿港体育场听音乐。记者黄俊伟报道。
7: 王怀美县长表示，潮派鹿港音乐季去年第一次举办2天就吸引13万人次参与，县府希望打造成在地品牌，今年加码升级成3天的活动，有4大舞台，相信一定能把现场气氛带到最高点。
8: 那中央卡司包括911、周汤豪、宇宙人跟林先生等这个人气歌手跟乐团。那旁边这个是宋德赫，也是我们自己彰化人哦。那今年我们有2组是来自于国际的日本、韩国的艺人来参演哦，让我们呢这一次的潮派鹿港更具有国际音乐季的一个特色。
7: 王县长指出，今年特别规划办理全国乐团大奖赛，选出10组晋级，并且在10月16号音乐季第一天登台竞演。另外也特别推出中部特有种乐团征选，希望鼓励更多来自台中、彰化及南投的音乐创作者站上舞台，让大家看。

时间是晚上的6:50。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点到晚上7点钟，下班乐翻天，由新凯在空中陪伴大家。1968即时路网图，现在呢，云林跟嘉义南北向、东西向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在南部部分呢，台南的台南系统，也就是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这个台南端以及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车流量有稍微多了一点点，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另外呢，在仁德系统方面，南北还有东西向都是顺畅好通行。今天呢，连续假期第一天表现，我觉得有90分哦，表现得非常的好。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0800-000-1231，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这首歌呢，在 KTV 也算是一首必点的歌曲，陈奕迅的《爱情转移》。时间来到傍晚的6:56，再次提醒大家，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陪伴大家到晚上7点的下班乐翻天。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连续假期之外，快乐出门，通通平安回家。待会呢，这一首黄品源的《小薇》陪伴大家，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我们下个礼拜一下午4点空中再见，我是新凯，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0: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南下，从大华系统五堵到汐止路段往南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另外呢，在其他路段的国道一号北部路段这边车流大致都还算正常，国道三号方面车流也大致都恢复正常，只有在国道五号方面目前在北上呢，从头城到平林路段包含雪山隧道维持的时速大概可以达到60到70公里左右，而南下车流几乎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在国一国三的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您可以放心通过。而在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国一国三的车流也都是正常好走的，只有在国道十号这里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堵车阵。在靠近国道一号南下的高架杨梅端这边的外线车道传出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而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路段341公里的路肩故障车辆停放，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因为国道五号车流恢复正常的关系，目前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一共管制也已经关闭。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刚刚那个戏偶好像真的人哦。
2: 没错，操偶师很厉害哦，让他们活起来了。
3: 当戏偶在舞台苏醒，一场精彩的偶戏世界就此展开。
1: 趣味真趣味，到底在哪里？
2: 就在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10月17号到25号在高雄冈山盛大展开，
3: 集结韩国、日本、泰国、印尼、土耳其、香港与台湾6国12组偶戏团队齐聚高雄。
1: 哇，这么多国家的偶戏要来大集合啦！
2: 传统技艺遇上现代艺术，偶戏演出、特展、论坛、精彩活动轮番登场，
3: 如影随形，一线生机，掌中乾坤。快来看操偶师如何用指掌赋予生命，演出人生百态，展现人偶合一的极致魅力。
1: 走，一起进剧场看戏偶，活给你看。
2: 更多活动详情，请上高雄偶戏节脸书粉专查询。
3: 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我们冈山见。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管理科科长陈玉友。带孩子搭乘汽车时，不论路程远近，都应该让孩子依照年龄、身高及体重正确乘坐儿童安全座椅，家长务必牢记后安固止的口诀，后代表安装于后座，并选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安代表依照各厂牌说明书安装安全座椅，固代表安装完成后必须确认安全座椅稳固不摇晃，止代表确认孩子系妥安全带，并保留一指宽的空隙。
2: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第三项规定，小型车负载幼童未依规定安置于儿童安全座椅，驾驶人可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锾。别让一次的疏忽造成一生的遗憾，请养成孩子一上车就乘坐安全座椅的好习惯。遵守交通法规，善用儿童安全座椅，才能让每一趟旅程都安心，守护孩子，也守护每一个幸福家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进入到晚上7点07分，来到了10月9号，也是呢国庆连假的第一天哦，来到了乐咖事务所。那目前在国道上面的情形，还是要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晚上麻烦燕婷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状况了。燕婷你好玩哦。
1: 杨淳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除了国道10号西向过顶尖系统要往左营端出口的这个路段，目前还是车多回堵不好走的。那么除了这个路段以外，其余南部国道的路况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来利用。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1号将在10月12到10月15下个星期一至星期四连续的4天，每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另外还要提供有关国庆日连续假期的各项交通疏导措施。首先是高速公路暂停收费时间将从10月9号到10月11日星期五至星期日连续的3天，每天凌晨0点开始到早上的5点为止，国道全线都将实施暂停收费，驾驶朋友们可以多加来利用。此外10月9日到10月11日国庆连续假期的这3天，国道计程收费将改采单一费率。此外为达成分流效果，连假这3天行驶国道3号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之间的通行费都是再打8折的。至于其他有关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疏导措施，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以上非常感谢燕婷哦，告诉大家在国道上的消息，跟你说声连假愉快了，拜拜哦，
1: 拜拜。
0: 是的，说到连续假期，当然有很多人呢，现在目前正在去程也好或回程也好，像是我的好朋友艾佳跟他的先生呢，刚从垦丁回来，诶，有没有那么巧啊？因为你知道吗，我在上节目之前呢，先看一下想说在这个南部地区整体的路况如何，然后我就查询了一下呢在垦丁的路段哦，比方说在恒春的市区这边目前是有车流之外，然后我就想说今年连假这个像是垦丁大街人潮多不多呢，我就上网搜寻了一下垦丁大街 CCTV， 然后我就发现了今天这一次这个连假的第一天这边还是有人潮的耶，而且看了这画面发现说天哪，好想吃这个草莓糖葫芦哦你们可以自己去上网搜寻一下呢，就是垦丁大街然后打 CCTV 就可以看到了。好，刚有接收到一个黑色的车辆抛锚，出现在高雄的三民区自由路跟石泉路的交叉路口。而稍早还有一个是故障车，没有放任何警告标志。有听众来提供是在国一北上过了高科交。

流道之后的路肩有台故障车出现在341公里这里哦。好啦，除了屏东，当然很多很多人呢有前往到恒春半岛去垦丁去玩之外，那当然在高雄部分的话呢很热闹，现在目前举办万年祭的关系，所以莲池潭的周边包含像胜利路还有新庄子路这边的话呢都还是呈现是车多不好走的。还是说你有在屏东、高雄、台南、嘉义甚至往北的方向哦，在持续往这个云林甚至是呢在这个台中的话，如果你有看到任何路况，那也麻烦你来通知一下警广 0800-000-123-5。 然后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到10点有打开警广来收听，当然不管你选择的是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还是台南分台 94.7 都能够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就陪你到晚上10点钟咯。

0: 刚有接收到了南区交控中心这边传来说呢，这个故障车正确的位置呢是在345公里，也就是在国一北上过了冈山地磅之后的路肩，这台抛锚车目前正在等待呢拖吊车抵达哦，所以还没排除之前帮我们小心的经过咯。
1: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欸。
2: 虾米代志？
1: 今天什么事？
0: 今天什么事？今天要带你回顾一下历史上面这一个当时候真的能够用素人的歌唱节目来形容，真的是非常非常火红的一个节目。那要说到他们的话呢，其实先聊聊说某件事情啦，因为尤其是智慧型手机诞生之后，那相对的好像也很多很多的资讯也好，节目也好，大家喜欢透过手机来看，还是说呢可能透过荧幕等等的，就是比较少有机会像以前那样大家呢在某个时段然后聚集在一起看电视。所以今天要带你重回到了1965年的10月9号这一天的话，在台湾电视史上诞生了一个最长寿而且最具代表性的素人歌唱选秀节目，就是那个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五灯奖系列正式开播的时间哦。当然如果你听过五灯奖，我们都是差不多那个时代

的人哈，如果你现在不晓得的话，想说到底是什么灯啊？是日光灯吗？还是探照灯？其实五灯奖节目真的伴随着无数台湾人的成长记忆，所以更加打造了台湾流行音乐史上最辉煌的巨星摇篮。怎么说呢？今天带你浏览了几位当时候真的从五灯奖诞生很红很红的歌手，甚至除了巨星之外也变成是传奇。像当年以一首《我爱月亮》红遍大街小巷的月亮歌后李佩金的话，在参加五灯奖的比赛的时候，你知道就是同场的对手像是有崔台清，还有包含于天、珍妮等等的这些呢，对手也后来成为歌坛当中的巨星啊。

我不晓得现在外面看不看得到月亮诶，来自李佩金所演唱的《我爱月亮》。其实李佩金他当时候一路过关斩将，在这个五等奖的节目当中夺下了冠军，就此展开他非常传奇的演艺生涯哦。再来的话，其实在五等奖节目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说我们先来提供路况比较要紧齁、哦。刚有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跟中安路这边有汽机车事故，还有在三民区的顶中路也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有事故传出。另外这个故障车抛锚还没有排除在国一北上过了冈山地磅之后的路肩哦。再来要聊到的是在这个五等奖节目里面，如果是以这个后来成为了台语歌王或歌后来说，当年有参加包含像是呢金曲歌后曾心梅，还有以及呢像实力派女歌手郭婷云等等，当年都是在五等奖的节目展现他们非常精湛的歌艺，一步一步的呢奠定在台语歌坛现在非常尊荣的地位啊。其中一位的话呢还有包含他哦，因为还没介绍这个台语歌王，来一起恰恰恰一下。是的，他是台语歌王蔡小虎。好了，在道路上有看到任何路况，麻烦大家一起来做补充跟做更新了。0800-000-123-5，今天呢有蛮多 K 歌可以让你一起 K 的哦。

来自金曲歌王蔡小虎所演唱的《假扣动最假爆》，晚上7:24。每次听到这种很经典的歌啊，都很喜欢当这个后面的和音，有没有？呀恰恰。好，来提醒一下齁，在今天晚上11点之前的话，这边在这个高科联络道东向，包含了像是陆科二路的匝道，以及出园区的方向这边，还有像是陆竹区的陆科二路，那东向这边的全线车道呢，都在进行 AC 的跑铺作业哦。好，紧接着在这个莲池潭周边的朋友，毕竟现在目前真的是万年祭在举办当中，所以呢要靠近到周边，也包含现在目前看是胜利路或者新庄子路呢，还是呈现是车多的，要利用到这边的话，也要记得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又或者是呢可以来进行相关的利用的话，可以来搭乘相关的交通工具，前往到现场当中，比较不会塞在车阵当中哦。说到了五等奖，那当然还有一位是一定要提的，就是这位天后阿妹了，张惠妹。当年她带着对于歌唱的热爱登上了这个舞台，虽然说她第一次啦，因为感冒，然后呢好像有一些成绩比较不好，那第二次卷土重来的时候，就凭着呢这个歌唱实力过关斩将，甚至夺得了五度五关的一个最高荣誉。那时候在电视机前，如果你有见证过他过关的观众啦，大概没有想到说，欸，这位女孩未来居然

能够成为震撼华语歌坛的亚洲天后呢？还邀请你跳进了他的音乐世界。准备好，哎，开车的朋友不要跳哈，手指跟着打节奏跳就好了。来送上阿妹张惠妹的《跳进来》。

来自阿妹张惠妹的跳进来。我想最近应该很多人会跳的应该什么所谓的闪身步吧、欸、要跳真的要小心、欸、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感谢你的收听哦。

0: 国庆连假出游行车途中，想掌握及时交通资讯，可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提供及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塞及道路管制等资讯，让您随时掌握最新路况。
2: 除了收听警广，也可以下载1968APP， 查询国道路况、拥塞程度及施工等交通资讯。
0: 出发前先查询路况，行车途中也持续留意及时交通资讯，必要时弹性调整行车路线。
1: 连假期间车流量大，提醒您提早规划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及尖峰时段。
2: 收听警广，善用1968APP， 及时掌握路况，让假期出游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4: 10月9号到11号连续三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
5: 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更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3: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秋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stars 热力开唱之外，3天都有巴西385、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4: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
5: 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6: 哎，妈咪，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7: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6: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7: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它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6: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它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它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7: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它的后面，等它转弯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0: 晚上7:36，我是杨晨，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正在乐咖事务所节目当中的所有收听好朋友呢，在道路上没有看到任何路况，真的都欢迎大家第一时间来进行通报，让后续呢有很多驾驶朋友可能要行经你所开的路段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不管是有什么样的状况，还是掉落物，甚至是呢可能有些地方是号志灯异常的，都可以来在第一时间呢做提醒哦。0800-00-1123-5，可以把你的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再来，刚刚有收到一个施工哦，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呢，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有车道缩减的状况，是在国一北上，就是在过了男子之后的中内线，到时候10点之后呢，会进行护栏的一个紧急抢修作业。而在这个地方的话，一样在11点之前，现在目前还是封闭了在高科联络道东向，包含了陆科二路匝道出园区的方向，还有包含陆竹区这边的陆科二路东向的全线车道，在进行 AC 的路面刨铺。那当然，在高雄的朋友哦，一样在高雄左营区的话，很热闹的地方就是在万年祭，所以在莲池潭周边的胜利路跟新庄子路这地方，都可以看到是红色灯号的哈，车流很大，那帮我们特别小心留意一下下。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就拨打0800-00-1123-5。哦，等一下，我刚看到了，在这个几分钟之前呢，就刚好是在高雄左营区的胜利路跟新庄子路这地方，就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等于说要去万年祭的朋友，人车真的很多，所以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呢，您的行车状况了。好，再来的话呢，要分享几则最新的娱乐消息给你。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是的，今天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关注到的是呢，现在目前应该已经在开唱了齁，来自韩国的天团 Big Bang， 他们从今天开始一路3天的时间，就在台北大巨蛋举办他们的世界巡回演唱会。那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够有完美的一个观赏体验，所以其实特别统整了假如说你是明天或后天要去看的话，有7大 NG 的行为，希望大家可以互相提醒一下下哦。来，第一个就是绝对不要离开位置，然后拉椅子来进行了移动。因为之前好像曾经在澳门场的时候，就发生了粉丝拉椅子，然后往前冲的一个惨况，所以现场就失控了。而第二个是呢，也不要挡住后方的视线。比方说你站在椅子上面啊，还是你高举你的应援牌，这些呢都可能会挡到后面的朋友哦。甚至有些人可能把小孩扛在肩膀上的，这些可能尽量不要出现。而第三个是禁止对于艺人乱丢东西过去，因为其实我知道大家可能有些好意啦，想要说送给艺人，但是呢在演唱会当中就这个桥段先不要出现哦。那也有人整理说呢，第四点的话，禁止大声的鬼吼鬼叫，还是蓄意的要打断艺人说话。那当然手机要记得转静音，不然有时候在唱抒情歌的时候，然后突然旁边呢这边来还是什么的，你知道那个整个情境会被打乱掉诶。甚至也要避免呢穿过高的一个比方说像你头上戴的东西，不要说好像高过于什么，就是像法式啊，以及像是什么 LED 的人形荧光棒，这些就尽量不要去影响到其他歌迷的视线啦。最后一个当然是不要迟到嘛，甚至是呢还有就是如果说你今天带了

来自 BigBang 的这首作品叫做 Love Song， 晚上7点44分挖洗阳春。好，再来的话呢，其实它是同一则新闻啦，但是呢我把它拆成了两个段落来分享哦。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管庆这位歌手呢？管庆跟他的好朋友林奕馨，他们都是天蝎座的，然后今年他们两个人都经历了生命的很大转变。比方说像是管庆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顺利的生下了他跟老公倪安东的混血小宝贝，然后正式升格为新手妈妈了。那管庆他也惊喜宣布说呢，在11月1号他生日当天，就是要举办一个呢叫做他的生日音乐会啊，会在这个台北的西门町 Lexi， 而且要在这个温馨的音乐会上面，就是要跟所有的歌迷朋友们大方分享一下这一份身为人母这个无比喜悦的心情。而说到管庆的话，我自己本身很喜欢他当年呢收录在七年级生的电视原声带当中这一首歌，叫做保持距离啊，记得行车也要跟着保持距离哦。尽管阳春关心你。

来自管庆所演唱的《保持距离》哦，在歌词当中提到了很多次保持距离了，所以开车的朋友不用我叮咛吧，就是一定要的保持距离。在晚上7点49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那目前南部地区的整体车流呢，大致上都是顺畅良好的。除了当然在左营这边万年祭在举行当中，所以呢这个周边都是非常热闹，人潮车潮特别多。包含在刚刚的话呢，其实可以在左营区这个胜利路跟新庄子路这里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哦。也是因为这边地方真的人车太多了。要前往到莲池潭周边的朋友啊，正在举行万年祭的关系，记得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下了。再来要分享到的是呢，刚刚提到这个管庆要在11月1号他生日当天要举办一个生日音乐会，而这一位林奕馨的话，他是在11月7号生日啊，这一天呢他在台北也要举办一个生日音乐会哦。不过像是经历过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经历，就是在今年4月份林奕馨他的爸爸呢离开的关系，所以像这一次的演出他就面临到了他家中这一位他的头号粉丝他的父亲永远缺席了。林奕馨坦言说，有些心情仍然还在慢慢的整理当中啦。那他也感性向歌迷们喊话说，有些想念想透过音乐来说给大家听。所以我相信说，即使是经历了悲伤跟遗憾，心里还是能够开出比较温暖的一朵花的。所以他决定今年呢，虽然说爸爸离开没有错，但是在生日这一天11月7号还是如期举办了这个音乐会，希望透过音乐来抚平伤口，然后也感谢一下一路支持他的所有粉丝们了。

谁说不能够当公主或当王子的，但是不要成为呢就是有病的公主或有病的王子就好了。来自林忆欣所演唱的公主没病，晚上7:55，谢谢你收听景广。那目前道路上的话，南部地区都还不错齁，都是绿色灯号持续维持下去哦。再来快速的分享一下一位来自韩国的抒情王子，大家知道他的名字叫做 Roy Kim 吗？暌违10年，终于要在明年2027年的1月30号然后回来到台湾呢，带着全新的巡回演唱会在台北开场。真的是让苦等10年的粉丝啊，哦，能够温馨的重逢了。Roy Kim 他也非常开心，表示说虽然这10年没有办法亲自来到台湾，但他始终惦记着他的粉丝们，也承诺会透过音乐分享这些年来的累积的故事。而且已经连续2年在秋天有推出他的新作品的那个 Roy Kim， 日前的话也才刚发行他的全新单曲而已。那一首全新单曲的话是要传达的是悲伤并不代表软弱的一个概念。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在难过的时候啦，你可以选择痛哭流涕是没关系的。因为其实流眼泪也是一种疗愈，也是一种情绪上的释放。所以如果你是粉丝的话，明年一月其实可以到现场当中听见他非常细腻又温暖的歌声了。

0: 来自 Roy Kim 所演唱的《或许我》，来提醒一下，刚好听众朋友看到一只小黑狗哦，在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从仁武这边要快靠近到顶金系统前，这边的路肩呢有一只黑色小狗狗呢误闯上来了，目前正在走动移动当中，大约是在 2.5 公里处，留意一下这只小黑狗哦。晚上八点先切回中网一下下，待会见。
1: 晚上八点，尽情享受现在。爱自己就好，我是毛恩族，收听警广，感受生活美好。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138.8公里过桐庐的内线有大纸箱掉落，国道10号的西行2.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有小黑狗在路间走动。省道台三线的北上24.5公里林内路段的匝道口有路树倒塌，台61的南下237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也有掉东西。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道怀宁，这里是有国庆大会的 LED 交管。目前路网图呢，看起来都已经恢复顺畅了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你有多久没有陪家里的阿公阿嬷一起出来走走动一动了呢？
4: 长辈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今年十月，高雄有一个超棒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阿公阿嬷一起来动一动，玩游戏哦。
3: 接下来就让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这个可以带着家里长辈一起挑战自我、运动又够健康的活动啦。
5: 各位收听景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十月十六号到十八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2026高雄乐龄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龄运动会，乐龄五项运动还有闯关集章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
4: 十月十六号到十八号，高雄展览馆，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6: 景广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屏东地检署林彦良检察长。选举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基石，而公平竞争、遵守规则更是民主社会不可动摇的核心价值。反贿选宣导不单只是法律知识的传递，更应该让民众理解背后公平与诚信的实质意涵。屏东地检署邀请您一起将反贿选的决心化为守护民主赛场的实际行动。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按4，对于情资敌控者完全保密，让干净选举成为全民共同的胜利。屏东地检署和您一起净化选风，真正选贤与能。
7: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晚上8:06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在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有打开景广来收听，都可以听到联播时段哦。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话呢，持续为你提供最新的路况之外，也安排了很多好听的音乐作品陪伴你。目前南部地区整体车流望过去看都是绿色灯号的顺畅程度，谢谢各位驾驶朋友那持续的倒撒缸哦。那现在南部地区的车流状况可能稍微比较多车的地方，是因为在举办这个万年祭的活动，所以在高雄左营区的莲池潭周边的道路真的是呢可以看到人潮车潮非常多，现在正要打算利用到胜利路跟新庄子路的话要斟酌一下，毕竟呢要靠近到莲池潭的周围这边万年祭的话都是可以看到说蛮不好移动的啦。那加上说呢这边地方在进行，所以假如说你要前往到现场的话建议是不要开车啦，就是可以骑摩托车，然后甚至还比较好找车位。那有一只小黑狗刚出现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靠近到顶金系统前，不晓得这只小黑狗目前是走到哪里了齁。刚刚好像指标有稍微移动一下下，目前现在是出现在 4.5 公里处，也就是呢等于说是好像是应该算是在往仁武方向的方向在移动欸。刚刚好像是比较靠近顶金系统。那如果持续有看到正在利用在国十西向的话，留意一下呢，就是仁武要往顶金系统方向前进，大约在 4.5 公里处的路肩有一只小黑狗就出没在路肩这里哦。而在晚上11点之前，目前呢还是一样封闭的是高科联络道的东向，包含陆科二路匝道就是出园区的方向，还有在陆竹区的陆科二路东向的全线车道在进行 AC 的路面跑铺，以及待会晚上10点到明早6点会施工封闭是国道1号北上，在过了南子之后的中内线车道会进行护栏的紧急抢修，所以到时候呢晚上10点之后啦，这个路段是会有车道缩减的。持续有路况就来通知警广 0800-000-123-5 把最新看到的路况资讯提供给我们的南部地区的服务台啦。今天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那也是来到星期五，通常礼拜五的晚上呢这个时间点都有准备一个趣味测验跟大家玩一下齁，刚好现在路况还不错齁，不过是不管你现在目前正在上班也好，还是说呢正在回程的路上都可以来玩一下。今天要测的是呢测出你在面对未知的挑战的时候，那你身上会自带哪一种很强的一种隐形天赋战力。题目听好了齁，他说呢你即将出发去一个完全未知的神秘城市去旅行，那你要走之前的话，朋友有交给你一个幸运锦囊，就里面他说呢能够帮你化险为夷的一个秘密武器，所以你觉得说诶朋友送给你这个幸运锦囊当中里面会是什么。好，今天有四个选项哦，第一个的话呢里面可能会是一台复古的拍立得，那第二个是香氛喷雾，第三个是古铜怀表，那第四个的话呢是星空球鞋。我自己看到这个选项叫星空球鞋，我想说哇哦，星空球鞋是什么样的球鞋？是就是有星空花纹的球鞋吗？还是非常高科技的球鞋呢？诶，有听众朋友选择这一个诶。我的话我觉得我应该还是选香氛喷雾吧，这样好像比较好携带耶。比方说可能去到某个地方蚊子很多，那个香氛喷雾也可以喷一下，还是说可能身上走着走着嘛可能会流汗，所以我是选二啦，香氛喷雾。

那你呢，就是你要去到一个完全未知的神秘城市，然后朋友送给你一个幸运锦囊，你觉得里面会是复古的拍立得，还是香氛喷雾，或者是一个古铜怀表，甚至最后一个选项呢叫做星空球鞋哦。就在一首歌过后，待会呢带你浏览一下今天的趣味测验选项跟答案啦。说到了未知，我想说呢，我刚好有知道孙燕姿有一首歌哦，叫做《未知的精彩》。

0: 哎，
1: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晚上8:14来到了乐事新鲜事。在这之前先关心一下这只黑色小狗狗目前不晓得跑到哪里了齁。刚刚误闯上了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也就是从仁武要往顶金系统方向前进，大约在 4.5 公里处哦，刚刚接收到它在 4.5 公里的路间，小黑狗呢误闯上来咯。好，今天趣味测验要测的是呢，你在面对未知的挑战的时候，你身上会自带哪一种天赋战力哦？就是你即将去一个未知的神秘城市旅行，那你要走之前的话，朋友送给你一个幸运锦囊，里面你觉得它会带给你什么样一个化险为夷的武器呢？有复古的拍立得，或者是香氛喷雾，以及古铜怀表，还有星空球鞋。好，来下好离手哦，有没有选择这个复古拍立得的朋友来跟你解答一下。他说选择拍立得的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当身边的人因为忙碌而对周遭环境感到麻木，甚至是陷入到一个死板僵局的时候，你总是能以独特的视角来捕捉到那一些

好像被忽略的比较温暖细节甚至是惊喜的亮点。而你最厉害的就是将平淡无奇的瞬间化为生活的高光时刻的感觉，这是你的天赋。所以你不会被眼前的黑暗所困住，反而是能够透过一些微小的美感去发现幸福，并且用这一份热忱呢，热情去渲染给身边周遭的人。所以在团队里面或朋友圈当中，你就是那一种呢，能够带给大家惊喜啊，还有仪式感跟欢乐气氛的那个灵魂核心人物。所以你可以试着把这些灵感或瞬间随手记录下来，不管是用文字也好，影像还是创作等等，这些都是随手可以累积成碎片，然后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呢，可能可以成为你在事业上或者是职涯上面极度强大一种创意养分哦。好，再来有没有跟我选择一样是选择香氛喷雾的？他说你对空间的气氛跟他人的情绪起伏有着超乎寻常的直觉，好像是哦。不需要太多的言语，就是你只要静静坐在那边的话，就能够带给大家周遭一种不可思议的安心感。那你最厉害的就是化混乱为和谐的气氛，那种磁场气氛的协调力。所以当团队可能陷入到焦虑的争执或者是情绪低潮的时候，你总是能够用比较温和的方式来为大家降温，还是说温柔的化解紧张气氛的感觉。所以身边的人可能都很喜欢向你去倾诉，因为你在你面前的话，所有的委屈都能够被温柔的接纳。可是我是觉得我可能没有用温柔的方式接纳啦，可能是比较搞笑或幽默的方式倒是有。他说你的包容心跟同理心是超级暖心的，但请记得要在自己的心灵外围建立一个防护罩哦，不要把别人的情绪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可能都一直往身上吸，你到时候会累坏的。所以你定期要给自己安排一些独处的时间哦，进行一个心灵排毒啦，大扫除，所以你的疗愈能量才能够就是在那个时刻被好好的保护住。我可能没有这个解答当中讲的这么温柔，但是好像这个方向是感觉是蛮对的。好，你有没有选择古铜怀表呢？他说你具备了强大的理性逻辑或者是时间管理跟这个大局观，当身边的人可能因为突发状况就可能会慌了手脚，然后手忙脚乱的时候，你早就已经在脑海当中你知道迅速的咻咻咻哦，完成了一个风险评估，会很精准的拟定出下一步说要怎么样进行解决的流程。所以你最厉害的就是呢，精准抓紧了关键时候的一种决策力，你懂得用最小的资源跟时间成本来换取最大的利益或者是效益。那做事情呢，有始有终，而且非常靠谱哦，是大家在面对重大难关的时候最想要依赖的一个定海神针，还有决策的智囊。所以你的理性跟严谨其实让人家感到蛮佩服的，不过偶尔也应该要允许生活当中出一点点的那种意料之外的小插曲啦，就是放松心情去享受呢。有时候事情虽然说没有照着你的方向前进，但是你还是可以因此而冒险一下下，就是朝着那个方向前进，你会发现随性所带给你的意外惊喜其实也蛮是有一番风味的啦。我反而觉得选择这个的朋友有这个朋友出现的话才是带给大家安心的感觉吧。好，再来选择是星空球鞋的话，有听众选择这个嘛，对不对？他说内心深处住着一个不安分的冒险家，就是身上呢可能留着最纯粹的一种行动派的血液，你极度讨厌纸上谈兵，然后无意义的一些想象空间，对你来说做了才知道答案，试了才知道结果。所以你最厉害的就是不畏惧呢一些未知或失败所带给你的这些无力感，好了，你反是蛮能够去适应的。无论是你把你丢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还是多艰难的地方，你就像是小草一样，就是不管在哪里你都是能够去适应那个新环境。哇，所以选择这个的话，我觉得你的生存本能还蛮不错的呢。
而且这种神说走就走的一种

果敢或者是破局能力好了，能够让你随时打破你人生的僵局，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奇迹。那你的行动力跟爆发力也是很厉害的。不过在这个快速向前冲的同时，如果你能够在出发前呢，可能花个三分钟稍微去留意一下细节啊，还是说潜在的风险，那你的成功率可能会高到让所有人都是站在你的后方看着你的背影，然后为你做什么，为你鼓掌哦。好，我下个催泪。以上的今天趣味测验来测出说呢，假如说面对未知的挑战的时候，你身上自带哪一些隐形的天赋了？是说接下来这首歌，它是来自窦唯所演唱的《未知》。嗯，光听前奏感觉有点复古哦，来听下去。

好，感谢一下听众朋友刚刚提供说有个三角锥掉落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到高雄中正路出在高雄中正路交流道这边的外线车道哦 ,367 公里，留意一下国一南下再靠近到高雄中正路交流道这边外线车道有个三角锥掉落。还有其他路况要来通知我们警广，再麻烦你帮忙拨打 0800-000-123-5 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

听到是来自窦唯所演唱的《未知》。老实讲，你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吗？我是第一次听到，然后刚这样听了听，然后就发现说，诶，这首歌感觉好像可以接上王菲的某一首歌，诶，然后就上网搜寻一下嘛，的确窦唯的话，他曾经跟王菲结婚过，然后像窦靖童的话，就是他跟王菲所生的女儿嘛。然后我就想说，诶，王菲刚好有个时期的某一首歌，其实这个风格其实也算是蛮像的。不过刚刚查了一下之后呢，发现我快速找的王菲的这一首歌，则是来自林夕作词，然后由王菲呢亲自作曲谱曲的。就是我觉得刚刚窦唯的那一首《未知》啦，然后跟这首歌的一些节奏，或者是鼓点，我觉得还蛮像的。

这张专辑叫做《王菲畅游》，里面的这首歌叫做《感情生活》。这首歌是我去 KTV 会点来唱的，因为我觉得好迷幻哦，你知道吗？我很喜欢听那种迷幻的歌或唱迷幻的歌。来为你送上王菲的作品。

目前这个三角锥还没接到排除，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要在靠近到高雄中正路交流道之前，留意一下外线车道有三角锥哦。

0: 听到的是来自王菲的作品，叫做《感情生活》。我原本想说呢，这种比较迷幻的歌，或者是你要说它主流嘛，其实我觉得没有到非常非常主流，所以我觉得能不能喜欢的话，算是真的要靠应该说每个人口味真的不同啦。但至少听众没有说还蛮好听的耶，谢谢哈、哦，谢谢。虽然说我不是王菲啦，但是我代替他谢谢你。这是收录在哪一张专辑哦？我看一下哈，这张专辑的话呢，叫做《王菲畅游》。他说你好像有买是不是？好，那就是你可以去回去翻一下《王菲畅游》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叫做《感情生活》。
1: 今年秋天放假，想好要去哪里玩了吗？
2: 还没耶，每次都去差不多的地方，有没有什么新点子啊？
3: 嘿嘿，那就一起搭船去小琉球吧。除了可以享受朝气有海岛风光之外，10月17号限定登场的2026小岛野台就在小琉球停机坪热闹开唱。
1: 没错，活动从下午4点开始就有风格市集跟精彩的街头艺人表演，而且只要携带海龟造型物品，还能够现场免费兑换海龟冰一只。下午6点起打卡再送限定造型手灯哦。
2: 哇，有得吃又有得拿，那晚上有什么特别的节目吗？
3: 当然有，晚上7点到10点有卡斯超强的海岛演唱会，罗时丰、梁文音、黄伟晋、徐伟翔等歌手接力演出，还有璀璨的无人机展演，电亮夜空。
1: 而且从10月17号一直到明年1月3号，民生路和中山路都有超浪漫的特色街道灯饰哦。
2: 听起来太吸引人了吧，吹海风、听音乐、逛市集，一次满足。
1: 那还等什么？10月17号我们就相约去小琉球，感受海岛夜晚的独特魅力。
4: 好，2026小岛野台，岛上不见不散。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5: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3: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0: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站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4个步骤。
5: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3: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6: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0: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6: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

晚上8:35，哇西阳城。好，刚刚提供说在三角锥这地方呢，是出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靠近高雄中正路交流道这边的外侧车道。以及路肩这边有出现小黑狗，不晓得它目前到底走到哪里了齁。如果你行驶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从仁武要往靠近顶金系统方向前进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是不是路肩呢，刚稍早的指标是在 4.5 公里这地方啦。

0: 那也不晓得小黑狗有没有持续往哪个地方来进行移动。如果你有看到它的踪影，也麻烦你来提醒一下我们哈，0800000123-5，把最新的状况来提供给我们警广。再来，还是有施工提醒，是在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待会会车道缩减哦，封闭了中内线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南子之后有个区段，就从10点开始会进行车道缩减，会封闭中内线进行护栏的紧急抢修。而在晚上11点之前，这边会一样还是封闭了高科联络道东向，包含陆科二路匝道，以及呢出园区的方向这边，还有包含了陆竹区，这边是陆科二路的东向全线车道哦。好，在这个时间点还是要进行相关的反诈宣导哦，进行的是呢打诈 Oh My God 单元。
1: 哈，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好，来进行打诈 Oh my god， 看了一下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跟你分享这个案例。我今天看到的时候啊，有点吓到，想说这个怎么可能会发生在校园里面呢？这是发生在屏东的一个真实案例哦。没想到诈骗集团这一次居然把黑手直接伸进了校园里面。就是有个同学啊，他在学校哦，他在学校的订购，在学校的时候订购了一个统计学的相关专业书籍。然后他也已经顺利拿到这本书了。没想到过没多久学校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的男子，而且是主动接近他哦。就声称说我是某某某出版社的实体工作人员，而且态度也蛮自然的，就表示说呢要来收取先前你的这个订书的款项。那这学生就想说我自己的确有订书，而且刚刚拿到书了，然后又是订的是这一本嘛。对方又能够精准的去指出说这本书怎么样怎么样之外，也包含能够当面找到他。他当然就没有想太多嘛，也没去查证。结果直接在校园之内在校园内他就把这个现金付给了对方了。但是我想说到底是什么书这么贵啊，你知道他订还是他说订了好几本，我也不晓得。总之呢他交付了21607块。我在想他可能订了很多书，或者是帮其他同学一起订吧，不然我想说哪一本统计学的书居然能够卖到20000多块呢。好，直到后来这个学生自己主动去联系这个出版社，想要去确认一下发票啊跟款项细节的时候，那出版社才一头雾水，表示说我们公司根本就没有收到这笔款项而且更没有派员去校园去收取任何现金啊。哇，这时候这个学生才发现说这当时我这20000多块在校园里到底交给谁啊，见鬼了。可能你跟我一样在听着这个案例的时候，心里会冒出一句巨大的话或疑问好了。这诈骗集团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位学生有订书的呢？我觉得这案例最可怕而且最需要警惕大家的是，诈骗集团之所以能够掌握到这些精确的资讯，通常可能有几种原因嘛。要么就是这学校的团购系统，或者是书局订单的资料库，还是说这网络填单表单呢就发生了各自外泄。那不然要么可能就是这个包裹外面不是有一些个人资讯嘛，或者是他可能丢到垃圾桶之后呢，人家把它捡起来，这单据是没有销毁的，就被有心人士捡现成，然后收集了个资。第三个方式的话，就比方说甚至是诈骗集团在校园的社团班级群组里面可能有所潜伏，然后看到了团购书本的讨论讯息，然后就锁定目标顺手推舟了。不是顺手，是顺水推舟。所以你想想看，如果对方掌握到你的真实姓名，还是说订购的品项，甚至知道说呢你才刚刚拿到那本书，我觉得这一切太恐怖了耶。 Oh my god， 好像真的是有那个那叫什么潜伏，有没有，应该说很像是那种卧底一样。所以也提醒大家啦，当然在当面收取现金也好，务必要出示呢可能官方的一些识别证啊，比方说像对方来说他是某某出版社的，你还是可以多问几句啦，那你有没有识别证我可以看一下吗？那有时候他可能真的会拿出来假冒的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与其这样，像刚这同学是最后才打电话去给出版社去询问，所以当下

其实你可以躲到旁边去，然后打电话去询问一下出版社也 OK。然后甚至是我们在平常，不管是你订书，还是说在网络上买一些东西，你的包裹嘛，外面都会贴上你的个人资讯哦，这些你要特别记得销毁。还是说你可以去上网去买那种笔啊，是擦了之后那个你的个人资料是会不见的那一种。总之我觉得多一份查证真的能够少一份遗憾啦。还有任何一些疑虑的时候呢，请记得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又或者像这名同学一样齁，可以呢来回追到你原本可能购买了这个相关公司来进行相关资讯的查证，避免呢辛苦赚的钱就这样不见了。我想这首歌的歌名应该能够去描述这位同学的心情吧。

听到的歌是来自乔玉明所演唱的《泪若雨下》。晚上8:46，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南部地区的

留心一下。那紧接着的话呢，要来分享今天的这位生日寿星了。说到这位生日寿星，他是来自日本冲绳石垣岛的国宝级歌手，其实大家真的都认识他啦。而且加上说呢，曾经有人评价他叫做40年才出现一次的天籁嗓音，因为在他歌曲或者在他声线里面，总是能够感受到满满的岛屿风情跟很深情的嗓音融入在他的音乐里面。那其实很多人当然都知道他有唱过一首歌叫做《泪光闪闪》，真的是红遍了全亚洲，不仅是在日本横扫了各大奖项，那在台湾的话他的歌曲也被广为翻唱，甚至我觉得在近几年当中，他也在各大的音乐节还是说台日文化交流的舞台都能出现他，像之前屏东嘛半岛歌谣祭他就有来唱过，很喜欢他那种治愈人心天籁般的嗓音，也能够总是感受到他在舞台上面对于这个光芒或者站在舞台上面这股热情。今天就不播泪光闪闪了，这一首歌也是大家都会跟着唱的，他唱日文你可以唱中文了好不好，来给你下川里美的作品。

应该大家非常熟悉吧，有跟着一起唱刘若英的后来吗，来自下川里美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向着未来。刚刚有个机车误闯哦，这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在过了竹崎之后要往大林隧道方向前进的路间，有台这个机车误闯上来了，在284公里处。另外我来看看齁，三角锥排除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到高雄中正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的三角锥已经排除了。是今天要介绍的一位生日寿星就是下川里美，然后刚听到的是翻唱歌曲嘛。再来的话则是他也是翻唱歌曲，然后这首歌他就唱中文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一起跟着唱了。晚上8点53分，感谢你收听景广哦。

今天是来自 Kimberly 陈芳宇跟戴爱玲所演唱的《星际旅行》。刚刚传出一个事故哦，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到男子交流道这边，内路间跟外路间哦，这起事故的话，两台车辆现在目前有一个是占据了内路间，一个是占据在外路间，指标是在 359.1 公里。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到男子交流道的朋友哦，留意一下这起事故。目前车辆呢占据了内侧的路间跟外侧的路线，帮我们小心的经过。晚上九点钟，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就是全台的路况会诊，还有其他资讯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咯，待会见。

0: 你好好听话。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晚上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359.1公里，靠近男子内侧路间跟外侧路间，这里是有事故发生的。国道一号北上的138.8公里过铜锣的内线有大纸箱掉落。国道十号的西行4.5公里，靠近顶尖系统，小黑狗狗在路间走动。台七线的北横南下5.2公里过头寮，大树倒塌。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在进行国庆大会 LED 主题展演相关的活动交管。目前路网图各地看起来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咯。夜晚行车请记得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堂下何人？竟在斑马线前不礼让行人，还边开车边玩手机。
1: A 回大人，此人开车行经路口不减速不停让，甚至低头看手机三次，差点啊就撞上路人了。
2: 代理晚安啊，小的吼，真的不是故意的啦，我只是回个讯息，按个导航，真的没有看到有人要过马路。
0: 哼，大胆！三秒低头看手机，就是50公尺盲驾的行为。你若是撞上行人，不是罚单，而是害命。
1: 大人明察，马路如虎口，人人皆当守法。方向盘在手啊，安全更在心。
0: 那就依交通执法，车辆行经路口，当减速，当停让，当专心。本堂虽非交通警察，但天下有道，人人皆守。若是再犯，本府自当严办。
3: 马路不是你的专场，方向盘更不是你玩命的武器。开车时请放下您的手机，经过路口时也别忘了车辆慢看停，行人才能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8: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进入到晚上9:06，加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好，目前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还在等待呢相关单位前往当中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尤其到靠近到男子交流道之前359.1公里处，它两台车呢，一台是停在内路间，一台停在外路间，都有打着警示灯来提醒后方来车。那不过呢，要经过这里的话，虽然说这边没有影响到车流啦，但是你要经过的时候，你也不要观望哦，想说，诶，这两台车发生什么事情了？其实跟我们大家都

没什么关系，所以呢持续往前啊、往你要的目标前进，你要的动向这边来进行前进就好。但现在在等待呢相关单位抵达到现场当中了解。再次提醒，是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到男子交流道之前的内路间跟外路间有一起车祸事故发生。再来的话，刚刚机车误闯情形也排除了。原本在国三北上过了竹崎之后，然后要往大林隧道这方向前进，后来他已经下眉山了，所以还 OK。那这只小狗狗已经没有看到了耶，可能他已经下匝道了齁，希望他能够幸运顺利的下匝道。在国十西向刚稍早在靠近到顶金这地方有只小黑狗出没，目前呢在这个区段路段已经没有发现他了。还有其他要通知做提醒，就拨打0800-000-123转5来通知一下警广。甚至在万年祭也是呢，越晚是越多人齁。在高雄左营区的朋友，现目前莲池潭周边的胜利路跟新庄子路依然还是人潮车潮特别多。正在万年祭的朋友或者是呢要前往的朋友，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呢这边的车多跟人多的路况。待会在一首歌过后，同样在今天又特别准备了健康单元，要来跟你好好分享一下下。那之在这个道路上面，如果说还有其他的一些路况情形要补充跟做叮咛的，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转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

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晚上9:12跳到13分了，我是杨晨。好，刚提供说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到男子交流道之前 359.1 公里处的内路间跟外路间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哦，已经看到警方跟拖吊车到达现场了。然后如果说你待会要行经这里的话，目前的内侧车道呢是暂时性先封闭起来在处理事故的。所以要行经国道一号北上，待会呢再过顶金要靠近到男子的这个路段 359.1 之前，请先帮我们切到了中线跟外线车道来做准备哦。连续假期的第一天晚上，我觉得还是要提供健康资讯给大家，毕竟健康无价嘛，对不对？有听有保庇，有保佑。那在这个今天要跟你聊到是，如果说你有没有时常觉得说你自己本身会莫名其妙觉得很疲惫疲累，甚至掉发的几率好像变高了呢？甚至有些是身体会有一些地方是说不出来的一些微小疼痛哦。根据了营养师跟健康专家指出说啊，假如说你常常掉发或者是慢性疲劳，很可能就是你身体现在目前正处于一个慢性发炎，正在发出一个求救讯号。那这慢性发炎它不是一天造成的，很多看似无害的一些像早上的一些小习惯，像是可能你为了早起你少睡了一个小时，起床的时候呢你就抓着手机看讯息，甚至是早餐你只吃这些精致淀粉的话，甚至你吃完早餐然后一路坐到了中午，这一些都是呢会引爆我们身体发炎的地雷哦。那大家真的不要以为说发炎啊，只是呢我们的皮肤红肿发炎那一种是外表看得出来的，因为在内部发炎你看不到嘛。所以医生跟营养师解释了，这个急性发炎是身体在进行修复伤口，但是长期的不良习惯所引发的慢性发炎的话，它会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处于一个长期负荷不过来的状态，所以你日积月累哦，它就会大幅增加像糖尿病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甚至是癌症的风险。那人家讲说薯条可以去炎嘛，对不对？那我们人体其实也可以去炎啊，就是改善发炎去炎的状态啦。比方说我们在睡觉，可是我自己本身就没有做到了，他说你要睡足7到9个小时是关键哦，因为你少了一个小时呢，其实这样长期累积下来这些睡眠债跟生理压力就会非常大。但是我自己本身发现我睡觉好像都只睡6个小时，好像有点少，可是我每天的 energy 好像也蛮多的，也 OK。 好了，再来的话呢是睡醒之后的几分钟我们可以做一些深呼吸或者是伸展的动作，避免你一睁眼呢就开始工作回讯息呀，还是说呢就开始看新闻啊，其实会让我们的交感神经变成是一个高压的状态。那再来是吃的话，不要只吃这些精致的面包或蛋糕，你可以吃一些燕麦或者是全麦吐司、水果、坚果，这些可以帮助我们的肠道菌产出呢还蛮不错，可以来进行调节我们的免疫。而在早餐之后当然路可以啦，可以稍微散步个10分钟，或者是你可以利用通勤时候还是说到公司可以走个几分钟的这个楼梯也好，还是说用散步的方式，或者是工作每个小时起来活动一下也 OK 啦，就是不要一直常处于一个久坐的状态就好了，这样也可以大幅改善呢这个吃完东西之后的血糖跟代谢。所以也许可以从今天开始，假如说你真的有开始觉得好像很时常感到疲累，还是说有掉发情况，你可以透过这简单几个小动作在早上的时候给自己身体一个安静舒缓的开始，才能够从根本去远离那些慢性发炎的威胁。

听到是来自 No Name 余宪中所演唱的《慢慢爱》，晚上9点21分。刚刚这个路况呢已经排除了，原本在国道1号北上靠近到男子交流道的内侧路肩跟外侧路肩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齁。现在呢可能警方还在这最外侧的路肩这边在做最后善后处理，但是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另外这个地方呢是听众朋友李明服务队提供来询问一下，请问一下在高雄这边南华一路哦要上高速公路这边有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吗？目前是呈现是车多排队的定点不动的情形，所以如果正在高雄而且在平面道路南华一路这边准备要上高速公路，如果你刚好在这里的话有看到是什么样的路况所导致说后方是有回堵的，麻烦你来提供给我们最新消息，0800-000-1235。

0: 刚刚把两位女神的歌曲串在一起了，不管是听到 Jolin 或者是 Lady Gaga 的作品。好，目前呢还没有接收到说是什么样的状况所导致这边是有车多回堵的哦。如果正在利用高雄凤山这边在五甲交流道附近左右的话，因为刚刚提供李明服务队有讲到说，这边车多情形呢已经塞到了南华一路这边涵洞下方了，所以正要打算利用在五甲这地方的话，帮我们看一下说这边究竟是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哦，可以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警广。待会晚上10点之后要来进行车道缩减，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到时候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会封闭中内线车道。
1: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2: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1: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2: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1: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2: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3: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哎，姐，前两天看新闻说是有车辆因为在高速公路抛锚，结果又被后方来车撞上，这也太衰了吧。
5: 哎，开车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平时就能确实做好车辆的保养维护。还有啊，就是车辆一旦故障的时候要能正确处理，才能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哦。
4: 所以如果车子真的抛锚

0: 好了，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给你个口诀：开放离波拍移等。
0: 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2: 让交通小精灵来告诉大家：开放离波拍移等。开就是开启危险警告灯，放就是沿着路肩或者护栏外面向来车到车辆后方50到100公尺处摆放故障标志。离，车内人员全部离开车辆，避免在车道上逗留。拨，赶快拨打110或者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警政报案功能报案。拍，记得拍摄记录事故现场。移，拍照记录完之后，紧速将车辆移到安全处所。等，就是在安全位置等待员警抵达处理。
3: 赞同。
0: 懂了懂了，不过我觉得还是确实掌握车辆状况最实在。
1: 没错没错，车辆保养好，安全啊就没烦恼。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戴戴姿颖，反会一起与我同行。检举贿选，请拨打0800-024-099，拨通之后按4，与我一起区域联防，干净选举。

0: 晚上9:34，我是杨晨，再次谢谢你呢，锁定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或台南分台哦。又有一个三角锥掉落了，不晓得是谁的哦。在国道一号北上292公里，在新营交流道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个三角锥掉落，刚刚接获到的最新消息。另外的话，南部地区从路网图当中所呈现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而在这个晚上11点之前呢，依然还是封闭了在高科联络道东向，包含了路科二路匝道，然后出园区的方向，以及像是路竹区的路科二路的东向全线车道还在进行 AC 的路面跑铺哦。再来还是要提醒一下，如果正在利用莲池潭周边的胜利路或新庄子路，毕竟你出没在这地方、可能路过啊，或者是有些人想要去参加万年祭的、这边人潮车潮都还是相当大，所以帮我们特别注意咯。好，刚刚看到李明服务队这边通知呢，刚刚提到说是不是在高雄尤其是在凤山五甲这地方的南华一路是不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哦。他说看了一下 CCTV, 好像又还好了哦，代表路况应该是还 OK 啦。有一些我们没有补充到的，你在现场当中看到的最及时的一个状况发生，都可以记得拨打 0800-000-123-5 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透过广播的力量提醒所有驾驶朋友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了。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今天的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一篇是关于微笑。你有没有发现生活里面总是有一些我们莫名其妙好像就挂着一张臭脸，然后不管是出没在办公室还是说出没在家里面走来走去，说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可能没有意识到那张臭脸，而且那一副很像是全世界欠你几百万那个表情的背后，其实有些是真的藏着一个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目的，比方说是在等待别人来关注我。为什么好像我们已经长大了还是会有时候会使用到这一招呢？心理学上面说啊，这通常可能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因为当年、我们还是个很小很小的小孩嘛，

只要一不高兴，可能就会哭闹，然后甚至爱我们的父亲父母亲可能就立刻紧张嘛，然后忙得手忙脚乱，把所有的事情注意力呢又再次集中在你的身上。所以很多时候这种摆臭脸可能有时候会是等于是要换取关注跟爱的一种模式。在小时候简直是你知道百试百灵啊，还是说除非你爸爸妈妈根本不鸟你这一套模式啦，不然其实它是一个算是蛮大的一个绝招啊。不过也因为这样，于是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好像就会把这个连结深深烙印下来，觉得只要长大之后，诶，我只要摆出一个不高兴的样子，身边的人应该就能够读得懂我现在的情绪吧，或者是好像就要顺着我的意啊，来迁就我。可是问题是现在我们早就不是当初那个备受呵护的小孩了齁。现在我们的脸上那一张可能阴森森的臭脸实在一点可能都不讨喜。而我们身边的这些同事啊朋友啊，甚至呢是指望着要一起过日子的另一半好了，也不是我们的爸妈，他们哪有这个义务，也没有那个耐心去管着你的脾气，或者是无条件来讨好你。有些小时候用来情绪勒索大人的招数，小时候是管用的啦，那长大之后呢，拿出来简直就是一种灾难哦。怎么大家好像有些人呢会算是改不了这种老把戏呢，对不对？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有义务，也没有人呢是天命啊，是无条件来满足我们的需要的。就是你用什么样的姿态去对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会用什么样的嘴脸来回报你。所以如果你摆臭脸的话，很有可能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得到回报的。所以我们好像给出什么，最后面会收获到什么，也是能够看见的。尤其你一整天臭着一张脸对着别人，然后心里面还指望说人家觉得你很善良很可爱吗？那是不可怜耶。所以人家没有当场可能报警把你当成是恐怖危险分子的话，已经是很客气了。一个真诚的微笑哦，永远比你在那边呢可能冷战啊生闷气其实呢来得更加有力量，它真的能够瞬间照亮他人的心房呢。

听到是来自米奇艾可所演唱的 Smile 微笑，晚上9点42分跳到43分了。其实现代人真的每天人每个生活啦压力都很大，不管是可能去搭捷运公司，放眼望过去，其实很多地方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着呢不要惹我哦，那股臭脸。不过我们常常可能把一些外在受到的委屈或职场上面的一些焦躁，可能会原封不动的带在你的身边，尤其首当其冲的可能会带回家哦，给身边很亲近的人。所以与其你可能板着脸期待别人来帮你来通灵感受吗，还是说来照顾你的情绪吗，不如你自己可以先把自己的嘴角呢往上提一点点。毕竟生活已经够苦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再把这个苦瓜脸呢把它摆出来之后互相折磨啊。所以少一点情绪勒索，多给自己身边的人呢一个微笑，就是当一个懂得生活懂得去照亮别人的大人吧。就是你带给别人的这份光芒真的会在某一天某些时刻会回馈在你身边的。

听到的是来自张震岳收录在《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叫做《感情勒索》。感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 94.7 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

来自 Avril Lavigne 所演唱的 Smile。 哇，我其实呢在这台湾的他来到台湾开唱过四次嘛，然后我曾经去到台北去看过他两次演唱会。上一次他已经是2014年来到台湾了，也很久没有来到台湾开唱，因为陆陆续续他也是有发行他的新作品啦，所以期待一下，好播一下艾薇儿的歌，然后期待他下次来到台湾开唱了。待会在晚上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的话呢，会来进行车道缩减施工，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1号北上，就从10点钟待会开始之后啊，要来封闭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的中内线车道。

今天节目最后呢，安排了 Dua Lipa 还有罗志祥的歌曲，准备跟你 say goodbye 了。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今天是国庆连假的第一天，那接下来还有第二天跟第三天呢，也还是要打算在这个连续假期出门的朋友啊，去到一些景点一定是人潮非常多，车潮也是，所以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的状况还有精神哦，不要想说哦，连续三天放假然后可以玩的比较晚啊，隔天呢早上又要出门了，像明天的话我们要去南昆山拜拜，所以我今天可能也要早点睡好啦，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收听，那我们就下周一同一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七点到十点钟乐咖事务所见，跟你说声连假愉快，周末愉快哦，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过后，中间内线车道这里有施工紧急进行当中。另外呢，是台北市的国庆大会的交通管制哦。国庆大会的交通管制会从今天晚上的10点一路到明天的下午1点，管制的位置，活动交管的位置呢，会在凯达格兰大道以及周边，请北部地区的朋友特别留心。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南下5.2公里过头寮，大树倒在这里。目前路网图全线都已经恢复顺畅，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4: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3: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5: 知道。Go。
3: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6: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7: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
8: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or the. Try to. So you can keep me.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了。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到星期五的晚上啊，是连续假期第一天要过完了呢啊，不知道你今天是否开心呢？所以今天在节目的刚开始哈啊，先来首轻快的 K-pop 歌曲，他们是 Twice 的 Chill Up， 时间是晚间的10: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啊，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但是呢，今天由我逸勋来代班啦，陪伴你一起度过在第一天假期的最后2小时，然后过渡到星期六的凌晨1点钟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现在也还在工作，在上班呢啊，要打起精神啊，辛苦你了哈。好，有最新道路状况啊，朋友们可以利用0800-000-123警广路况免付费服务专线来帮我们做通报啊。那开车的过程当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4.9 来收听啊，也欢迎你下载。

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G 前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

啊，这样子一个啦啦队歌曲风格很适合在国庆啊这个国家生日的期间呢啊，听起来很像，就是尤其刚刚听到这首歌叫 Ice Cream Cake 切蛋糕，太应景了，对不对？刚刚听到来自 Red Velvet 的歌曲，时间是晚间的10:16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9公里过新竹系统路段呢，这里说全线车道，稍早呢有部连接车哈，这连接货车的车号末四码7207。靠前车太近了，而且还恶意逼车超速，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哈！不确定他是不是持续在往北开啊？因为往北开的话，现在可能已经到了湖口甚至杨梅左右路段了。拜托啊，这个现在国道、省道全线道路状况呢，都非常的顺畅稳定，事实上已经没有塞车了哈。傍晚可能车流量稍微多一点，现在呢好很多。但麻烦朋友们啊，这个没有塞车不代表路上没有人、没有车，对不对？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啊。啊，在国道五号南下2公里呢，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里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啊，原本在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南下的5.2公里呢，过头寮路段，原本说是路树倒塌的意外，现在已经结果排除。好，提醒朋友们，这开车不要火气太大啊。

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灯一定要确实打开之外呢，也提醒朋友们，哎，这个前方后方的这个前方驾驶朋友副驾啊，或者是坐在后方乘客都要记得系安全带，没有忘记吧。来自冰淇淋少女组 Go Girl 恋爱胜利。

稍早听到有来自冰淇淋少女组的 Go Girl 恋爱胜利之后，是冰果甜心带来的 Pinky Love。10:24啊，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63.9公里哦，斗六之前路段外侧路间有自脚客车啊停放抛锚停放在这边，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了哈。好，国道一号呢，这个过南子的路段哈，中间内侧车道啊，因为有护栏的紧急抢修工程，所以在明天清晨6点之前呢，是会。封闭中间和内侧车道哈，进行护栏的紧急抢修作业啊，要麻烦朋友们，因为已经开始了，这里施工已经开始了，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切换到外侧车道就 OK 哈。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通过。那么今天因为是连假期间了哈，所以国道省道是没有这个任何的施工，但是呢台北市哈有一些国庆大会相关的交管。首先呢这个国庆大会啊，在这个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贵阳街、爱国西路还有这个重庆南路二段、七巷、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以及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这里都会进行人车的管制，而且这个管制已经开始了会一直到明天的下午。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相关的一个主题视讯强架社交馆啊，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这条路上面双向哈，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暂时也都是交管封闭的，会直到国庆日结束咯。好啊，这个各县市可能也有一些零星的国庆庆典活动要麻烦朋友们如果有相关的一个交管哈，一定要多加留意咯。好还有一个最新的掉落物哈，这里是在台61线说南下的258公里过鳌谷交流道的路段哈，外侧车道掉落一个梯子呢哈，挺危险的哈，但梯子应该是蛮容易注意的啦，所以麻烦朋友们这个稍微放慢车速一下，小心避开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工科允粉红电光。

来自娄俊硕和泰森优许这首 Just Break Up， 10:48，在台61线南下的258公里呢，鳌谷交流道路段，这里说外侧车道掉落梯子。国道一号南下的35.4公里，泰山转接到出口曹化线上有大客车抛锚停放。我现在立刻要抱着。好，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63.9公里，斗六支前路段外侧路肩还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午间情立刻要爆炸。

妈妈妈妈。来自张震岳这首歌曲叫《好糟糕的派对》啊啊，放连难得连放三天假，希望你这几天都是去到令你开心的派对了啊。或者是有一种最佳的派对是在家里呢，躺在床上，躺在沙发上，吃着零食，看着剧，这可能是最佳的独自派对了吧啊。好，快要到晚间十一点了哈，等一下呢，十一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啊由奕勋代班第二个小时的上恩 In the Night， 简称奕勋 In the Night。衔接刚刚是派对，这首歌曲也是派对，来自旺福的 Party Party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

0: 晚上11点喽，开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的你，千万不可以左转灯打了却往右偏，也不能右转灯打了却往左偏。如果觉得疲惫，请先找个地方休息再上路喽。你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时间是晚间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关心到国道上面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35.4泰山转接道出口槽化线上哦，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啊。另外一样在国道1号，但是在南部了，北上的354.4到352.8公里，这里是过南子路段，中间内侧车道进行护栏的紧急抢修施工啊，外侧车道还可以通行，要麻烦朋友们互相礼让，减慢车速，小心通过。省道部分呢，在国道台61线南下的通宵路段，有部黑色的自小客车有朋友说呢，沿路一直开着远光灯，是非常的刺眼啊。提醒您，夜间开车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啊，但是随时检查一下，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要帮我们调回来哦。我们在一般道路使用近光灯就可以了哈。那另外在变换车道转弯，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一样在台61线北上的114公里，这里过新埔啊，路标上的灯掉下来了，所以要麻烦北上的朋友们，在过新埔路段小心闪避。但是呢，这个灯还亮着，会对着南下的车道照明哦，所以呢，南下车道的朋友经过在新埔路段也要留意，这个光线会比较刺眼，减慢车速，小心的行驶才会安全了啊。在国庆大会周边。

那相关的交管，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都是有国庆的主题视讯墙架设交管，会一直到国庆结束哦，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怎么办？我的国民年金保险费逾期忘记缴了。
2: 哎，逾期缴费会加收利息哦，而且如果在欠费期间不幸发生意外事故，可能会没办法及时申请到相关给付。
1: 天哪，原来欠费还会影响自己的权益哦。
2: 对啊，特别是有超过10年的欠费，或是在意外事故发生前一年没缴费的话，都可能影响未来秦岭给付的权益。
1: 那我马上去补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
3: 按时缴纳国民年金保险费，发生保险事故时给付才能及时核给。有积欠国民年金保险费的被保险人，建议尽早规划分次缴费，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喂，
5: 老公啊，你应酬结束了没？
4: 啊？
5: 哦，你喝醉了，那等下怎么开车回家啦？
4: 放心啦，我还没醉啦。
5: 没醉嘞，你知道酒鬼最怕什么吗？
4: 啊，什么啦？
5: 酒鬼最怕撞车撞鬼撞到人。
4: 哇，老婆，你好塞雷啊。
5: 哎，你给我乖乖等着，20分钟之后我来接你。
4: 哎，不用啦，我没有指定驾驶孙富礼啦。
5: 你确定孙富礼一口都没喝吗？
4: 当然，因为他老婆说只要被发现他在喝酒，就要没收他每个月的零用钱。所以孙富礼自愿当指定驾驶，负责开车送大家平安回家。
5: 哦，那就好，等一下我会在楼下等你。要是被我发现你自己偷开车回家，你就准备把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了啦。
4: 啊，
1: 指定驾驶最安心，最不上道，人人称道。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关心您。
6: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7: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8: Foxy，
7: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大嘴巴啊，这首歌曲《国王皇后》哇，非常非常的怀旧，收录在他们的第二张专辑《王源口利口》啊，这其实呢，合写在一起就是《玩咖》这张专辑，也差不多20年过去了哈啊，这个四位团员呢，有的当 DJ， 哎，这个有的专注在演戏。啊，这个有的成为这个幕后的创作，但曾经也是非常瞩目的嘻哈电子舞曲团体啊。晚间的1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尚恩 Inner Night 第二个小时啊，今天由我奕勋来代班。啊，好消息哦，原本说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35.4公里泰山转接到出口槽化线有大客车抛锚。这里已经接获排除了，以及呢，原本呢、在台61线南下258公里鳌谷交流道路段呢，这里外侧车道掉落的梯子也已经接获排除了啊。但是呢，国道一号要麻烦你留意北上的354.4到352.8公里过南子中间内侧车道有护栏的紧急施工啊，这个外侧车道还可以通行，还没有全线车道都封闭啊。整条国道呢，就只有这个地方要多加留意。国一北上过南子要留意有施工哦。哎，他们现在在台北开演唱会耶啊！来听一下 G Dragon 这首 Crooked。

哇，原来这个国庆连假三天连假，哎，非常的热闹欢腾呢哈。首先有国庆的演唱会，不知道朋友们昨天晚上有没有看啊？是在板桥啊，这个有各种母语的演唱会呢。然后还有这个据说我好像还有朋友是这里面这成为演唱阵容，真的是太厉害了哈。但是呢啊，这个还有 K-pop 国的这个演唱会啊，原来这三天国庆连假。Big Bang 唱好唱满，虽然说呢他们现在的成员哈，原本呢是五个，现在变成三个，有大声，有太阳，还有 G-Dragon。 可是呢今天第一个晚上的这演唱会据说结束了，而且现在网际网络非常方便，我刚刚演唱会的歌单都已经曝光出来了刚刚听到的这首是 G-Dragon Big Bang 的成员 G-Dragon 的个人单曲叫 Crooked也有在第一天的演唱会歌单当中，第二天第三天有可能会不一样，对不对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是连续三天都要看演唱会，真的是太开心了吧。好了，不过呢讲到韩星哈，最近有一个偶像团体真的很红，他们的正胸舞哇红到台湾来，你好坏他好坏，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跟着拍迷音，他们是 80s， 这首歌曲叫做荷尔蒙。

稍早呢听到 80s 的歌曲这个我翻译翻错了Adrenaline 是这个肾上腺素这个荷尔蒙是另外一个单字，但荷尔蒙是另外一个今年这个

年底还要来台湾开演唱会的世界知名偶像团体，叫做 BTS 防弹少年团。他们的确有一首歌曲叫荷尔蒙战争。好啊，然后听到的是又来自Blackpink 的激素 Click 最近的新歌，时间是晚间的11:23。目前呢，虽然说国道省道上面道路状况一路顺畅稳定，但国道一号有紧急的施工，提醒你哦，在北上的354.4到352.8过南子中间内侧车道有护栏的施工啊，所以外侧车道还可以通行，那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而在台北市啊，相关的一个国庆大会交管哈啊，首先呢 LED 主题视讯墙的一个交管，然后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都是有封闭的。另外呢，这个国庆大会的交管呢、影响到了这个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以及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的路段，以及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这以上画起来的范围区域都进行人车管制。你说好多，我哪知道哪里啊？这事实上呢，你进的这个接近管制区域，你就会看到路上的告示牌咯。哎呀，麻烦朋友们依照告示牌的指示，避免进入的不要进入，应该改道的也要小心改道咯。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他是 David Guetta 和 Sia 带来这首歌曲 Titania。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4: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5: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4: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它。啊，是佛祖啊！
6: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啊，
4: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是嘞，开车一定爱看头前呢。时间是半暝啊，11:33啊，晚间的11:33。

稍早呢，在台六十一线呢、北上的114公里呢，新埔路段路标上的灯掉下来了啊，所以北上方向朋友要留意一下，闪避路面上啊掉下一个灯具。那据说呢，这个灯号啊还是亮着的，然后呢，它照射出来的灯光可能会影响到南下车道的照明哦，啊，所以可能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哎，留意一下，哎，如果有，哎，这个对驾驶来讲哈，哎，这个照明不太舒服的地方，你可能也得减慢驾驶才安全了，对不对？啊，另外呢，这里有一个地方驾车就不安全了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侧和中线车道，说是有一部白色的自小客车。首先呢、它其中一个车灯故障了，而且呢，它行车摇摇晃晃的，让人看着真的是胆战心惊啊！我们这里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驾驶朋友你只好跟他，这个保持的安全距离大一点喽。其实呢，现在这个时间虽然说国道、省道、市区道路啊、大致上是没有塞车的路况，但因为今天毕竟连假，对不对？所以已经到了晚上11点多了，可能主要干道车子都还是蛮多的，车子密度会比较大了哈、不会说啊完全没车那种样子。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小心开车，一刻都不要分心哦。

跟你分享这位台语歌手，是分享男生这一位，听起来的声音非常的诚实。

对不对？但是他们他的这个年纪呢只有20出头，所以是千禧年之后的孩子，所以换句话说呢今年2026年嘛，顶多就24、25岁。哇，但是唱起来的歌曲哈很成熟，曾经在这个歌唱比赛当中获得亚军。然后呢如果你打开这个八点档哈，它是这个八点档的这个重这个连续剧唱了片头曲啊，非常的厉害。他是周星杰，不是周星驰啊。这条歌好做阮经瓜和陈凯欣一起的合唱。但是呢这个一个人唱国语，一个人唱台语，哎呀又增添出这歌曲语言上面的一个撞击，对不对？他在今年就在这个月内发行了他的人生第一张专辑，叫做苏梁都维基。在这专辑当中有这个比较传统的台语情歌当然呢又结合刚刚的这个恋情歌阮经瓜哈，听起来就非常的 R&B 的感觉，很是舒适。这个希望你夜间开车身体也舒适，天气也舒适，路况也舒适，一切是不是都舒适呢？小心开车哦，好留意体力状况啊，连我都觉得很累了，所以夜间开车朋友你不累我真是蛮佩服你的了啊。来自尤克里林跟张清芳这首经典的《出嫁》。

时间是晚间的11:49。好，稍早在台61线呢，北上的114公里啊，新埔路段呢，原本说路标上有灯掉下来啊，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哈，所以路上没有障碍物，哎，这个应该也不会有灯光会影响到您行车啊，但是呢啊，请您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还是一样，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蔡多多和郭中佑，爱之味。

稍早有蔡多多带来的爱吉比爱之味，之后是赖慧如利吉比，时间是晚间的11:57。好了啊，第一天的连假要过去了呢，等一下进到第二天了啊。10月10号，有没有人是国庆宝宝呢？好，等一下要来到10月10号星期六凌晨的0点了哈，然后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整点道路状况之前，送上礼物兄弟应该来最盘。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之后，奕勋持续和你最盘，那就继续空中见了。

钟响深夜零点整，我是张栋梁。不要等到只能怀念，好朋友要常常见面，诉苦、说笑、玩乐或纯粹抱怨，说完了就好了。因为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时间是10月10号星期六凌晨的0: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省道上面一路都是顺畅好走但是有一个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4.4到352.8公里过南子路段中间内侧车道进行护栏的紧急抢修工程，预计会只持续到清晨6点钟。麻烦朋友们经过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互相礼让，减速慢行，小心通过。那么今天有国庆大会所以呢有路段进行交管。首先在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还有在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以及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这里人车已经进行管制了哟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避开另外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的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里因为有 LED 视讯墙的架设交管一直会到国庆结束，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另外提醒朋友们现在已经来到国庆连假第二天，国道呢目前全线是停止收费了会一直到清晨5点钟当然欢迎朋友们多加利用，但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在5点钟过后，国道全线会变成单一费率收费其中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长途朋友们多加使用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婆啊，我们上礼拜出去玩的通行费缴了吗？
1: 我们不是有装 eTag 吗？应该会自动扣款吧？
0: 对哦，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 eTag 账户余额，免得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1: 你放心啦，我早就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了。如果 eTag 余额不到120元，会自动从信用卡储值400元到 eTag 账户。
0: 还是老婆大人聪明，我昨天听同事说，他忘记确认账户余额，结果扣款失败，事后又逾期储值抵缴，被开了罚单。
1: 所以啊， eTag 虽然方便，还是要留意账户状况，设定自动储值，就不用每次出门都担心余额够不够啦。
0: 没错，平常多一个确认的动作，出门上路更安心，才能避免忘了缴费造成后续困扰。
2: 提醒您，行驶国道请依规定缴交通行费，使用 eTag 的用路人记得确认账户余额是否充足，也可以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未申装 eTag 的用路人请于行驶后3天透过远通电收网站 ETC App 或客服专线查询，在期限内完成缴费。更多 ETC 申办、查询、储值及缴费资讯，可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4: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5: 就是不碰 K 他命。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10月10号星期六了啊，来到凌晨的0: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的节目。但今天尚恩不在家，由我逸勋来代班啊。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杨丞琳的《庆祝》。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五鹤地区，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了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沉迷边开车，非常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这个来到礼拜六国庆日哈，庆祝什么呢？啊，这个只要有可以放到假的假日啊，或是节日，都值得庆祝，对不对？不过哈啊，这个国庆呢，昨天晚上已经有国庆晚会了啊，今天呢，甚至还有国庆烟火，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特地还规划了一个3天2夜的东部旅游啊，因为今年的国庆烟火是在台东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卓文萱，话说夏娃。

来自卓文萱这首歌曲《话说夏娃》，零点十七分。刚刚讲到这次的这个国庆烟火是在台东哈，会在这个台东的卑南西出口海岸释放啊，这个活动主场馆呢，事实上哈，是和台东的火车站还有和转运站还是有接驳服务，所以朋友们呢如果想要搭大众，当然建议搭大众运输工具应该是比较方便，对不对？事实上呢还有接驳是方便许多了。不过呢如果你要北返的话哈，这个当晚呢台铁也会加开从台东往台北的列车，但是呢这班列车是在9点56发车啊，沿途只停靠鹿野、关山、池上、玉里、花莲，然后就直达罗东、宜兰、南港、松山和台北哈。所以呢虽然说这个主体烟火是在8点释放了哈，预计会有半个小时的烟火秀，烟火可能这个秀看完就要赶快赶到车站去了，对不对？因为烟火过后事实上还有派对活动，这派对活动可能就不能够参加完。当然了可能有部分朋友想说那就再多待一夜，星期天再回到台北工作岗位，其实也是差不多，对不对但是呢在台北事实上也有烟火秀，这个101说这一次呢还结合了10分钟的无人机主秀有开场的烟火，然后再加上无人机主秀，接着还有压轴的烟火秀，哇，

听起来很精彩哦，长达14分钟，是在今天晚上的10点。所以呢，如果要在家里看烟火的朋友，你看这个时间一点都不冲突，你可以先在8点的时候转看台东国庆烟火的直播，然后呢接着要看这个101的烟火，还有这个无人机秀的时候，10点再记得打开电视就好。这个可能是有没有有说好，但如果呢在台北地区的朋友，你要看这个就近看这个烟火和无人机秀哈，这个推荐的最佳观赏据点呢，你可以在市政府前广场啦、国父纪念馆啦，或者是松仁路象山公园或者是你如果爬象山应该视野是很不错的啦。预计呢今天晚上其实也不会有什么云下雨的几率也不是很高，应该是晴空万里，祝大家都看到美丽的烟火，拍到美丽的烟火啦。没有看到啊，2个多月之后就有跨年烟火了，对不对？可是呢，我这个人跟漂亮的烟火很无缘呢。就是说，每次要去看这个漂亮的烟火的时候，要拍照，每次拍回家都是一堆烟。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把美丽的烟火拍回家呢？好，留意在国道3号南下的 59.6 公里哦，埔顶一隧道路段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

0: 很神奇的一首歌哈。是小鸡小鸡。好了，时间是凌晨的0:26。啊，提醒朋友们哈，因为来到10月10号星期六国庆日了啊，所以呢国道目前全线是暂停收费啊，要避开白天塞车路段时段的一个朋友呢，当然可以多加利用啊，但提醒你要留意一下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累了就要做休息。夜间免收费时段一直到清晨5点钟，5点过后国道全线单一费率收费，但是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好，国道今天还有匝道封闭哈。首先呢，在上半天是南下的匝道封闭啊，在这个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今天清晨5点钟、中午12点都会封闭。那北上的方向呢，是下半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哦，国道1号的湖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3号的西滨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封闭。哦，今天有一个昨天没有的措施，叫做高承载管制哦。啊，国道5号今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呢、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会实行高承载管制。高承载管制意思是车子里要坐满3个人哦。
1: 各位。
0: 好啦，相关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朋友们多加留意，你也可以从1968高工局网页查询到啊，或者我们警广的粉丝专页，哎，其实也会给你一些行车小叮咛。当然其实最安全的是开车收听警广就好了啊，你不会跨当跨塞跨路控就好对。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阿雅闺蜜蜜啊。

0: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1: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0: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1: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0: 这是诈骗。
1: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0: 小心变猪仔。
2: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0: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1: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3: Oh no！
0: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0:34，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3到25度，天气还算舒适。不过呢，如果明天清晨，今天清晨，好像已经礼拜六了。今天清晨呢，如果有朋友要去参加这个国庆升旗典礼的话呢，中央气象署预报了哈，晚上到清晨呢，北台湾地区容易下雨，可能会下雨哈，因为东北季风稍微增强一点点哈，会带来一点点水汽。虽然说呢，雨也不会下太多啊，或者是也不会下得太大，但就是说呢，带着雨具。有备无患应该是比较好一点了哈。但是呢白天开始尤其到了中午过后呢各地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了。仅剩午后南部山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呢都是以盛行东北风为主，所以各地天气大致应该不会说今天特冷明天特热，这个应该不会到非常的明显。白天的高温呢这个中南部日夜温差是比较大，高温可以达到30-32度，那么低温各地大概都是24-25度。北台湾高温大概就高热一点，30度上下比较凉一点呢27-28度。下一波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东北风来袭，预计是在星期三10月14号，但是随后呢10月15号东北风又稍微减弱了哈，所以最近的天气看起来是比较稳定的。来自 Special 这首歌曲《庆祝寂寞》。

在国庆夜庆祝寂寞，可是我蛮喜欢这首歌曲的。来自 Special 的歌曲，0:39，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9.6公里埔顶一隧道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啊，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除此之外呢，在台北市有国庆大会相关的一个交管，还影响到了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还有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桃园街、博爱路以东，好，这里都是人车管制，只出不进。你说奕勋这个区块好大呀，我实在不知道在哪里啊。总统府周边啊，除此之外呢，啊，这个相关的路口其实都有告示牌提醒你，车子可以进入吗？人不可以进入哈，啊，就要服从相关的一个规定，哎，不要擅闯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听到 Special， 现在要听到 Gentleman Release Me。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是凌晨的0:4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好，这个今天星期六呢，国道连续交通假期的这个疏导措施留意啊，目前呢全线暂停收费，会到清晨的5点钟。啊，清晨5点开始呢，国道全线会恢复单一费率收费。还有5点之后到中午12点，国道1号的埔盐系统、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会封闭。那么下半天呢，是北上的入口匝道有封闭哈，从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呢，国1的虎尾、埔盐系统，还有国3的西滨北。

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封闭。国道5号的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入口匝道在今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会实行高承载管制，记得车子里坐满3个人啊。

来自徐佳莹这首《不怕庆祝》，时间是晚间的0:57，待会儿在凌晨1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今夜谈心的阿金。啊，我终于可以庆祝我放假了啊！啊，这个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你，来自欧汉声《庆祝孤单》。我相信夜间很多轮班的朋友可能也3天连假放不到多久，对不对？好好的安排你的休息节奏吧。啊，然后呢，这个恢复体力，哎，要这个出去看烟火要玩的朋友要注意安全了哈。那么祝你有一个平安愉快美好的周末，我们就下个星期一凌晨1点钟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开车的时候，虽然目光只有副驾驶的你，却必须聚焦在前方的景。
1: 明知有好多人爱你，但我却能够拥有一次侥幸。
2: 在未合眼的夜里，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幸运地陪伴着你。
0: 你好，我们是
3: 八青哥。
0: 现在时间
3: 凌晨1点钟。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时间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9.6公里，埔顶一隧道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除此之外啊，因为国庆呢，部分的交管啊，首先是 LED 视讯墙的交管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有管制。另外，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啊，这里也是有交通管制的。预计会一直到国庆连假结束咯。那么今天是国庆连假第二天，国道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目前全线国道都是暂停收费，会到清晨5点过后国道单一费率收费，那其中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清晨5点开始，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封闭到中午12点钟。但下半天呢，是北上方向国一的虎尾埔盐系统还有国三西滨北上入口匝道，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也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避开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2: 哦，怎么了吗？
1: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2: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1: 哪些条件啊？
2: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1: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2: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1: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2: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3: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8，感谢您持续锁定前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很谢谢节目来了哈，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咱们的易勋秋哥啊，真的是今年呢跟他见面非常多次的，每次见到的时候都一定好好聊一下哈。那也非常辛苦他了哈，连6天上班呢，希望他可以好好的回去享受一下他的连假时光啦。没错，时间来到了10月10号双十国庆连假的第二天了。今天呢晚上的路况看起来是蛮多的，不过好家在已经排除掉许多了。那目前要来提醒各位的最新消息，如果你这几个礼拜有在收听我的节目的话，应该会知道说我上班都在等这一条。今天一上班就出来了，台14甲线的5岭停车场满了，现在就满了，拜托大家不要再上去了。连续将近一个月的周末凌晨，5岭停车场都是爆满的状况哦。大家

台湾是个宝岛，很多好玩的地方，你不一定往这边去啊。好，那另外稍早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中内线车道，是有白色小客车开起来摇摇晃晃的，然后它的后车灯一边还是不会亮的情形哦，非常危险，再请大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现在正在开车的路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车灯有没有打开，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咯。然后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里一首歌送给大家，李友廷的Dreamlight。

1:17，听到来自野田爱实的阿西达明日。听歌的过程目前是没有路况传进来的哦，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啦。那我们这边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市区的部分哦，因为北市这边呢是有国庆大会，那有些地方正在管制当中哦。好，那基本上来讲，就是整个总统府附近呢，请先不要往那边经过，因为那边实在是管制的非常的复杂。那还包含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都不能走，以及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也正在管制当中哦。凯道的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双向目前也是管制的情形，那整个应该是到明天哦，10月11号的凌晨5-6点的时候呢，才会解除管制了，也再麻烦各位帮我们注意一下下。那除了台北市的交管之外呢，还有市区的施工，这里是在新北市五股区永安大桥的双向机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还有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也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占用了部分的汽机车道，请大家小心咯。有的况请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接着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刚霖，越爱越寂寞。

来自李刚林，越爱越寂寞。1:23进来最新路况消息，来提醒各位了哈。台64线东向6公里处观音山之前有自撞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哦。台64线的东向6公里观音山之前有自撞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另外继续来提醒大家，台14甲线的五岭停车场没出来呀，不要再上去了，拜托这里哈。那这边很多人啊会想说满了还是硬挤上去，然后在路边乱停车哦，结果就导致呢整个水泄不通啊。那前几个礼拜呢都有收到警方到现场加强取缔的一个消息哦，所以大家不要为了在那边逗留，然后违规停车，结果吃了罚单，摸摸鼻子下山哦。干脆现在如果你有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呢，就赶快掉头找一下其他地方啊。我看你要是去找其他地方，可能开 party 啊，跑一下什么酒吧夜店啊，或者是你就去现在去海港吃一些新鲜的鱼货，应该都是不错的选择哦。不要再往五岭去了，拜托姐姐。啊，有任何路况消息再继续麻烦你了哈、哦，拨打电话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

来自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双十连假来到了第二天的凌晨，你要去什么地方呢？你会不会在今天，然后去参加各县市的升旗典礼呢？哦，这些地方，比方说像新北市啊，是在早上7:30，还有在台中市呢是早上8:00。如果你现在还没睡，你想要赶这个升旗典礼的话呢，哦，你可能要马上去睡一下了，不然你到时候会爬不起来啦。1:29

继续提醒您，在台64线的东向6公里观音山之前有自撞事故这样的部分车道哦。那再来要提醒大家，台北市区因为整个在举办国庆大会的关系有交管哦，那这边基本上就是在市府附近啊，哦，总统附近这边是衡阳路、向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哦，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这边呢，整个都受到影响了。基本上今天到下午一点呢，这周围都是不能走的，哦，再麻烦大家直接避开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了，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饮茶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如果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听到歌曲来自吴宇璇《无尽深蓝》。时间到1:36哦，原本呢这个时间点应该会是我们节目的单元，不过因为连假的关系，所以呢阿金的时段单元呢都会暂停一下哦，来继续用路况消息还有更新一下国道交通的疏导措施啦。没有错，每逢连假呢政府这边都会寄出交通疏导措施。今天是第二天 ,10月10号的这个连续假期，那目前呢有实施的哦，是匝道封闭，在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的是国一的普盐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的地方是国一的湖尾普盐系统跟国三的西滨北向入口。高城在管制在今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最后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在待会5点之前全国道都是暂停收费的时段哦。那其他时段呢都是单一费率，那在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是打8折收费。这几个礼拜连假放的算是蛮多的哦，大家也逐渐习惯在连假的时候安排一些地方去走走、哦、或者是说习惯呢出门的时间呢可能要提早很早很早，或者是说在很晚很晚的时候出去哦。通常来讲啊，如果你是要在第一二天的时候往可能宜兰花莲去的话，你国道五号这边哦，你要嘛就是早上五点之前就出发了，要嘛就是傍晚五点之后、哦、没错，就是这么极端哦。因为你如果在这中间呢随便找一个时间点下去，你可能都会在国道五号上面跟大家一起开 party 哦，然后大家一起在那边慢慢等慢慢等哦。所以呢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有想要尽早的抵达目的地呢，可能真的是要开一下夜车啦。当然这边还是要呼吁大家，或者说建议大家呢，可以的话就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哦，因为在连假期间的车流量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呢可以有效的来使用这一些方便的设施，那对于疏解整个车流量呢也是有帮助的哦。这让我想到上一次的那个中秋连假的时候啊，我看到一个数据让我觉得非常的困惑吗，或者非常的惊讶哦，就是客运的使用量哦，那时候西半部的统计是这样子的，整个连假西半部的客运使用率空位率呢，大概有 68%，

八左右，我记得是这个数字，代表说有将近七成的空位是大家可以选择去做，可是大家没有，全部人都是非常习惯的啊，自己开车啊，然后结果就造成可能在一些热门景点或者是一些路段上面的人就整个他屌哎哦。那刚刚讲的西半部嘛，那东半部呢高达了 81% 的样子哦，哇更夸张哦，基本上里面整台车你可能只有一两个人在上面的这种状况哦。所以呢其实在大众交通工具上面呢哦，大家选择其实还是蛮多的哦，那所以可以的话呢，我们还是蛮建议大家哦多多利用啦。啊，不管怎么样呢，也希望大家每一次的假期，不管连假或者是一般的周末时光，都可以有好心情，有个好安排，然后去到你想去的地方，好好的放松一下咯。下一首歌曲来自潘宁 In the Rain。

听到的是黄飞歌声，月光下华尔兹。现在外面看得到明亮的月亮吗？哦，如果你想看更明亮的东西的话呢，今天10月10号国庆日晚上呢，哦，有些县市，哦，会有国庆烟火秀，哦，像是在台北，哦，台北这边呢，在晚上10点，哦，就会有101的这个国庆烟火秀演出14分钟哦，晚上10点，所以北部的朋友们不要错过了哈，压轴就是那个非常漂亮的烟火啦。那当然除了北部之外呢，台东也有国庆焰火，在台东的盛会哦，整个晚会呢是从晚上的7点到8点半哦，所以1个半小时是国庆焰火晚会，在台东市的国际地标。好，提供给各县市的朋友们哦，待会也会在节目当中陆续呢帮大家收集一下资料，然后看一下哪边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唯一不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此时此刻的台十四甲线的五岭停车场哦，这边满了，拜托不要再上去了，上去也没地方停，你也只能下山，干脆就直接先掉头改地方了哦。台64线东向6公里处观音山之前的自撞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占用了部分车道，请大家也

来自碎星乐队，不想长大也不想一直这样。不晓得你在生命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偶尔有这样子的感慨呢？不管怎么样，都让情广继续陪你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也让我们陪你到达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哦。1:56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2点前送给大家，来自高友翔的打不同的电话。歌曲过后2点10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我们待会见咯。

0: 的树下，影子在颤抖。
1: 到底用什么陷阱才能够把你唤醒，一起去完成我们曾经做过的约定。
0: 希望你对我生气，用你的情绪压制我的口。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咯，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金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跟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刚传进来最新路况，在国道3号南下，过了南投路段内线车道这边有保险杆掉落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了。再来，稍早的台64线东向6公里观音山之前有自撞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台14甲线在5顶停车场这边已经满场了。现场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哦，双向都一样，麻烦大家不要再往这边前进了。再来提醒您，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的总统府附近呢，包含了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武昌街这些地方呢，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都在进行交通管制，一直到今天下午1点钟之前，基本上都是不能走的哦。那也包含了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以及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双向都在管制当中，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也是不能走的情形，再请各位这两天帮我们先行避开了。还有施工路段，在市区部分是新北市的台北桥双向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部分的汽机车道，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区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下层右侧，以及往内湖的上层机车道都正在施工。以上路况由金汇准播报，0800-000-1023，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这台车停在这里多久啦？
1: 不知道哎，我每次经过它都一直在这里耶。
0: 真的假的啊？一定超久，车子都长灰尘了。
1: 该不会已经变成这条路的固定景观了吧？
0: 喂，可是它一直站着路边，行人不好走，骑车也不方便呢。
1: 那可以通报吗？
0: 当然可以，遇到疑似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就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通报，
1: 拍照，提供位置，让相关单位来处理。
2: 发现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别让它成为街头的永久住户。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现在就来通报，一起把道路还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通报，让道路多一点安全，生活多一点方便。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凌晨2:08，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刚才听到来自王世贤还有迷先生合作的《Gamson Koja》，也是电影《网红老爸》的片尾曲。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了呢？节目第二个小时有排除的好消息了。原本台64线东向6公里处的观音山之前有自撞事故，已经接获芦洲分局说排除掉了，感谢辛苦的警察同仁。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大家的是，国道3号南下过了南投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非常危险哦，再请各位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了。如果你要变换车道的话，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要过去进到你要变换的车道内呢，才可以把你的方向灯给关掉，不可以闪个两下意思意思，这样是不行的。那请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啦。有任何的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连假的第二天你要去什么地方呢？今天刚好就是国庆日当天，除了可以看一些县市的烟火之外呢，

瑞士这边除了101晚上10点有烟火哈，你在晚上6点，今天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呢，就4个小时哦，凯达格兰大道啊，上面也有这个光雕展演哦，所以你不晓得要去什么地方的话呢，去这边散散步，其实也是蛮不错的。好，那除了可以去看光雕展之外呢？这几天也有台北国际玩具创作大展在华山1914文化创业园区哦。那整个时间点是从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哦，还蛮久的。在明天呢，只开到晚上6点哦，所以可能大家要稍微提早一点点去，这样也算是一个蛮不错的地方哦。华山本身就非常好逛哦，那这里有一个4大展馆、5大展区的一个。玩具创作大展应该人蛮多的啦，但是摊贩应该也不少，所以可以去挖个宝哦。继续听到下一首歌，来自 TZBack 平凡人的生活。

来自吴静一的神神，2:18。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南投内线车道是有保险杆掉落的，还没有排除，蛮可怕的，麻烦大家小心闪避了。那也提醒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打开车灯，注意前方的状况，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刚才前面没有跟大家来关心到天气哦，到底今天连假第二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这样气象署跟我们讲哦，来到了国庆日当天啊，今天的环境呢还是东北风，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跟大台北山区有可能会下一些短暂的阵雨哦，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的降雨，桃园以南基本上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的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至于大台北地区的平地，清晨会有一点局部短暂阵雨，这不就代表我待会下班有可能会下雨吗？想一想突然觉得，不太对劲哦。好，希望待会不要下雨哦。那白天

天的时候呢，降雨的频率会比较降低一点哈。至于今天的气温方面呢，温度到底如何？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的白天蛮舒服的，高温大概是27到29度哦。啊，真的降温啊，太棒了、哦、那接着呢，其他地区还是比较热了哈，高温大概是31到33度。那全台各地的早晚都蛮凉的，低温大概只有到22度哈、哦，所以不管是早晚温差还是那个南北的温差啊，其实都是蛮大的，麻烦大家也帮我们多带一件薄外套哈，以防万一啦。我今天来上班也是出动了我的长袖外套啊，好久好久没有看到它了哈。希望大家可以在连假期间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啦。下一首歌曲来自 2Change 的《最后的纹面》。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大家好，我是音乐铁人刘明峰。人生只有一次，爱也没有办法重来，记得把握当下，多陪陪亲爱的家人，为彼此留下温暖的回忆。这里是一直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如果这几天连假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不妨就把时间花在家人身上，回家去看一下他们，陪他们吃个饭，聊个天。就算什么都没做，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也可以感受到彼此的存在，这样也挺不错的哦。2点56分，国道3号南下过南投内线车道保险杆掉落的情形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再来要继续提醒各位，台十四甲线的双向啊。好，五岭停车场这边满场，还有回堵的一个状况，麻烦大家不要再上去了。真的是今天一上班就接到这个消息，然后一直提醒大家到现在哈，再请各位帮我们记好啦。这个时间点的五岭呢，通常都是满到不能再满的哈，请找其他地方去嗨哦，不要再往上面走了。有人好的路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凤小岳，风车。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营运，他们是 Casa 来到了2:36啊，节目到了一半的进程，你现在人在什么地方收听情况呢？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全台各地的车流量都算是蛮顺畅的，没有什么地方有回堵还是说塞车的情形，而且也没有出现天气不好的一个标志，所以大家目前开起车来应该算是蛮舒服的，也可以多多利用这个时段哦。那我们继续来利用原本的单元时间，跟大家再次的详细介绍一下今天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吧。来到了国庆年假的第二天哦，10月10号礼拜六国庆日当天，今天有什么样子的交通疏导措施呢？匝道封闭，在待会的5点到中午12点，封闭了国一的埔盐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再来，从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了国一的虎尾埔盐系统跟国三西滨的北向入口。高程在管制，在今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还有大家最喜欢的，到5点之前哈，每个清晨0点到早上5点这段时间，全国道暂停收费，是你省过路费的好时段，而且开夜车比较不会跟大家一起卡在路上哦。那除了0点到5点之外呢，都是单一费率，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还会再打8折收费。

目前的路况消息是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啦，那还是要继续来提醒大家，台十四甲线的这边是武林停车场哦，武林停车场还是满场的状态，而且车都回堵，麻烦大家不要再往上啦，赶快找其他的地方 Google Map 打开啊，看有什么一些私藏的景点啊，哦，可以到附近赶快去走一走的，或者是赶快回你的饭店，回你的民宿就休息了哈，不要再往武林上面挤过去了。数据部分也是要提醒各位，台北市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在总统府附近呢，哇，很多地方都受到影响哦，包含了武昌街、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徐州路、信义路、忠孝西路附近哈、哦，广州街，哦，这里呢一大块区域都受到了管制，我、哦、麻烦大家这两天就先避开总统府附近的路段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3。下一首歌来自潘玮柏，《高手》。

No Consequence 来自 Jesse Ware。 国道3号南下2公里处，在马东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机车骑上来往南一直在骑哦。是发生什么事情？是连假太嗨想要赶快赶路吗？还是说就不小心骑错了呢？非常危险哦，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三南下2公里处马东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啦。再来，国道1号南下 248.2 公里大林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的情形，也请各位小心。然后路况继续报警广咯，0800-000-123 0800-123。连假期间的消息总是会比较多哦，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一点的。即便你在这个时间点开车上路呢，你在高速公路上面看到的车子应该会比平常还要再多那么一咪咪哦。真的是要请大家再多帮我们留点心眼哈，多注意安全，然后更盯紧一点，顺利平安的抵达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杜德伟，《装酷》。

来自毕书尽跟绿思维谷谷的比就比就比，时间来到2:55，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3点前听到来自宋德赫的冤。歌曲过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你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然后这里有一个最新路况先提醒大家齁，刚刚接到国道一号北上的309公里安定之前的内线车道，有一只小狗狗逆向的往南在跑齁，那位小动物比较不可控，它有可能会可能车道切来切去的啊，有一下往南一下往北，甚至跑到对向去齁，所以麻烦国一这边安定路段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可能有一只小狗在这附近齁。

深夜三点钟，天使的角色是陪你做朋友，景广的角色是陪你漫漫长夜不孤单。我是 Erica， 在景广用音乐分担你的寂寞与忧愁。

金光的跨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09公里安定之前，内线车道有小狗狗哈、逆向的往南在走路当中哈、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再来，国道三号南下2公里处马东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有收到说有一台机车误闯了哈、往南在骑。接着国一的南下248.2公里，在大林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目前还没收到后续的消息。持续提醒各位，台十四甲线的五岭停车场这边哦，满场了，双向呢车多回堵，请大家不要再前往咯。市区部分提醒各位，这里在台北市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那目前总统府附近的路段呢基本上都受到影响，都是管制不能走的哦，包含了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武昌街、徐州路、信义路等等的非常多路段呢，基本上都是受到管制的，请大家在这两天的时候呢，避开总统府附近的路段哦。另外也管制了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全线车道，以及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双向，这里也都是不能走的。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到454号这边正在施工封闭当中，还有台北桥的双向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以上路况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00012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2: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向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1: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2: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1: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2: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1: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2: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做免钱。
3: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到了半暝3:08，这部的第3点钟哦，头一条歌听到是蔡依林、蔡依林的《你若快乐，我就欢喜》。妈妈希望大家放假的时阵哦，拢会当快快乐乐、平安出门，顺顺利利的到你要佚佗的所在啦。好，目前路况消息有排除的消息了。原本国道1号南下248.2公里大林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了。要继续提醒大家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309公里安定之前的内线车道有小狗狗逆向往南在跑哦。那这是大概20分钟前收到的消息。那目前不晓得这只小狗狗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小动物会招来招去，有可能内线，有可能外线，有可能在路肩、有时候顺向，有时候逆向的跑来跑去的，不一定，所以非常危险，再请大家留意一下。再来，国道3号南下2公里处马东系统前的外线有机车误闯往南在骑，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小时，没有后续的更新，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有任何的路况，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刚刚是你若快乐，我就欢喜。既然要快乐，要开心，那当然要继续下去嘛。下一首歌曲来自哈林庾澄庆的《复制快乐》。

复制快乐来自哈林庾澄庆。如果你最近心情不怎么好，可是已经到了连假还没有办法振作起来的话呢，就看看你的身边好友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听他们分享一下，然后把他们的快乐复制到自己身上来，稍微沾一点那种快乐的气息，也让景广透过音乐，透过我们的路况消息，还有我们的主持人们，让大家有好心情度过这三天的国庆双十连假啦。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陈俊宇的台语人，台语人。

来自潘信维的《为你飙车》哦，听起来非常的动感，有那个冲劲，但是千万不要因为他在唱飙车，你就跟着飙下去哦。该遵守的交通规则还是得遵守啊，不然很容易出事情的。来到了3:22，国道1号北上309公里安定之前的内线车道有小狗。哦，那目前的状况是不知道他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也有可能还在那边跑来跑去的哦。再麻烦各位，如果你行经国一的安定的话，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哦，都麻烦留意一下是不是小动物在这边跑来跑去的。还有国道3号南下2公里马东系统前外线车道机车误闯的情形，目前是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也在请各位帮忙留意。任何路况0800000123。刚刚这个为你飙车哦，听起来非常的撒腿，有没有？哇，为了一个爱人，为了一个人，他可以做到这种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喝大哦。下一首歌曲，陈小春，有种。

陈小春的有种。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各位了，0800-000-123。接着听到来自李杰明，这首歌叫《我可以活多久》。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高速公路车速快，开车请保持专注，注意车间距，最重要的是不要分心驾驶，双手要握好方向盘，若感到疲劳请善用服务区休息后再出发，

那是家里心爱的人开车出去铁佗的时阵，啊，拢希望大家当平安都回来。所以，请咱的各位好朋友一定爱你的车内底，放个反光的背心哈，啊，搁有迄个车辆故障的标志，安尼吼，万一呐无小心误着事故，啊是一种故障的时阵，你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避免第二次的事故。大家好，我是方一平，祝福恁大家行车平安、健康快乐。这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开车的那条路，若有想要有一个朋友作伴，咱就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分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有警察广播电台在咱的身躯边，咱就袂寂寞。

时间来到凌晨的3:33，感谢您持续锁定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后半段了哈，最后一趴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那也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有京广陪伴的所有时光，陪你度过这一次的国庆双十连假哦。目前没有新进来的路况消息，那持续提醒各位，在国道一号北上309公里安定之前，内线车道说有小狗狗在这边逆向的跑来跑去，还有国道3号南下2公里处马东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往南再起，都已经过去蛮长一段时间了，再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情形。再来台14甲线，没错哈，就是五岭啊。五岭这边呢，停车场满场，车多回堵，双向都在塞车，不要再上去了，拜托起来。现在3点多哦，五岭这边应该都还是人潮密集的一个状况哈。台湾很多地方好玩的啦，哦，真的是赶快找一下附近，哦，或者是说回民宿休息一下，去准备隔一天的行程哦，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哦。好，那再来这里要提醒大家，在新北市板桥区有管制区运路往东，从海山路到汉生东路这边正在管制当中。台北市区总统府附近呢，包含了衡阳路、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常德街、信义路、贵阳街，非常多路段呢都受到管制。整个总统府附近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

目前非常的交通不便了、啊，好麻烦大家今天先不要在这边行经哈、哦，改道通行了。另外，施工路段还有在新北市的五股区永安大桥双向机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还有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部分的汽机车道都受到影响，也是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有任何的路况，麻烦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0000-123。节目的最后一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啦，送给大家来自舒米恩的破晓。

舒米恩的破晓。3:40，这边重点提醒一下哦。今天从一点接主持棒下来之后呢，就一直在不断的跟大家说，台14甲线五岭停车场这边是满场状态，不要再上去了哈。那刚才呢，也有热心的听众呢，更新一下现场的最新消息。果不其然啊，非常多。

波违停的车辆，造成现场的双向呢都是车多，定点哦完全动不了，大家不要再往这边上去了哈、哦。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景广，那你听到我的声音，听到了五岭这边满场了，麻烦你直接掉头，赶快找其他地方，或者是就回你的老家，回你的民宿，回你的饭店呢，不要再去五岭了，拜托姐嘞。任何的路况继续拨打0800-000-123，下一首歌，张韶涵的《欧若拉》。

内线小狗狗走来走去的情形还没收到更新哦，以及国三南下两公里处马东系统前的外线机车误闯也没有任何的更新消息，希望他们都已经平安的下交流道了。再来一样重点提醒，五岭停车场不要再去了哈，这里刚才才接到有热线的听众跟我们说太多车子违停了，结果双向全部车多定点完全动不了，哇，非常痛苦哦，麻烦大家赶快下山了哈，赶快直接离开掉头找其他地方去了。那可以去什么地方呢？你可以找一下有没有其他景点可以去。这几天的连假呢，各县市其实都蛮多活动的啦，包含了南投，其实从上个月开始就有了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哦，还有新北的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呢，也一直举行到这个月的25号。基隆的台湾设计展哦，也从三个礼拜前哦开始，一直到10月11号哦都还有哦，所以大家也都可以选择这些地方前进哦。任何的路况，请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来自叮当，我不怕。

MNC Hot Dog 的我不怕，要怎么样才能不怕呢？有勇气，也要有安全感，是吧？送给大家 SHE 的歌曲《安全感》。

SHE 的安全感，希望大家也可以随时随地都有安全感哦。来到了3:55，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李英宏跟蛋堡的《虾米西尊一什么时候他》。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把主持棒交给六六喽，让他陪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连假时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啦，大家晚安。

做啥？茫茫在过，戆戆在飞啊！彼阵要囡仔看人亲妈，无同的穿插，无同生活，心内感觉当礼拜，嘴巴讲假做当礼拜。

即马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予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单。

观光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

国道1号的北上309公里安定之前内线车道稍早有说到说小狗在这边逆向的走来走去哦，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还有国三南下2公里处马东系统前的外线车道也是稍早说到有机车误闯往南在骑，目前没有更新的消息。 然后重点提醒一下台14甲线的五岭停车场这边满了。 那刚才在3点37左右呢， 有热线的听众也跟我们讲说现场这边非常多车子违停啊，造成呢双向都车多定点，整个动弹不得，麻烦大家如果有听到这则消息，你正在前往五岭的路上呢，就不要再上去了，赶快掉头了。 市区部分提醒各位，台北市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目前总统府附近呢，包含了衡阳路、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武昌街等等的路段呢，全都受到了管制，预计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1点钟，麻烦大家先行避开总统府附近的路段。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金管中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

0: 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2: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1: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2: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啊！
3: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赖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赖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1: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在 Ohio，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谢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六六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啦。同时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呢加入一起收听全国网，锁定警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下载下来收听节目，还有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的粉丝专页以及 Instagram 都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今天是10月10号双十节国庆日的连假第二天，不知道大家这个连假有什么样的安排没有啊？今天国庆日当天也是有蛮多的庆祝活动的，所以待会在节目里再来跟大家聊一聊。时间来到了4:09，想先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慢慢聊一聊关于国庆相关的话题。因为其实我觉得国庆就是在算是一个仪式感吧，毕竟这国家的生日的感觉，就是大家一起庆祝欢庆的那种氛围是很棒的。但是呢，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感叹到岁月真的是逐渐的在我们生活中可以感受到它的痕迹啊。听到来自赵传的歌声，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对你而言是什么呢？

来自赵传的歌声，岁月也藏不走的东西，今天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带您来关心到这个持续的道路状况。我们来看到稍早以前有路况的消息来表示说，国道一号北上在309公里安定前的内侧车道有小狗狗是逆向往南走的，一路这样走走走，不知道现在走到哪里了，再请听众朋友们帮忙留意一下。如果有最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国道三号南下在二公里马东系统前外侧车道有机车往南，也是稍早一点的路况消息，不知道目前排除了没有，我们这边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台十四甲双向呢，在五岭停车场这边依旧是满场，然后有很多车辆违停的状况，所以有非常多的这个在这边双向的道路这边有很多车多定点啊，有回堵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台北有很多不是台北啦，台湾有很多很好的景点，我们也是可以多多到其他地方走一走逛一逛。五岭现在是满场的情况，请驾驶朋友们

那就先不要上去喽。继续新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北上，今天一路到六点钟呢，都是施工封闭。我们过南子的路段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中间内侧车道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哈，因为我们现场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先行改道。市区的部分来看到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层的右侧，以及往内湖的上层机车道这边是施工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会一路到早上六点钟哦。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也是有这个工程，那师大路到水源路的35巷呢，则是占用了内侧的一个车道以及师大路的匝道，还有我们的水源路35巷到永春街200巷也占用了一个车道以及师大路的匝道。那一路工程的话也是预计早上6点钟会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北部的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先行改道。时间4:17，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聚日。今天的夜以聚日呢，跟比较特别一点点，因为我们国庆的关系哦。六六想要跟大家聊一个我最近看到的，一个活动，非常的有趣哈。然后也分享了很多台剧的作品在这个活动当中，所以想来跟大家聊一聊今天的这个作品，要分享的作品会比较多一点哈。那这个活动是什么呢？就是今年国庆115年国庆在总统府建筑光雕展演是7号的时候开始了嘛，然后一路到今天10月10号是最后一天的演出。然后呢，在昨天晚上也是因为是连假的第一天，所以有非常多的民众到现场观赏我们这个光雕展演。那今年这个主题是把台湾的日常生活、民主历史跟这个很比较传统的一些生活，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可以看到的很多元素呢，都放到我们总统府的建筑上面。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呢，引发了很大的讨论在网络上。而且除了这样子我们日常的生活跟历史之外呢，我们也把11部影视作品，像是悲情城市啊、超级大国民、天马茶房、看我的手、返校、流麻沟、15号、还有盐水大饭店，以及星空下的黑潮岛屿，还有大萌跟那张照片里的我们，以及再见1987等等作品，这11部作品呢，放到我们的邀请了我们这个金马剪辑师啊，来把这些作品的片段剪辑出来，然后放到这次的光雕展演当中哦。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作品呢，可以让更多人回望台湾民主的历程，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今年是国庆总统府建筑光雕的第十年，也是总统直选的30周年。那往年展演都会提到台湾历史，但近年呢也有非常多影视作品是加入了这种非常深度的历史题材，所以呢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让民众呢可以回顾我们历年来的历史，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哈。然后也有非常多网友纷纷表示啊，我们在这个感谢的名单播放的时候呢，也播放了大萌的主题曲，让他真的是从来参加这个展演一路到今年，从来都没有这么感动过，今年是最感动，让他不禁落泪的一年。我也觉得非常值得大家，如果刚好有来台北参加这个国庆大典的话呢，也都不妨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光雕展演，是很棒的一个活动。所以今天夜以聚日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作品跟歌曲呢，就是我们天马茶房的主题曲《幸福进行曲》。这首歌是由

银墙以及陈明章演唱的。那天马长房这个作品，它其实是在描述二战结束前后啊，大稻埕的天马茶坊周围有一群非常热爱艺术跟生活的年轻人。那在这个时代非常动荡的岁月里面啊，他们追求爱情跟梦想的一个故事。也透过这样的作品呢，希望可以展现庶民的生命力，还有对于理想生活很真挚的那种向往，即便是在一个很混乱的时代，人们依然渴望爱跟幸福。那这首歌它是用比较民谣摇滚的风格，有非常浓厚的土地情感跟怀旧浪漫的色彩啊。我们待会可以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感受。陈明章的吟唱是比较有沧桑感，然后有生命力。那林强呢，则是用非常真挚直率的语气，这两者之间互相交织，会有什么样好听的作品？来听到林强跟陈明章《幸福进行曲》。

听到来自林强的歌声《幸福进行曲》，哦，这首歌曲呢，作曲作词者陈明章也有唱过一个版本，但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林强的歌声。再次提醒到大家，我们在这个台十四甲五岭停车场这边，目前透过 CCTV 看到现场是非常的堵塞哦，也有非常多违停的车辆。那我们的相关单位呢，也是会在现场进行加强取缔的，所以务必请大家遵守交通规则哈，我们千万不要违停了。如果想要看漂亮的风景呢，台湾其实也有很多其他地方可以看到我们的日出，或者是想要出去走一走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接下来夜以继日要带大家看到第二个才智作品的 OST 呢，是我们大萌的片尾曲以及插曲《今宵多珍重》。那这首歌在剧中他们使用的是 9M88 所演唱的版本，我们今天听的是原唱的版本哦。这首歌曲其实在剧中主要是用于烘托离别跟告别的场景啊。那歌词当中呢，也它的旋律也是对未来有非常多的这种道别跟祝福的感觉，也深刻的表达了角色之间他们那种隐忍又深沉的依恋，还有在面对命运这种很无奈的感觉，对彼此之间最深切的期盼。大萌这个作品呢，是描绘了1950年代台湾社会背景下面普通家庭还有个人的命运这之间的波折跟互相扶持，同时也有一种寻求希望的历程，也让大家非常鼓励大家，如果有喜欢台剧作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作品。那这部作品呢，也是希望可以展现人性当中那种温情跟韧性，就是我们面对离别跟未知呢，还是要珍惜当下，以及彼此珍重的这种温暖的力量，也在剧中透过歌曲跟剧情的铺陈非常好的呈现出来。听到来自原唱崔萍的歌声《今宵多珍重》。

0: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0: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1: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安心。

时间4:33，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如果现在已经有在上准备要上路或者是已经醒来的听众朋友，不妨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说声早安，让我知道你已经准备好要迎接这个全新的一天，还有连假的第二天了。路况消息，报合力灾。我们来看到持续性的市区的道路施工哦，在新北市这边呢，新北环快双向也有移动性的施工，会轮流占用了内侧的汽车道，那车辆还是可以通行的。时间是一路会到早上6点钟。新北市五股区永安大桥双向也是机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哦，提醒到大家了。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忠孝桥的双向汽车道内线移动施工持续进行当中，时间的话也是到早上6点钟会预计排除。在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呢，446-3号一路到460号，这边也是有施工的情况，那请驾驶朋友如果要行经的时候呢，帮我们改到合成路一段。时间预计在早上5点钟，也就是差不多在大约约莫半个小时之后预计会排除。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569巷到523巷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哦，一路会封到早上6点钟，所以再请新北市的驾驶朋友帮忙多多留意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双十国庆日啊，所以我们也会有国庆大会的交通管制。预计呢，目前是已经开始管制了、哦。那第一阶段的话，在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还有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2段7巷，

以及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还有我们的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这边都会有人车的管制哦，请北部的驾驶朋友们，或者是如果是上来北部准备要参加国庆大会的驾驶朋友，还有这个用路的朋友，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我们的总统府周围这个范围啊，都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

今天4:36，待会儿要来跟大家进入我们第二个单元——生活进化史，来聊一聊。这几年我们国庆主视觉有什么样的变化跟改变呢？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待会儿再来聊聊。来自徐佳莹，不怕庆祝。

时间4:41，来自徐佳莹的歌声不怕庆祝。你有准备好要来迎接今天晚上的烟火，一起来跟大家庆祝国庆的这种快乐了吗？今天生活进化室带大家来聊一聊，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国庆的主视觉啊。六六觉得这个每一年的设计其实都是非常有趣的哦。像是今年呢，这一次国庆主视觉的设计，它是由这个有点像晶片一般嘛，就是有一格一格小方块组成的。那颜色呢，一样是由我们国旗颜色来作为一个灵感来源哦。这次的视觉是由我们的庆筹会主任委员所定定的主题来做延伸啊，一样是以 Taiwan Together as One 这个核心精神呢作为创作。那双十的图形是用晶片矩阵的概念形成的，象征着无数个创新的能量彼此串联，很像晶片当中的每一个运算单元汇聚众人的力量，共同推动国家持续向前哦。好有力量的这个概念啊，有没有？色彩的灵感来源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嘛，国旗的颜色红色跟蓝色。那透过向中央汇聚的这种亮丽的光影以及层次的变化呢，呈现力量凝聚还有希望绽放的瞬间哦，也感觉很像是这种闪耀的晶片啊，意象有点象征着台湾持续创新迈向未来的灿烂光芒，也代表说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啊。哇，这次的设计非常的有意思哈。那在去年呢，2025年我们的这个视觉设计比较莫兰迪色系一点，整体的主视觉是也是双十的图样作为基础，然后下方呢是结合了主题与国旗的元素，它是用一种笔刷的感觉哦，笔触非常自由奔放挥洒有力啊，也象征着台湾人民很直率热情又坚韧的感觉。那主色是取自青天白日满地红，也象征中华民国的荣耀跟坚定。设计的核心理念呢，则是以笔为刃刻画历史，以笔为意书写未来，透过这种浓淡的变化还有动态的笔势，也展现出我们旗帜飘扬的那种新样貌，创新未来的力量啊。这种莫兰迪色系是这个去年我们的这个视觉呢，是由一群充满热情与创意的年轻设计师共同完成的，也展现了新一代的想象力跟设计语汇，非常有活力吧。我觉得看起来是整体来说感觉很动态的一个设计啊，2025年的我们的国庆主视觉。那在2024年呢，这个设计比较有传统一点的感觉齁。113年的国庆主题是中华民国生日快乐，所以我们主视觉呢是双十的形状跟梅花的组合，左边左上角是蓝色的，然后右边右半部呢，它其实就是国旗的那个配色的色块，然后一样是由红蓝两色去呈现，那也强调了团结跟共荣的理念在里面啊。因为梅花的话呢，在线条里面结合了一个小小的圆形的图案，跟梅花是有点象征说融合了这种文化传承跟现代感的一个结合，也凸显了尊重历史还有传统的基础上，我们依旧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发展，追求更美好的未来，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理念。

真的是也是蛮先进的想法了。接下来回推到2023年我们的国庆主视觉设计了，这个设计呢比较抽，我个人觉得仅代表六六的立场，我觉得看起来比较有艺术感一点，就是因为它的颜色呢是比较鲜明一点的感觉，让人家有一种很精神的象征哦。就是它是用八哥浪这个专辑夺下格莱美奖最佳唱片包装设计奖的李震汉还有余威操刀来设计的，用红蓝白国旗三原色为主呢，搭配代表海纳百川的海水蓝，加上庙宇的砖墙红，以及传统野台戏很常见的戏台红，有没有？台湾文学出现了，文化出现了，象征的呢我们台湾文化的深度以及美学，还有这种自然的感觉。整体色彩搭配跟造型也呈现出国旗在空中飘扬的时候那种反光的效果以及自信感，所以国旗飘扬的时候那种光影啊会产生不同深浅的色彩，也象征着这种热情多元团结一致的感觉。六六还记得在20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有代表学校身为这个亲善大使团有出席帮忙来到国庆大会的现场担任礼宾人员，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体验。然后那个时候也有拿到我们这个2023年国庆主视觉的象征的这个小磁铁，现在还在我家里面桌上，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呢也是有非常多台湾很优秀的一些运动员以及获奖无数的很优秀的人，然后来到现场。那个时候他们有个小舞台，然后六六站的我的岗位就刚好在小舞台旁边，所以也非常近距离的欣赏到这些很优秀的台湾之光的英姿我觉得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小插曲啦，跟大家分享一下，时间是4:48，我觉得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理想混蛋祝你生日快乐，也希望我们这个台湾可以持续往永续的方向发展，然后大家都可以幸福快乐。

4:52，理想混蛋的祝你生日快乐。持续提醒到您道路的交通状况，国道3号北上在194公里和美前外侧路肩这边有连接车抛锚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呢，在国道1号北上，我们在过男子的部分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哦，那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进行当中哦，所以我们会一路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啊，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帮我们先行改道了。只需要提醒到你的是，我们在北部地区台北市以及新北市这边，因为国庆大会以及国庆晚会呢会有交通管制哦。先来看到台北市在我们的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常德路、忠孝西路以南，还有广州街、南海路、爱国东路以北、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以及我们的罗斯福路以西跟中华路、博爱路以东，今天都会有这个车辆的管制哦，一路到下午的1点钟，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哦，如果在总统府附近的话，先帮忙多多留意一下我们这些交通管制的范围。那现场的话呢，我们也是会有这个路牌可以提醒你说，诶，这边哪里是我们的管制范围哦，所以如果行经的时候可以看一下，了解一下说我们哪些路段目前是封闭当中的。在新北市板桥区呢，国庆晚会的交管呢、目前应该是已经排除了哦。那是在区域路往东，海山路到汉生东路这边也是有国庆晚会的情况。在台北市啊，我们的市府路、松高路到松寿路、市民广场这边、信义区这附近呢，也是有国庆的庆祝活动的交通管制。那一路的话，也是会管制到今天的下午3点钟。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呢，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也是因为我们的视觉墙在这边，所以会有这个交通管制，那会到明天10月11号的早上6点才会撤除，请听众朋友们再多多留意了。还有这个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也是因为视觉墙的部分架设会有管制哦，所以请大家也是帮忙多多留意一下。今天早上会有这个升旗，还有我们的很多表演活动哦，待会儿呢有空的话有时间再来跟大家做分享。接下来听到一首英文的歌曲，时间5:56了。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迎接整点对时，听到来自 Brad Paisley 的 Celebrity。

时间是早时五点，出门进前会当甲家己西装打扮，穿好水水，好好心情陪伫你的心肝底，规工拢有好笑容哦。大家好，我是蔡宜如，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1，金孔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三号北上在194公里和美前的外侧路肩，这边有连接车抛锚，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以及国道一号北上过南子中间内侧车道呢，目前是施工封闭当中的，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先行改道了。看到市区的部分，在台北市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常德街、忠孝西路以南、广州街、南海路、爱国东路以北、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以及罗斯福路以西、中华路、博爱路以东，这边都会有车辆管制，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会一路管制到下午的1点钟，请北部的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在新北市五股区永安大桥双向机车道这边移动性的施工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同样是新北市在新北环快双向也是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了内侧的汽车道，时间会一路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新北市三重区疏洪16路双向重新桥下轮流占用了汽车道进行施工当中，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双向移动性的施工也是轮流占用部分汽车以及机车道，预计早上6点钟排除工程。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444号到454号，连城路往中和569巷到523号施工封闭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先行改道了。只是提醒到台14甲五岭停车场目前已经是满场的状况，那现场双向车道呢也是有回堵的情形，车多定点，请驾驶朋友先不要再上五岭了。我们这边也提醒到驾驶朋友，如果是在现场的听众朋友呢，务必是千万不要违规停车，因为我们现场也会有更多的这个相关单位会进行加强取缔，所以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更多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2: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1: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2: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1: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2: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3: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4: 时间5:06，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就加油六六来，在这个3个小时当中陪伴你，拥有好心情啦。

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要带大家来了解到的是今天的天气状况了，对不对？毕竟我们的这个双十连假第二天，势必是要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好来安排出门走一走的行程，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景广呢，也会持续的更新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您知道不合理在哈，所以也是要持续锁定景广了。接下来这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就进来了，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是已经开启了，还有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呢，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94公里，刚刚说和美前的外侧路肩这边连接车抛锚的状况呢，已经接获排除，所以用路的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行，放心使用了。5:07，我们来看到这个天气状况之前呢，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李浩伟的歌声《天气》。

接下来，我们的周末晨报单元要带大家来了解到今天10月10号的天气状况了。今天是国庆日，我们的大环境呢，还是依旧是吹着东北风哦。那迎风面。

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哗啦哗啦。还有花东地区跟恒春地区呢，也会有零星的降雨。桃园以南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午后的话，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至于我们大台北平地的清晨，也就是可能现在或接近待会要六点左右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可能会有啦，这个几率还是有的，所以大家出门呢、我们这个雨伞依旧是要带好的。白天起呢，降雨会比较零星一点哦，就是有可能会松松散散的一点点一点点这样下。那桃园以北跟宜兰还有花莲的白天天气是比较舒适一点的，气温的部分差不多在27到29度，其他的地区会比较热一点点哦，高温差不多在31到33度左右。各地的话早晚都还是比较凉的，所以出门如果此时此刻你准备要出门的话，小外套、薄外套还是要带着，以防着凉。低温差不多会在22到25度，中南部的日夜温差也会比较大一点哦，请大家要多多留意了。离岛的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5到29度。金门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22到29度。马祖晴时多云，22到26度的天气。东北风会比较强一点点啊，所以要提醒大家哦，新竹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以及兰屿、绿岛、澎湖局部地区呢，我们会有平均6级以上，或者是8级以上阵风发生的几率，所以要特别留意咯，我们的这个路上强风特报已经刚刚上述的地区来到了黄色的灯号，所以提醒大家海边活动的话呢，要留意一下，我们还是要距离这个海边啊是稍微远一点点的吼，不然避免这个意外发生啦，我们还是安全最重要的。尤其是在路上有可能会有这个路树或者是比较不坚固的一些建筑物掉落或脱落的情况，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啊。如果家里刚好也有这种在室外比较不坚固的装置的话呢，也欢迎大家，不是欢迎大家，务必请大家帮我们加固户外的物品了。行车的时候也放慢一下车速，留意大众运输延误的讯息。

刚刚有说到吗？最近开始早晚比较凉了哈，这个冬天，哎，不是冬天，还冬天还没要来，秋天差不多是慢慢的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听到一首歌曲，来自9M88，夏天，你要离开我了。

5:16，来自9M88的夏天，你要离开我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那我们的这个一样是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也已经开启了。其实需要提醒到你的是，台十四甲双向，我们五岭停车场依旧是满场车多，有堵塞的情况。哦，这边人也是很多，所以提醒大家切勿是不可以违规停车的。我们现场民警也会加强取缔，不要跟自己的钱包过不去。好，我们务必是遵守规则了。

国庆连假，我们这个大家可能都要出去玩嘛，所以也是会有一些车多的情况。我提醒大家，如果现在准备要出门的话，明智的选择。虽然说比较早，我们天还没亮，对不对？要留意一下这个路况，因为我们天还没亮，视线有可能会比较不好一点，所以还是要小心慢行，提醒到大家。现在出门的话，车流量会比较少一点点啦，所以才说是明智的选择哦，有没有？但这个时间要早起也是蛮辛苦的，所以如果现在还有在工作的听众朋友，也是辛苦你了哦，跟六六一起加油哦，我们持续迎接新的生活，新的一天，好，开开心心，国庆连假万岁！当然还是要呼吁一下大家，因为我们这个连假车子会比较多，所以还是我们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话呢，当然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是最好的选择。那很多我们的单位也是有提出了廉价的优惠啊，我们来看一看哦，像是国道客运的票价呢是有打折的，总共有85条的。

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是享原票价的85折优惠的哦，所以如果廉价想要来个长途的旅行的话，也不妨考虑一下我们的国道客运啊。配合常客优惠的这个措施呢，我们的 T-Pass 2.0 还有绿色运输是有叠加优惠的、哦、当月搭乘2到3次会回馈 15%， 搭乘4次以上呢则是会回馈 30%， 所以如果有注册交通部绿色运输服务平台的话，会再加码3%的回馈，非常多项优惠叠加之后，最低是可以享到75折优惠的。所以如果是有这个 T-Pass 2.0 的这个路段的话，有使用，原本就有在使用这个功能的听众朋友就有福了齁，我们最低可以达到75折。转乘的优惠也要报合理在哈，在搭乘国道客运、台铁、高铁之后呢，你如果在10个小时以内把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市区的客运或公车客运，可以享有里程、基本里程或者是一段票免费。那如果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的话呢，则是免费的哈。所以如果你有搭乘长途的运输交通，这种我们大众运输工具之后呢，再转乘市区的这种公车客运，好，是可以享有免费的这样的优惠的，所以大家多多把握一下廉价的时间，去不一样的地方，没有走过的地方走走逛逛吧。台铁高铁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台铁公司10月8号到10月12号全线是会加开各级列车哦，110到126列次，包含呢国庆烟火加开列车跟台东的直达专车，因为我们台东也有国庆的烟火啊，所以大家待会我们出门六六的单元呢会跟你分享，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咯。西部干线 EMU 3000型的新自强号运输期间是暂停开放自由座的，因为我们人会比较多一点哦，所以请大家改成我们这个暂停自由座呢会改成当天限量发售200张的无座票。台铁台湾，这是以上是台铁的因为廉价所以会有的简单的调整。那高铁的部分呢，规划这5天运输期会加开88班次的列车，南下37班，北上的话是有51班，所以因为人潮会比较多嘛，所以这5天总共是会提供913班次的运输服务，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搭乘我们的高铁，不用担心位置是不够的。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PP Link 林鹏毅，天气晴，好天气就出门走走啦。

100彭毅天气晴，5:28。我们总统府附近周围，因为这个国庆大会庆典的关系，所以会有交通管制哦。提醒大家，如果是要行经总统府周边的话呢，务必是要了解一下我们管制范围，从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常德街、忠孝西路以南、广州街、南海路以及爱国东路以北、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罗斯福路以西、中华路、博爱路以东，对，我们都会有这个车辆管制，一路到下午的1点钟哦。那人车管制的部分呢，也就是说行人不能通行，车辆也不可以通行的范围是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还有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还有我们的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跟这边就是这些路段，我们这边都会有这个人车的管制是不可以进入的。那哎，这么多讲了这么多的路段，到底范围多大呢？就是我们总统府为中心啊，往外扩散，基本上都是会有这个阶段性的人车管制，还有我们的车辆管制的哈。比较核心就有点像蛋黄区，有没有？我们蛋黄区啊，周围一圈是人车管制，再往外一圈就是我们的车辆管制哈。所以提醒到大家，务必是要遵守我们现场的指挥通行。目前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26.1公里，汐五这边过环北内侧车道啊。有大宝丽龙掉落在路中间，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坪林入口的匝道目前是封闭了，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事先要先规划一下我们的行车动线了。如果有更多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尽管感谢你的帮忙，时间来到了5:31啊，也是要提醒大家哦，我们这个总统府附近除了交通管制、人车管制之外呢，我们的捷运也是有部分的出口是会封闭的哦。像是我们的捷运小南门站的3号以及4号出口呢，在上午的6点到下午2点之间是暂时关闭的。以及我们的这个捷运台大医院站呢，总统府周边也是有管制哦。从10月9号晚上开始到10月10号今天的晚上8点，捷运台大医院站1号以及四

号出口往228和平公园方向的铁门这边都是会关起来的，我们会有管制，所以请大家如果要搭乘台北捷运的话，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咯。10月10号今天晚上淡水这边也是会有烟火的展演，所以淡水新一线台北101世贸站这里也是会有交通管制，也是会有管制的啦，在晚上9点到9点40分周边的道路是只出不进的，晚上的9点40分到10点30分呢道路是会封闭车辆进行，所以请大家如果我们有要看烟火的话，好再记得一下。我们活动当天晚上呢实施出入口的管制，而且营运的话会依照人潮的状况弹性调整，实施我们列车过站不停的情况。那部分的出入口也会暂时性的封闭，所以大家如果要使用我们台北捷运的话，务必是多多留意了。时间5点33分，听到一首歌曲过后休息一下，准备要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单元，第四个单元，出门溜溜，带大家看看，国庆连假有哪里好吃好玩好逛的，来自岛古童，做梦好天气。

0: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Trash，
5: I'm ready to go。
6: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I'm ready to go。
3: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天眼看

时间5:39，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成果治安交通网，我是廖廖。

路况消息提醒到你，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那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呢，今天是封闭的，提醒大家这个如果原本是预计行驶这段路段的话呢，再帮忙先行改道，重新规划一下我们的行车动线。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 26.1 公里系五过环北的内侧车道，这边有大宝丽龙掉落在路中间啊，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帮忙小心闪避了。如果有更多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台北市的市府路到松高路到松寿路，还有市民广场这边呐、啊，因为国庆庆祝活动到我们会有交通管制哈，一路到我们的下午三点。那同样是台北市，在我们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也是会因为我们国庆大会的视觉墙有这个架设，会有交通管制。那时间的话，预计到明天10月11号的早上6点才会排除。今天其实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哦，所以我们的市府周围都是会有交通管制的，有些部分是人车管制，有些部分是车辆管制，所以提醒大家用路的朋友呢，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是帮忙先了解一下，收听警广了解一下相关的资讯。

时间5:41，带大家要了解到这个，我们今天国庆连假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好去好玩的？没错，要进入我们出门溜溜的单元了，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东部、南部好去好玩的地方。首先看到的是我们台东的地区有2026国庆烟火，10月10号晚上会释放哦。那地点的话，在台东市的卑南西出海口，这次的主题呢是世界的入口——南岛台湾。在这个台东森林公园、琵琶湖、活水湖以及周边防汛道路哦，会有实施交通管制跟禁止进入哦。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如果想要参加活动的听众朋友，想要来看一看台东的这个国庆烟火的话呢，可以多加利用县府规划的接驳专车，因为我们这边现场是会有很多交通管制的。除了台东的烟火之外呢，在高雄我们也有这个左营莲池潭，会有左营万年祭。这边呢，在左营的莲池潭，还有孔庙跟周边会举行这样子一个万年祭的活动啊。那活动内容包含了火狮文化、民俗展演跟庙宇的巡礼，还有当然我们不免俗有活动就会有市集，让大家可以疯狂的买买买，对不对？就好吃、好玩、好逛的都会在这边可以一次满足。时间的话，会在这个周末连假一路到10月11号啊，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机会来我们高雄左营这边来感受一下万年祭的氛围。5:44，先听到个歌曲，因为刚刚我提到说，国庆日对不对？我们会有烟火，很漂亮的烟火。那各个地方其实也都会有国庆的这个庆祝，就是不同市区会有不同的行程哦。待会有机会的话，跟大家了解一下，听到来自王谦《烟火》这首歌曲。

徐伟翔的烟火，时间5:51。国道一号北上在344.2公里，高科前内侧车道有大箱子掉落在路中间哦，所以提醒听众朋友行进的时候一样帮忙小心闪避了。刚刚提到在东部地区的台东，我们这个卑南西出海口南岸这边啊，有2026的国庆烟火，释放时间是什么时候呢？10月10号星期六今天的晚上8点开始，差不多会有30分钟的释放时间哦，规模非常厉害哦，10000

19000多发，再结合音乐跟山海的景观是非常壮观，很值得大家前往去一睹双十的这个热情的氛围啊。

前广场参加升旗典礼的听众朋友，举个手，来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让我知道一下吧。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Eunice， 扒着你不走。

天晚上10点会有国庆烟火跟无人机的展演哦。那今天跟大家推荐了很多景点，但是不管到哪里呢，我们都别忘了记得要把垃圾带走。这个小时5点57分了哈，接下来准备要在这首歌曲过后迎接整点对时，听到来自张雨农的歌声《垃圾带走》。

这首歌来自 Eunice， 扒着你不走，带上爱的人在这个连假出门走一走散散心吧。台北101也有这个在这

Gustas 曙光出现的时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好的音乐跟最新的路况伴你开始一天的行程。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是阿

时间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344.2公里高科前的内侧车道有大箱子掉落在路中间，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的情况，请先行变更您的行车动线。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26.1公里过环北的内侧车道呢，有大保利龙掉落在路中间。稍早一点的路况消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帮忙小心闪避。台十四甲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目前已经是停满的状况，所以另外那个现场呢也有员警在现场加强疏导。

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千万千万不要违规停车，我们相关单位呢也会加强取缔。关心到市区的部分，今天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总统府附近周围呢都会有交通管制，包含了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常德街、忠孝西路以南、广州街、南海路、爱国东路以北、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罗斯福路以西、中华路、博爱路以东都会有车辆管制，一路到下午的一点钟。人车管制的部分，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五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以及桃园街、博爱路以东都会有人车管制，也是到下午一点钟。再请驾驶朋友行经周边路段的时候配合引导通行。台北市市府路、松高路到 松寿路以及市民广场这边也是有国庆庆祝活动的交通管制，预计是到下午三点钟会排除。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都会有国庆大会主视觉的架设，交通管制的部分会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也是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也会有交通管制，请驾驶朋友多多留意了。人口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2: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3: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2: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3: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时间6点06分，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现在收听的是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也是六六今天这个国庆连假第二天啊，陪伴您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国道三号北上在313.5公里白河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这边有小动物躺平了，没有呼吸心跳，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闪避了。在第三个小时里面呢，六六会带您连线

连到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国五的路况消息，以及连线到我们松山机场今天飞机起降跟天气的情况怎么样呢？在这两个连线中间，一样会持续带您了解到打架的小故事哦。近期有没有什么这个诈骗的小故事要告诉大家？持续提醒到您，合欢山周边这个台十四甲啊，我们的五岭停车场这里已经满了，现场呢也有员警在加强疏导，提醒大家千万不能违规停放在路边哈，因为我们的这个远景呢也会加强取缔，提醒到大家。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国五的路况消息。我觉得今天是国庆日，有非常代表台湾的歌曲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它是一个系列的歌曲，听到来自洪荣宏跟蔡幸娟的歌声《四季红》。

0: 听到来自洪荣宏跟蔡幸娟带来的《四季红》哦，有没有这个非常适合国庆当天来放的音乐啊？时间6:11哦，那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播报员江欣雅，欣雅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的路段呢，往宜兰呢，目前5点开始呢，5点到12点实施时定，还有平林的南下入口匝道封闭呢，那时间段是早上5点到中午12点。那要利用国道五号的话，要请驾驶朋友从国三汐止方向，还有木栅方向，接南港系统，然后过来国道五号。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在去国道五号的隧道内行驶的时候呢，尽量在速限范围内呢提高车速跟上车，不要刻意拉大或拉长车距。那今天往台北呢，也有北上的高承载，

0: 上高承载的时间点呢是下午一点到晚上的六点，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有三个人的话再利用这个时段上来国道五号。另外提醒驾驶朋友，在一隧道内行驶的时候，如果你精神不济或者是日你的车辆有状况，雪隧内呢约 1.5 公里内外侧都有 B 车弯，那就麻烦停靠在 B 车弯，拨1968转2进行空中心求援。这是目前国道5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1: 谢谢欣雅。我们的播报员有提醒咯，如果行驶国道五号，可能在雪隧里面你精神状况比较不好，或者是说车辆有状况的话呢，在我们的雪隧 1.5 公里的地方是有 B 车弯的，所以请停放在 B 车弯，然后拨打我们的救援电话等待救援。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啦，我们上路前车辆的情况真的是要先检查好吼，避免发生意外。还有这个养足精神在上路嘛，因为我们刚刚播报员也有提醒到说，部分路段呢请大家是务必要这个提高车速齁，避免拉大过大的这个车距。但这样子的情况呢还是要留意一下路前的状况齁，所以真的要非常高的专注度。再提醒大家，我们出门在外务必是以安全为重啊。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44.2公里高科前内侧车道有大箱子掉落在路中间，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听众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可以放心通行。6:14听到一首歌曲过后，要来跟大家分享打炸的小故事，同样是四月望雨系列的歌曲，来自江蕙仪《月夜愁》。

来自张慧仪的《月夜愁》，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165打假仪标板上面的数据啦。看到115年10月8号，我们电信网络诈欺总共有39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1亿1636.9万元。非电信网络诈欺呢，总共是有17件的，财损金额来到了1304.8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则是有42件哦，那财损金额来到了684.8万元。财损金额0元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有57件，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多的提高警觉了。最近也有一些，就是因为这个竞选要到了嘛，所以会有一些诈骗集团会假装成候选人竞选总部的人员，然后来贩售这种募款，贩售这个竞选小物啊。那如果网络有发现是大量贩售或者是赠送的话哦，真的要先致电询问一下竞选总部是有没有授权的，因为也有人因为这样子被诈骗集团就是落入了诈骗集团的圈套。有一些金额就是各资上面的诈骗的情况。所以务必是要提高警觉了，但是六六觉得除了这个要跟大家分享之外呢，也看到了蛮危险的新闻，要提醒到大家务必是千万要多多留意海外工作的诈骗了。因为像是这个有不少的明星啊，其实也不只是一般人会被骗，有些可能是非常知名的人士呢，他们也有可能是像是中国有一位演员呢，在去年的时候来到了泰国工作期间，突然是跟亲人失联了，然后后来被寻获的消息也是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哦。那这位明星他原本是以为自己是要前往泰国参与拍摄的工作，在2025年的时候抵达曼谷之后呢，被安排搭上了一辆轿车，却没有想到车辆并没有按照原先的约定前往普吉岛，而是一路开向泰缅边境一带。那在途中的时候还好我们的这名艺人他有了解到说感觉情况好像不太对，但是当下是已经受到控制的，没有办法直接向对外求救，所以他就偷偷的拿出手机跟女友传了一则看似很平常的问候，猫喂了没有，但是这句话其实是他跟女友之间的求救暗号。所以呢，他在出发前就已经跟另外一半约定好说，如果我自己遭到控制或者是不方便说出身陷危险的情况的话，就会传送这样子的求救讯号来表示自己是需要协助的。所以后面呢，也是因为这句简短的对话成为他被营救的重要线索。光是短短四天内就被转卖了3次哦，前后是辗转到不同的园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并且面对陌生的环境啊。他也曾经有试图要用金钱换取自由，但没有成功的原因是因为诈骗集团他们最缺的是人而不是钱，没有办法透过金钱来脱身。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是要出远行，或者是你有接收到这种海外

外的工作的话，务必是可以先跟你熟悉的人留下一个求救暗号，来以防自己如果是真的不小心深陷险境的时候，有一丝可以被援救的小小的希望。另外还有一则新闻啊，是26岁的这个，我们有一位也是蛮知名的网红，他的这个他本职是一位模特兼歌手啊。那在去年的时候呢，也接到了一个高薪兼职模特的工作邀请，也是搭机前往泰国曼谷。没有想到从这个曼谷的机场入境之后呢，就独自通关转往缅甸的仰光，随即就跟家人失联了。随后呢，就是落入了缅北或者是泰缅边境的电诈园区啊，不只是行动遭受到控制，还被迫从事爱情诈骗，在交友平台诈骗投资加密货币或者是赌场。那你有一定的业绩目标，可是呢，我们这位女主角她没有达到业绩目标，反而会遭到殴打，然后之后被转卖到了器官贩卖集团，被活活的就是取走器官之后，还就是诈骗集团很过分的，还利用这个遗体呢，跟家属进行敲诈勒索。非常心痛的，令人心痛的新闻哦，所以务必要提醒大家，千千万万是，不论是海外求职的讯息啊，或者是日常中你觉得有但凡有一点点奇怪的讯息，都请大家提高警觉，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了。时间6:24，持续提醒到你这个路况消息哦。刚刚有说国道一号北上344.2公里，高科起内侧的大箱子掉落路中间已经接获排除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331公里仁德系统前的内侧车道呢，又有我们的纸箱出现了，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国道一号的时候，务必是多多的帮忙我们小心闪避一下下。国道三号北上313.5公里白河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小动物躺平的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一号高架在细武高架这边南下26.1公里过环北内侧车道大宝丽龙掉落在路中间，也是还没有排除的，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帮忙小心闪避一下了。6:25来听到一首歌曲，继续延续我们这个很经典的歌曲系列《四月望雨》当中的《雨夜花》。这首歌曲啊，是来自秀兰玛雅演唱的版本，听到《雨夜花》这首歌。

6:32听到来自陶喆的《望春风》，我比较阿卡贝拉一点风格的这个经典重现啊！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北上在313.5公里白河路段中间以及外侧车道，刚刚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的情况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喽。

不过，在我们这个台十四甲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五岭停车场这边是已经满场的状况，持续这个满场的情形哦。所以呢，也请提醒大家，我们现场是不可以违规停车的，园警也会在现场加强疏导，并且取缔违规的车辆，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就是随意的停在路边。那我们的这个国道一号高架南下26.1公里啊，汐五高架这边过环北内侧车道大宝利龙掉落在现场的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也是要再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小心闪避了。市区的部分呢，提醒到大家，因为今天国庆大会的关系哦，会有交通管制在台北市我们的总统府附近。从衡阳街、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还有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以及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和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这边会有人车管制，行人也是不能通行的，一路会管制到下午1点钟。那车辆的管制呢，在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常德街、忠孝西路以南，还有广州街、南海路、爱国东路以北，以及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罗斯福路以西跟中华路、博爱路以东是有车辆管制的情况。简单来说，就是总统府的周边哦。那我们的捷运呢，也是会有部分的出口是有管制的，所以请大家如果要使用的话，务必是配合一下了。

大家这个周末这个连假呢，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3天的时间出门走一走。今天已经来到了连假的第二天，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安排呢？不论是安排到哪里走一走，都希望你是有一个好的心情，然后开开心心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啦。所以我们出发前务必是要打起精神哦，养足精神再上路。现在外面天已经亮了哦。跟大家说声早安，早安。对，如果想要跟六六说声早安的话，也欢迎到我的粉丝专页留言，让我知道，哎，你已经起床了，准备要出门，开启你全新的旅程了。

时间6:35，即将要来到了6:36了。好，来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也是准备要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起降的状况了。听到来自 SHE 的歌声《我爱雨夜花》，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很喜欢四月望雨这个系列的经典作品呢？六六是觉得每次听到这个传统就是很经典的歌声的时候，不论是歌词或者是旋律，都会让人家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来自 SHE，《我爱雨夜花》。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时间6:40，我们即将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到天气的状况以及飞机起降的情形啊。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黄玉涵，玉涵您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4度。而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马祖南北干机场，还有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到晴朗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在23度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安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有部分的航班受到国庆操演的影响而改时间，请旅客要特别注意航空公司的最新消息。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要用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4: 谢谢玉涵。

时间6:42哦，那刚刚我们的航务员也有提醒到大家，因为航空这个我们也有国庆操演的关系，所以有部分航班是有受到影响的。那请如果有需要搭乘这个飞机要出门玩的听众朋友呢，在帮忙出发前多多向我们的这个民航，就是我们的这个航空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航班资讯要先确认好啦，对不对？先了解一下说我的班机有没有因为这个国庆操演受到影响呢，如果有的话就千万是

就不可以耽误到我们的这个行程宝贵的时间啦。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在96.3公里过宝山休息站这边，中间车道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哦。那一样是国道三号北上在272.4公里古坑路段，中间车道也是有我们的小动物躺平哦，所以提醒大家这个行经的时候，务必这两个路段是帮我们小心闪避的。今天小动物躺平的情况感觉蛮多的，务必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一下哦。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331公里仁德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纸箱掉落在路中间，这个消息呢，我们的相关单位回报是说没有看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就可以放心通行啦。另外在台二线西行74.5公里瑞芳前呢，我们这边有水泥包散落物占用了部分的车道，所以一样需要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我们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由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以及五月天、阿信跟周杰伦演唱的《恒星不忘》。

论是什么时候，我们都会在同一片天空下持续闪闪发光的。听到这首歌是《恒星不忘》，时间6:49。国道三号北上在252公里。南云前啊，这边外侧路间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里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在务必是不要逗留，我们先行的就是先经过这样子啊，一样是要提醒到你，国道三号北上272.4公里古坑路段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同样有小动物躺平在这里，没有呼吸心跳的国道三号南下96.3公里过宝山休息道的中间车道，也是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闪避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蔡依林的歌声不一样又怎样，其实我们生活中也都是有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个体，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不一样的个体，我们在一起就有了更强大的力量。

今天的国庆大会呢，我们会有这个空中操演嘛，大家非常期待的空中操演的时间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空中操演是什么时候？在早上8:30的时候呢，会有我们的天官机的操演。那10:01会有国旗机队哦，有我们的 CH-47SD 直升机吊挂着国旗，还有 UH-60M 的这个黑鹰直升机陪伴着国旗一起伴飞啊。在将近中午的时候呢，11:17到11:22，空中会有分裂式的飞机，像是 F-16V， 还有幻象2000，以及 IDF 金国号主力战机乘这个大雁队形冲场，非常壮观啊！大家应该都很期待。在11:35的时候呢，会有空中救援，也就是空勤总队 UH-60M 会来到了我们这个大会的现场。11:50，雷虎小组呢会出现咯，我们的 AJT 永鹰高教机释放蓝白红三色的烟雾来庆祝我们的国庆，今天非常开心的这样的一个盛典。那9:00的时候是会升旗的嘛，那现场其实也有非常多礼宾团队，是像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的芝山青善真大使团也会来到我们现场帮忙，现在他们也在现场做准备了。待会的话呢，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也会有现场的实况转播，所以呢请大家务必持续锁定警广了。待会现在时间来到了6:55嘛，那在最后一首歌曲过后呢，我即将要把主持棒交给我们的阿尊，带你来开启新的一天，聊一聊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那我是66啦，如果要找到我的话，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66 大声的66，就可以来跟我聊聊天，找到我咯。最后呢，是祝大家双十连假有个愉快的心情，度过这美好的3天呢。真的是趁着这个天气还不错，出门走一走，逛一逛吧。好啦，那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继续空中相见了哦。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杨丞琳的《庆祝》。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在252公里南云前的外侧车道，外侧路肩这边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在96.3公里过宝山休息站的中间车道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国道三号北上在272.4公里古坑路段的中间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再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闪避了。台二线西行在74.5公里瑞芳前有水泥包散落物占用了部分车道，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同样要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台14甲合欢山周边的停车场目前已经满了。另外呢，我们相关单位也在现场加强疏导，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路边停车，我们也会加强取缔这个违规的车辆。来关心到市区的部分，今天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我们的这个总统府周边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湖口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北、公园路、中山南路以西、桃园街、博爱路以东，这边会有人车的交通管制，一路到下午的1点钟，以及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常德街、中小西路以南、广州街、南海路、爱国东路以

以北、中山南路、林森南路、杭州南路、罗斯福路以西以及中华路、博爱路以东，这边会有车辆的管制，一路持续到同样是下午的一点钟。提醒用路朋友，行经附近的时候，再根据我们的引导同行。国道一号北上在 91.1 公里竹北前路间有三角锥放置在这里哦，以及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你，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 26.1 公里西武高架过环北的内侧车道大宝立龙的状况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31公里仁德系统前内侧车道的纸箱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如果更多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到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2: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1: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2: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1: 哦，怎么说啊？
2: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1: 嗯，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2: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3: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是10月10号，是国庆日，不知道大家现在是还在家里休息呢，还是已经出门在总统府周围开始要准备升旗典礼之类的活动了呢？还是说跟我一样是在室内好好的待着的？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是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哦，以及是在国道2号东向 16.6 公里大南前的外侧路间有货车抛锚，那么目前是有警告摆放过境的情形，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1号的北上91.1公里，在竹北前的路间有三角锥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阿令还有小雨所合唱的920。

0: 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1: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陵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陵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1: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2: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了7:18，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同样在

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二号东向在 16.6 公里大南前的外侧路间有货车抛锚，目前呢警告是摆放的过境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国道一号呢北上 91.1 公里竹北前的路间有三角锥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国道三号呢北上在252公里南云前的外侧路间有抛锚的车辆，也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国道三号呢北上 272.4 公里古坑路段的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有国庆大会的架设交通管制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以及同样呢是在台北市这边松高路到松寿路以及市民广场，从今天早上呢哦不对是从昨天就已经开始了，会一直进行交通管制到下午的3点钟，要请驾驶朋友们也是多多留意，如果会行经这些路线的话呢要提早的规划一下行车路线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0: 天哪，我收到行政职监署的传缴通知书，上面叫我赶快汇钱呢。
1: 休蛋鸡嘞，你先别汇。
0: 哎，为什么啊？等一下，你是谁啊？
1: 我是防诈侦探啊。第一关看标题，真正的通知书会写房屋部行政执行署分署通知，还有机关红色官房印文。
0: 有。
1: 第二关看内容，有移送暗号、按钮、行政执行官和书记官的姓名、执章以及应到处所的地址、电话
0: 都有。难道是真的？
1: 别急，还有第三关才是关键。如果他叫你邮寄汇票，收款人写私人姓名，那就很有问题。真正的通知书，收款人应该填移送机关名称。
0: 那我可以直接打电话确认吗？
1: 当然可以，通知书上的移送机关有名称、地址、电话，可以查询案件原因，也请透过行政执行署及各分署官网或104查证正确的电话号码。
0: 所以收到通知书，
1: 先查证再缴款，千万不要被快点汇钱吓到咯。
2: 收到疑似冒用行政执行署名义的通知书，请立即查证并通知行政执行署或各分署。试诈防诈，守住荷包。以上广告由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提供。
3: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呢，已经是封闭的状况。同样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咯。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北上 411.6 公里，竹田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以及呢，在国道2号东向 16.6 公里大南前的外侧路间有货车包锚了，目前呢警告摆放的过境，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1号北上 91.1 公里竹北前的路间有三角锥掉落物，也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61线双向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侧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台北市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呢，会进行国庆大会的设备架设

交通管制哦。那么管制的时间呢，就是今天，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在台北市呢，松高路到松寿路以及市民广场呢，也是会进行国庆的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3点钟。还有呢，同样也是国庆的交通管制哦，有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是在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以南，以及贵阳街、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7巷，以及湖口街，还有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以北的公园路、中山南路，以及呢是在桃园街这边以及博爱路以东，是进行人车的管制哦。那么这些路段呢，会进行管制到今天下午的1点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如果会行经这些路段的话，要提早的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是来自少女时代的孝利秀的 Skibidi， 是他们今年呢所发的新歌，也是他们三人小队的新歌曲哦。

0: Chibere。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张晨川，晨川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环境风场还是吹着东北风，

0: 风面雨量比较多一些，在基隆北岸、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至于大台北平地、华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桃园以南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山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白天比较舒适，高温大约27到29度，其他地区会比较偏热一点，高温可以来到31到33度。那各地早晚还是比较凉一些，低温在22到25度，中南部日夜温差比较大，请多留意。那今天的话，在新竹到台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兰屿绿岛、澎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陈传，拜拜。
0: 嗯，拜拜。

那么今天的天气呢，看起来也是还不错哦，只是早晚的话可能会比较凉一点点。提醒大家出门的话呢，可以带个薄外套出门，以防早晚的温差比较大一点点。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严艺格的《也可以》。

0: 哎，美美，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1: 哈，安座，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伊托米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1: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0: 对呀，而且伊托米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1: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哎。
0: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2: 伊托米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46，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是已经封闭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还有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411.6公里竹田地磅站内的内线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以及国道2号东向16.6公里大南前的外侧路肩有货车抛锚，它的警告呢是摆放的过近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还有呢，在台南市的麻豆区三民路以及中山路口这边有绕境的活动哦，目前车流以及人潮都是比较多一点点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那么如果会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也可以提早的规划一下这个行车路线，来避免遇到塞车的情形哦。还有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有比较多的交通管制哦，那么在市府路的松高路到松寿路以及市民广场呢，也是有进行国庆的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持续到今天下午

的3点钟，以及呢，同样是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呢，也是会进行交通管制哦。台北市的香堤大道以及香堤广场、市府东门广场、市府东南广场以及松寿广场公园、信义安康公园，还有是在信义广场跟威秀广场呢，都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那么管制的时间呢，会从今天早上的11点钟开始到晚上的8点钟哦。那么进行弹性的管制路段是在松寿路、松智路15巷到松高路的20巷，以及松高路的松智路9巷到松高路20巷，这边是进行弹性管制，会是现场的人流啊车流来进行。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今天呢，因为有国庆活动的关系，到处都是比较热闹一点点的，要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更加留意周围的路况哦。那么有任何消息也是赶快的告诉警广。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黄宏生的《两个人》。

这首呢是来自黄宏生的《两个人》。那么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是在总统府现场的人呢，或者是说跟我一样是在家里或者在室内看现场转播的呢？或者是说因为今天是连假的第二天嘛，有人是在出门玩的旅途上吗？那么稍后呢8:30阿珍这边也是会从景广有连线到现场的转播、哦、我们景广是有到现场的一个转播团队可以连线给大家了解一下现场的最新消息哦。那么稍后8:30我们就会去连线到现场团队来了解现场的一些状况，然后也会有一些表演的介绍啊，再请大家稍后要仔细的收听哦。那今天呢也是连假的第二天，不知道大家这次的3天连假是有没有去哪里玩呢，或者是已经是在家里好好休息的。阿珍昨天就是一整天都在家里睡觉、哦、睡了一个非常久的觉，很舒服很开心。那么10月份呢每周都有假期，真的是很开心很快乐，也是很期待，感觉10月份好像上班上学的日子很少，真的是太让人兴奋了。那么不知道大家接下来的连假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我自己觉得10月份的假日有好多好多活动哦，就是像是10月底我们还有一个万圣节嘛，也是有很多万圣节的相关活动，然后在下一周重阳节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第3周呢有特别特别多的户外活动，诶，是有各种展览啊市集或者是演唱会。对，10月份真的特别多的活动，就是一个非常适合玩乐的月份呢、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过得特别充实的感觉呢？那么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7:57，我们先来收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池修的《你能不哭了吗》。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咯。

记得转到你，我是又一。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2，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5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以及呢是在国道5号这边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咯。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在台北市这边有国庆大会的交通管制哦，管制的路段呢以及阶段有分成两个阶段，那么在第一阶段的管制路段有衡阳路、襄阳路、常德街以及凯达格兰大道以南，还有呢是在贵阳街以及爱国西路、重庆南路二段七巷、湖口街以及是凯达格兰大道以北的路段，公园路以及中山南路以西，还有是桃园街跟博爱路以东会进行人车的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今天下午的1点。那么在第二阶段是会管制武昌街、襄阳路、徐州路、信义路、常德街以及忠孝。